0: 向乌克兰出售升级的防空系统、相关设备和服务，并且已经通知美国国会。国务院指，乌克兰政府要求购买的非主要国防装备包括 S-300 导弹、防空火箭导弹系统、运输发射车、反无人机系统雷达等等。美方认为军售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符合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强调军售不会对美国战备造成不利影响。国务院又指，如果军售事成，乌克兰将会用欧洲捐款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提供的军事融资资金支付军售的费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茨透露，总统川普下星期一会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下星期二将会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美国政府高官表示，这次会谈安排在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前的两天进行，因此很重要，强调日本是极其重要的盟友，也是地区伙伴，预计美日首脑将会举行十分充实的会谈。外界认为，川普政府希望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彰显美国在安全保障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为了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政绩，美方也有可能要求日本进一步扩大对美的投资。这次将会是美日首脑今年6月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短暂会面以来，再次面对面会谈。再有人工智能 AI 模型发生失控事件。Google 证实，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曾经在测试当中意外入侵3间企业的系统，这是 Gemini 首次发生入侵事件。事发在今年5月，在其中一宗事件当中， Gemini 接获指令要寻找一间虚假企业的资料，但是因为和真实企业同名， Gemini 猜中密码之后登入真实企业的服务。另外两宗事件就是 Gemini 搜寻企业名称的时候找到公开储存库内其他企业的登录凭证，并且用来进入系统。 Google 表示， Gemini 在3宗事件当中最终都意识到入侵了真实企业，并且停止继续入侵。负责测试的以色列公司指出已经解决问题，并且在7月底向 Google 通报事件，受到影响的企业也已经接获通报。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1: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961气象站。
0: 到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以及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9%。

0: 随小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 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起飞。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仪双黄莲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4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4: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5: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6: 大家好，我是赵传，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7: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9: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1: 嘿、hey， 我是古巨基，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3: 我是王建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15: 进入感官游牧。

0: toe like this, yeah. Slide like this, pull like this. Please don't do your toe like this, yeah. Huh?
1: Hello， 大家好，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2: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1: 麦老师，上周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2: 捷克、
1: 对，然后你也提到了这个，以前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地方，叫捷克斯洛伐克，对，现在分开了、
2: 对对 对，
1: 对，那我们就讲一讲这俩地方的区别吧。
2: 是，
1: 今天我们就着重讲一讲斯洛伐克。
2: 是的、但其实我觉得既然他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1: 啊、
2: 又有很多的这个小的细微的差异性、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要安排一趟旅行，还不如两个地儿都去了呢，
1: 是不是？
2: 如果这个时间够，对吧？
1: 对，
2: 他们肯定是。
1: 我觉得一般安排去趟欧洲，怎么也要七八天以上。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因为这个都属于东欧了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安排几个地方。
1: 是，
2: 就这两个地方，我觉得连一下没有问题。
1: 是，像我们上期讲捷克的时候，就提到了很多的那个古堡啊、城堡啊、就已经很漂亮了。
2: 是的。
1: 那在这里呢，它被称为啥？一个拥有城堡最多的欧洲国家。
2: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喜欢城堡，就这一块咱就城堡专程打卡。
1: 真的，对
2: 啊。那么斯洛伐克呢，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被称为欧洲的心脏。这里拥有独特婀娜多姿的风景，静谧而未加雕琢的自然风光啊。地势呢是南高北低，气候宜人，历史文物景点特别多，是世界上城堡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好，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大家去之前有什么样的准备。其实上次也一样啊，
1: 是，
2: 就是如果你是想探索城市啊，然后 hiking 啊，游泳啊，骑车啊，怎么怎么样啊，那么夏天确实是这边最好的季节。那么当时的就是这个当地的旺季呢，也就是七和八月。
1: 是，
2: 但是我们说了，我们就是希望
1: 错峰的话你也可以九月去。
2: 对，就九月啊，就是十月。那如果这里边呢还可以滑雪
1: 啊，
2: 因为滑雪的话呢就到十二月了啊，所以就提前做好这种准备，如果你有特别特殊的要求。
1: 是，哎，还有一点我关注到，就记得上一期我们说到捷克的语言是捷克语，那在这边呢，斯洛伐克的官方语言是
2: 斯洛伐克语，对
1: 对，然后它也有他们这边主要的外语，有英语、德语、俄语，然后还有一些民族会讲匈牙利语，所以它的语言其实还反而
2: 很丰富，
1: 很丰富很多，
2: 是的，
1: 然后它货币也不一样了，就变成欧元了，
2: 对
1: 对，
2: 2002年7月变成了它的合法货币。
1: 所以就是也方便哈，
2: 是的，
1: 就可以了。
2: 然后这个美食特产，我们上回之前讲的有一点一样，然后烤猪腿，
1: 烤猪腿、猪手子、
2: 猪手，
1: 像啊、
2: 然后蘑菇汤就很欧洲的这个菜品，
1: 是。
2: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叫铁板鸡块儿、有没有特别像这个东北菜啊？
1: 铁板的，日本的也吃铁板，
2: 对，
1: 铁板烧，
2: 对。
1: 然后就是斯洛伐克的人呢，也是非常的热情好客的，他们也很讲究这个谦逊礼让啊，遵守公共秩序啊，就是在公共场所不会大声喧哗拥挤啊，所以大家也要尊重当地的一些习俗啊。那他们觉得就象征着高贵的颜色就是蓝色和红色，
2: 因为红色象征热情，
1: 是。那还有呢，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说就比较值得去打卡的这些景点。
2: 好的，接下来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这个斯洛伐克的总统府。总统府以前的名字比较的长啊，就是我们就说这一次吧，后面就不说它了。
1: 好好，
2: 格拉苏尔科维奇宫。它是位于旧城北部啊，设在壮丽的这个宫殿内，面对着豪华的这个论坛大饭店，两座优美的建筑相得益彰。

0: 那么这个宫呢建设于1760年啊，这个宫殿，
1: 这个
0: 对，由匈牙利的宫廷议会啊，格拉苏尔科维奇公爵下令兴建。那么宫殿内有许多非常漂亮的房间和令人深刻的楼梯。那么1996年重建后呢，成为斯洛伐克总统府，后面漂亮的法国花园作为公园对外开放。现如今呢，这里是斯洛伐克总统府居住生活的地方啊，就总统生活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接待国内外重要领导人和举行大型国家宴会的地方。
1: 嗯，走过路过可以去看看，
0: 嗯，不要错过。
1: 对，那接下来这个喜欢艺术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打卡这个斯洛伐克的国家画廊了。
0: 嗯
1: 嗯，它的国家画廊里面是由多家画廊组成的，总部是在斯洛伐克的首都。那斯洛伐克国家画廊呢，一共收藏了55000多件的艺术品，它也是布拉迪斯拉发最大的画廊。在这个画廊里面展出的这个永久的艺术品呢，有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艺术品，
0: 对，
1: 还有斯洛伐克哥特式的这个艺术品，还有斯洛伐克巴洛克艺术品。那另外呢，也收藏了斯洛伐克19世纪的艺术品，也有像素描、油画啊、图画、珠宝、玻璃、手工艺品，还有一些这个设计的图案。
0: 就是除了这个内部展出的这些艺术品之外，我看到了图片当中的这个建筑本身，
1: 对，
0: 就很漂亮，
1: 也是个艺
0: 术品，对，很漂亮。我没有办法形容它长什么样，就是各种角度，各种这个结构吧，
1: 就几何图形，
0: 对，几何图形，它的
1: 垒起来的是吗？
0: 是，就是有点像鸟嘴，像很多鸟的嘴在一起，是吧？
1: 还是你有想象力？
0: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描述，因为它太不规则了。就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去亲眼看一下。
1: 是，
0: 哎，
1: 接下来这个
0: 好
1: 看。好，
0: 下面这个叫做米哈尔门。米哈尔门呢是布拉迪斯拉发市原有的5个城门唯一尚存的。很有历史了啊。它位于环绕旧市区的城墙当中，是一幢白色尖顶的建筑。原为呢建于14世纪的哥德式，16世纪后改为文艺复兴式。巴洛克风格的屋顶呢加盖于18世纪，成为旧城及城堡景观不可或缺的画面。登上塔楼呢，即可以俯视城堡及市井。现在呢，米哈尔门里设有武器博物馆，展品呢大部分为中世纪的武器。
1: 那看完了这个门，接下来我们也去巴尔代约夫老城去看看。那这个老城呢是位于斯洛伐克东北巴尔代约夫新城区的东侧。这个老城呢是建于9世纪1376年。那拉迪斯劳斯一世皇帝就宣布该城为自由城。1402年的时候呢，就成为了商贸的这样的一个集散地。
0: 对，
1: 巴尔代约夫呢是中世纪住房城镇的一个例子。对，它虽然很小，但是十分的完整，保存的也是相当的完好。也是代表了这个城区城市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对，那巴尔代约夫老城的特征呢，就是自中世纪以来，它的建筑物从来没有遭受过人为的破坏，至今都保持着中世纪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容貌。那老城的周边也遗存着有坚固的中世纪的城堡，还有碉楼、中心广场和北面的这个圣埃伊迪乌斯教堂，建成于1464年，也是一座晚期的这个哥特式的建筑。
0: 对，就如果是它真的是这个古迹一直保存到现在，我觉得哇，太难得了，
1: 难得。
0: 那么经过了历史的洗礼啊，经过了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打磨，我觉得是很有味道的。
1: 它没有遭过任何人为破坏，是多难得的事儿啊，历经这么多年。
0: 对，一定要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又来放松一下了。又去到温泉小镇。
1: 走，
0: 这个叫皮埃斯塔尼温泉小镇
1: 啊，
0: 它是位于斯洛伐克最温暖、阳光最充足的西南部，坐落在瓦赫河谷，是欧洲著名的康复疗养圣地，风景优美，以及著名的具有医疗保健作用的温泉水域和泥浴而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这里的温泉水温在67度到69度之间，
1: 不行啊，这太热了，这进不去啊。
0: 日本都有一个温泉小镇
1: 啊，
0: 我一下子草津温泉，它就是它温泉出来之后会经过那个室外的一个裸露的地段，然后它的温度会下降一点，然后它一层一层就是凿成阶梯状，然后它会还有一些沉淀呢，还有一些什么，它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到了你泡的时候，它那个温度就不是那样子了，
1: 40来度，
0: 对对对对，
1: 我真的是接受
0: 是的，是的，
1: 吓我一跳，
0: 不是你。

0: 你要泡进去，咱这泡，咱是生肉，咱是生肉，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知。
1: 是的，
0: 这是烫猪皮的，给我们、不肯定不能这么高。
1: 是是是、
0: 好，那么它为什么就是会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呢？是因为它每一升水当中都有差不多1500毫克的矿物质。那么之前呢，还有比如说伊丽莎白女王，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茜茜公主，也曾光顾过这里。
1: 哇、
0: 如果大家过去的话呢，就能在这个温泉小城看到茜茜公主的雕像。
1: 哇、
0: 就好像一秒钟回到电影当中去了。
1: 是、泡完温泉，我们接下来呢去看一个洞穴，和一个它独特的这个地形啊，它就是阿格泰列克洞穴，还有斯洛伐克的这个喀斯特特地形。哎，它那边也有哈。
0: 对对对，
1: 就是自然形成的，生物的这个形成，而闻名于世。那不管是从科学研究也好，还是艺术的欣赏角度来说，那都是，有着很高的价值的。
0: 对。
1: 那自从1806年建成第一批台阶还有栅栏之后呢，陆续就有游客来匈牙利和洞穴来参观游览。如今阿格泰列克国家公园只有3个洞穴常年是开放的，那每年来到这边旅游的人数呢，也是不胜数的，络绎不绝。对，我看到这图片，你看这个洞穴，也是可以，就是天然的哈。
0: 是的。

0: 了洞穴啊，还有这个地貌，我们我估计很多就是喜欢旅行啊、冒险啊、极限运动的人，哎，也是
1: 现在要竖起耳朵了，
0: 想要来到这个斯洛伐克。
1: 是的，
0: 对，你知道吗？在这儿还存在着人类尚未踏足的秘境的。虽然我也没有很建议大家去。

0: 的这个人士啊，这个徒步远足的圣地啊，我觉得就可以在这儿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是，我很赞同要就是运动勾段位。
0: 就是有些人
1: 很累，像我这种初学者不太行，我觉得。
0: 就做好提前的一些个锻炼工作嘛，放松好啊。那么国家公园标记的小径、狭窄的山谷里的瀑布，还有爬梯，翻越山脊后豁然开朗的牧场，沿途森林的苍翠，湖水如镜，高山草甸，冰川铺陈，抬头可见雪山流云，身边呢还时不时有野生动物掠过，每一步都好似踏在自然的脉搏之上。我觉得这段写的太美了，
1: 真美。很好。那当然，如果你写喜欢骑行的话，那境内贯穿的这个50多条正式自行车的专道，
0: 哇哦，
1: 数百条自行车小径一路延展，著名的欧洲自行车路网6号河岸线、11号东欧线、13号铁木线，更能承载你徜徉河岸、穿越山峰、驰骋于历史与自然之间了。
0: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
1: 我骑行可以，
0: 对对对，骑自行车行，
1: 你可以。
0: 你不会骑？
1: 我不行、
0: 真的假的？
1: 别提了，我真的是在惭愧啊，惭愧。
0: 对，也是需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体力。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要做这个骑行准备的时候，也是要查一些攻略，看看比如说多久之后就有补给点呐、
1: 对，
0: 路上有没有其他什么比较危险的区域和段落呀？因为我觉得像我，我只是说我也是骑一段，骑个三四十分钟，我就觉得差不多了。你不能让我就一直骑，屁股疼。而且呢，我就觉得其实骑自行车是同时我还要去观景嘛，那看到好的景，我还得下来，对，还要拍照片的，所以这个时间也还是蛮长的。
1: 是是。但是骑自行车就像你说，随时下来也方便。
0: 对，是的，
1: 很自由。
0: 对，
1: 好。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斯洛伐克有长达5个月的漫长冬季，所以好坏处来说的话呢，大家一听就是说啊，好冷啊，是吧？这么漫长。好处的话呢，就是这个如果有这个冬季运动就非常的不错了。超过一半的国土遍布着80多个滑雪场，滑雪道的总长达数百公里。
1: 哇哦！
0: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不想在这个加拿大滑雪滑腻歪了，你就可以到斯洛伐克去滑雪，
1: 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滑雪。
0: 是的，
1: 不一样的山哈。那说完了滑雪，那比如说天暖和了，冰雪也开始消融了，那玩点啥呢？这里还有峡谷和山洞，也是充满了这个硬核的力量。
0: 是的，
1: 也是可以就直接接上了，就进行一些户外运动。
0: 是的，
1: 比如说你在洞穴里面探索呀，划船呀，这些都可以。那另外呢，这里也是被誉为是登山运动的好地方。那当然喜欢登山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好，接下来呢就是回到我们点题的部分了。我们点题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地方城堡很多，因为呢接下来我们就说几个城堡啊，慢下来的文艺复兴的城堡。国土面积不大呢，斯洛伐克聚集了180座中世纪的城堡和425座宫殿庄园啊，这可真的是多。我光说这个数字我觉得很多。
1: 对，完了完了，我脑袋里还沉浸在那个山谷啊、登山什么的，是我现在一下就衔接到这个城堡了。
0: 就是反正也是在山上建的嘛。
1: 是。
0: 斯皮什城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遗产，中欧最大的城堡遗址，建于12世纪，气势恢宏。凯瑟琳·赫本啊，她的这个奥斯卡影后的电影《冬天的狮子》就是取景于此。
1: 真的好恢宏哦，这个城堡。
0: 是的，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城堡真的就是被称为童话中睡美人的城堡。它就是我们想象中那个特别唯美的那个城堡的样子。它像上一个城堡呢，你说的那个是那种恢宏大气的又古老的感觉，
0: 有那个它土石比较多，就是上面好像没有太多的那个就是涂料的颜色，
1: 对，
0: 本身就是那个山石的颜色
1: 是
0: 融合在了这个背景当中。
1: 这个就它叫做博伊尼采城堡，它就是童话中的城堡的样子。
0: 对对对，
1: 融合了罗马式、哥特式还有文艺复兴式的风格，是斯洛伐克古城堡的这个集大成者，就是它融合了很多东西。那据说也是迪士尼睡美人城堡的这个灵感，它就来自于它。怪不得看着眼熟，
0: 真的是有原型的哈。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童话故事的话呢，可以到这边来打打卡。说不定里边还放着当年的纺车呢。这千万不要被扎住了就是了。
1: 哎呀，你也是公主爱好者。
0: 就是小时候肯定这些故事都读

0: 过吗？
1: 在书上看的，小时候才是，后来就出现那么多电影，
0: 动画电影，
1: 动画电影，
0: 对对对，
1: 真的很好。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说吃的啦，因为它吃的和就是捷克有一些类似之处啊，我们呢就把那些一样的就不说了，我们说它这边有特别的。
1: 好呀、
0: 啊、特别的呢比如说这个羊奶酪土豆面疙瘩，这听起来怎么除了前边都和特别像我们山西的
1: 啊，对，我也说
0: 土豆面疙瘩你是不是很像山西的吃的，
1: 是，
0: 但羊奶酪这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哈、
1: 啊、
0: 我们没有奶酪，然后呢再配上斯洛伐克饺子，好中西合璧啊，我感觉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斯洛伐克中东部地区的国菜级搭配了。然后这个格罗布村的烤鹅配上土豆面饼还有红甘蓝、
1: 啊、
0: 则是西部的看家大菜，
1: 这看着也是大菜，
0: 是的，
1: 是，
0: 然后烤鹅，我觉得想想也好吃，因为鹅本身它这油脂非常丰富，
1: 对
0: 对吧，烤出来之后我觉得
1: 好吃，我没吃过烤鹅呢，烤鹅腿
0: 烧鹅
1: 啊，我吃了烤鹅腿，
0: 嗯，
1: 但没烤全鹅，
0: 嗯嗯，
1: 吃过铁锅炖大鹅，
0: 对，它应该是缺了烤的那个步骤是吧？
1: 哎，
0: 嗯，
1: 哎，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回东北，我吃到了一个烤鹅腿，
0: 嗯，
1: 对对，那、鹅翅，
0: 嗯，
1: 哎，烤鹅翅，鹅翅，对对对，带个翅膀，还在翅尖的那个，
0: 嗯、
1: 但它大很多，比鸡的，
0: 对对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在这边的烧鹅你吃过吧，总？广式的烧鹅、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觉得反正就是我
1: 没整只这么烤过哈，
0: 嗯，反正就是真的它和普通其他的肉还不一样，就它确实油脂很丰富，你吃起来就会很香，
1: 嗯,
0: 嗯，好，斯洛伐克国土上还有六个葡萄酒产区、
1: 嗯、
0: 捷克是这个
1: 啤 酒,
0: 啤酒，对，这边是葡萄酒，那么他们呢是曾经专供维也纳宫廷的啊，也出现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婚宴之上，
1: 嗯、
0: 伏尔泰、拿破仑、克伦威尔都为其折服啊，真的是有名人背书啊。
1: 据说呢，有一些地方啊，在每年不同的时间还会有一些酒窖的开放日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观啊，品尝一下，
0: 是的，
1: 一些特色的葡萄酒。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继续来和大家介绍这个欧洲的另一个地方——斯洛伐克。
0: 嗯。

0: 高贵林恒记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一磅，生党龙趸鱼排8.99一磅，梅头肉排5.99一磅，有机皱皮香瓜3.99两个，黄肉水蜜桃1.99一磅，请快点来选购啦。
1: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我是 Michael。
0: 刚才呢我们说了斯洛伐克的有城堡呀，说到了它的温泉，还有特色的美食，那接下来我们也再聊聊它的艺术和人文方面的，
1: 是的，
0: 特色。那就比如说斯洛伐克的城市呢就充满了浓郁的这个哥特式的风情，不管是中世纪的大教堂也好，还有市政厅的这个广场，还是现代的这个美术馆、国家剧院，都可以说能看得到见证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辉煌的。
1: 是的，大家呢有空可以去这个斯洛伐克博物馆，踏上史前时代和匈牙利王国统治时期的互动之旅。
0: 然后你还可以在斯洛伐克国家美术馆来观摩毕加索，还有霍沃尔、丢勒等大师的这个作品。
1: 那么自古以来呢，维也纳人就喜欢到布拉迪斯拉发欣赏歌剧，今天你仍可以在斯洛伐克国家剧院欣赏到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期的所有经典剧目，重回歌剧的黄金时代。
0: 这可以，很值得去看看。
1: 是的，
0: 真的很少有地方能像斯洛伐克那样保留众多的这个手工艺技术和方法。那就比如说像马约利卡陶器这个电缆工艺，木雕工艺、齐齐马尼彩绘风格，这些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的传统艺术，在现代文明的这种围剿下呢，也是可以凭借它质朴和沉淀来直击心灵的。
1: 对的，
0: 对，所以它这个彩陶也是很漂亮，还有这个印染。
1: 是的，那如果在布拉迪斯拉发或者是高塔特拉山的民间艺术品中心呢，或者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莫德拉小镇，你都能够与这些时光遗存来一场邂逅啊，所以它是一个既能让你肾上腺素飙升，又能让你心灵精神回归的一个神奇的国度。
0: 真的是，你刚刚说那些极限运动，就绝对是肾上腺素会飙升。

0: 升了下不来。
1: 然后呢，同时哎，你想回归心灵的平静啊，感受这个艺术文化，又可以回归。
0: 是的。
1: 好，那还有呢，你还能在这儿，你知道吗，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就是探索大自然的那些极限运动冒险活动以外，还可以进行一场马拉松。
0: 嗯
1: 嗯，那这个地方呢叫做科西策，也能在阿波尼亚图书馆找到一本中世纪的藏书。
0: 哇哦。嗯，那么这边呢也是会有非常多的庆典，
1: 嗯
0: 啊，比如说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夏天，音乐万岁，音乐节就是不可或缺的，啊，这成立于2005年的音乐节呢，每年都会邀请世界顶级的艺术家来演奏最好的古典音乐，以不一样的古典为口号来呈现古典音乐，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1: 哇，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记得这个音乐节。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喜欢古老的戏剧节，叫做克雷姆尼察幽默节，它就是中欧最古老的这个专业戏剧节。40多年来呢，每年的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来自全世界的剧团通过现场表演艺术，让这座黄金之城生机勃勃。
0: 嗯，
1: 在幽默之都，你还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个独特的鼻子像或者媚俗博物馆，这好有意思的地方。
0: 这词听起来不像什么正面词汇。
1: 鼻子像。

0: 所以综合的来说是值得去看看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有雪山，有温泉，有跑道，可以骑行，可以登山，可以探索洞穴。你看我说过这些东西我都记得，除了有这些自然的馈赠，还可以感受这个人文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历史的力量。
1: 对
0: 啊，然后在这里呢，就像我们提到了，就不管你想动感还是静谧，对吧？不管你是想体现或者是感受现代还是传统的这个多维度的这种邂逅，在这儿都能感受到。
1: 嗯，好，那该怎么去呢？或者当地有什么小贴士呢？坐飞机去。
0: 啊
1: 啊，就首先签证呢，它也是属于申根国。之前我们提到了，就是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护照的状况，然后呢，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办理相应的签证，或者是不需要办啊。那么只要持有效的申根签证就可以入境了。
0: 是。
1: 交通方面呢，城市之间有火车和巴士还是比较便利的。但如果你要深入山区的话呢，就建议租车自驾了。像我这样就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不会开车。室内的交通呢，它还提供了这个一日通票，和咱们这边一样有 day pass， 可以无限乘坐电车和公交巴士。最佳的季节呢是夏季，是6到9月啊，徒步骑行最佳季节啊，就是这个时间。如果说你想滑雪呢，温泉呀，就是冬季12到3月是不错的。那剩余的时间呢也是非常可以的，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节日呀什么的啊。货币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是欧元啊，大城市刷卡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备点现金供这个小城市来进行消费。英语也是基本上能够畅通无阻的，如果实在不行也是带好这个翻译的软件即可。
0: 是。哎，我听说这个斯洛伐克呢拥有大片的这个就是高山地区嘛，所以他们的这个水的自来水的这个水质据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然后他也拥有着整个欧洲第二大的这个饮水水库，仅次于奥地利了。那还有人分享说，就是其实斯洛伐克它的物价并不高，那大多数的东西的价格呢就是比我们熟悉的像西欧啊就便宜的多。
1: 对
0: 啊，就是啤酒啊就可能不到2欧元呢、然后吃一餐晚餐8到10欧就够了
1: 啊。那很，我记得酒我没概念，但你说这个餐我觉得就便宜，真的是便宜。
0: 是是然后呢就是它的国家公园也是面积非常非常大的，主要是分布在像东北部的一些地区。那还有一个小提醒，我觉得这里蛮逗的，就是说他们的厕所没有相应的图像标识。
1: 那怎么办？
0: 就是女性男性的这个他没有那个图，就穿裙子还是穿裤子那个。所以呢我们去之前呢也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这个语言的拼写
1: 对
0: 是这个咋写的啊，男厕所女厕所咱分清了哈。
1: 女厕所是以 Z 字母开头的
0: 啊，
1: 男厕所就好比较理解，好理解 M 开头
0: 啊，
1: 所以你就看到 M 就是男，看到 Z 就
0: 是
1: 女的。
0: 对，就避免大家就是发生了一些小尴尬。是的，那在这两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介绍了2个地方，捷克还有
1: 斯洛
0: 伐
1: 克。
0: 对，通过我这两期节目的介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这个欧洲的国家，两个国家，然后不管是他们的这个建筑啊，是不是？也是不，就是像我们以前介绍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说过，不管你是家庭啊，单身啊，小情侣啊，还是什么，都适合去。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不管你是想看看它的这个地理文化呀，自然风光啊，它这个特色的建筑啊，还是你想要去挑战这个去冒险一下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感受一下户外运动啊，哎，它都行。
1: 对对对，所以呢，我现在讲完这些，
0: 适合你。
1: 讲完这些越来越相对不是那么 popular 的旅行地点之后呢，我就开始想发掘更多的不是大家常常提到的。
0: 对，
1: 所以我接下来给自己决定，给我们的节目挖一个小坑。
0: 是，
1: 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找一些时间去讲讲所谓的斯坦国。就是什么什么斯坦的那些国家哈萨克斯坦呀，吉尔吉斯斯坦呀，塔吉克斯坦呀，我觉得那一块也是一个还蛮有味道的地区。因为我看到我的朋友圈有一个就是加拿大人，他半年吧还是2到3个月时间，就后半年都要在这几个斯坦国家玩他的一个计划，然后觉得

0: 挺不错的，就他的名字叫斯坦国之旅，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可以以后就找时间把这些个斯坦国来讲讲。
1: 带大家去挖掘更多适合旅行的这个地方也好，国家也好。
0: 是的
1: 啊，那虽然很多地方我们也没有去过，不过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先去了解一下，先去探索一下，也为我们未来的这个旅行计划呢啊
0: 打好一个夯实的基础。
1: 没那么夯实，至少有个小印象吧。
0: 对，
1: 好了，那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同一时间感官游牧空中再见喽。我是 Vera， 拜拜。

不是成功，有一点点成就，答应我，我有你，我完成了美梦，你承受我陪你，度过了噩梦，十年的起落，我们都走过。 I just wanna know how you been，你是否也去完成你的梦？ I just wanna know，yeah。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六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苏里昨天晚上发生交通意外，一名女子重伤送院，目前情况严重。事发在昨天晚上大约8点，地点是176街加32 Avenue。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辆轿车严重损毁，车内的女子伤势严重。另一辆涉事车辆是载有拖车的重型货车，货车司机没有明显受伤。苏里警察局交通调查组已经接手案件，警方表示调查还在处于初步的阶段，目前相信酒精并非是导致意外的因素。警方呼吁消息人士提供线索。国际方面，中东局势继续紧张，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以及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红海港口城市沿部的设施发动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网上的片段显示，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的燃料库怀疑被击中，冒出大量浓烟。沙特当局在事发前几个小时发出空袭警报，呼吁居民留在室内，暂时没有伤亡报告。胡塞武装表示，他们发射大量巡航以及弹道导弹，回应沙特多次空袭也门首都萨那。沙特之后证实，胡塞武装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利雅得，并且指导弹已经被拦截，又指胡塞武装企图攻击沿部以及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行动也被挫败。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美军之前曾经被人工智能 AI 制作的情报报告误导，准备在中东拦截一艘中国船只，但是最终取消行动。报道引述消息指，事发在今年春季美伊战事期间，美军因应 AI 情报报告显示涉事中国船只上有核武零件，准备采取拦截行动，包括派美军人员登船，也有出动战机。但是官员深入研究之后，发现 AI 误判船上有货物，因此取消行动。消息人士形容 AI 报告完全错误，差点引发中美武装冲突。美国国防部没有对报道置评。报道也指，美军和情报部门正在致力在工作各层面使用 AI， 包括收集情报、选择攻击目标、管理预算等等。但是这次的事件反映 AI 存在风险。

0: 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The F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F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Freak 为您省更多。
3: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9%。
5: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6: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5: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6: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5街，
5: 2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7: 高贵林恒记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一磅，升档龙趸鱼排8.99一磅，梅头肉排5.99一磅，有机皱皮香瓜3.99两个，黄肉水蜜桃1.99一磅，请快点来选购啦。
8: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的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与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9: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天黑的越来越早了，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季节方面的转变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最近在和朋友聊天，无论说是温哥华的朋友还是已经回国的朋友，大家统一都觉得秋天的温哥华会很让人抑郁。不过这个话题应该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比较热烈的东西啦。我在大概是前两个星期就已经看到 social media 上面已经有朋友在分享这个想法了，就说不舍得温哥华的夏天就这样溜走，又或者说不舍得最后仅剩的白天马上就要很快的结束了，好像还真的是这样子。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节目好了，在夏天的时候呢，比如说仲夏时节6点钟上播的时候天还是亮的，然后下播之后呢，诶，感觉天气还是很好，还是很凉爽的夏天的傍晚的感觉。但是呢，等到现在或者说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上播之前天就已经黑了，等到下播的时候呢就完完全全是晚上了，感觉有一种就是一个小时一秒进入夜生活的样子。但是确实啦，比如说像很多的科研的结果，或者说真正的就是心理学家也都有说到嘛，秋季呢确实是会比较引起人们各方面的一些焦虑，还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的，确实是会比较容易让人 emo 的。当然除了比如说像秋天会让人 emo， 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 summertime sadness， 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明明是一个应该是非常热烈的季节，反而会觉得这样的季节让你感到不开心。 But anyways 啦，你喜欢哪个季节，或者说哪个季节能够更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情绪，这个都跟每个人的性格啊，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有关系。但是呢，哪怕是让你觉得难熬的季节，也请尽最大可能的让自己幸福起来吧。 But by the way， 最近降温了，我就发现我跟我们家的猫关系明显变好了。进入到了九月份了，九月中下旬，我的床上终于开始长猫了。

0: 시키자는 말 광림님의 알샹 우유를 하
1: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 share 一个在网络上面还蛮多人讨论的一个，算是一个争论的点嘛，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选择麦当劳作为你们第一次约会的餐厅，你们的 first date， 那么就不要和这个人约会了。这个帖子的讨论热度还是蛮高的，因为很多人呢把麦当劳选作是最烂的 first date 这样的一个餐厅。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呢？你认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分年纪吧，如果说我现在正在读书，读中学大学不行，读中学的话第一次约会在麦当劳的话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吧，但如果说读大学然后或者说是工作了之后然后跟另外一半的第一次约会选麦当劳，不知道，可能我会站在认同这个观点的人的那边。但是 anyways no judgment。 说到这个麦当劳跟谈恋爱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了，前几年在中文的互联网上非常火的一个视频，就是说判断一个女孩她是不是 good digger， 你就带她去吃麦当劳。因为国内的麦当劳跟加拿大的麦当劳它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就比如说像产品啊，或者说是不同的组合会略微有不同。在这边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麦当劳拜金梗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如果你带一个女孩去吃麦当劳，她点的是一加一随心配，这个一加一随心配它价格就是非常划算了，通常应该是包含一个汉堡然后再加一个小吃，可能就是国内的话，国内的麦当劳大家都知道嘛，是有麦辣鸡翅，或者说是国内麦当劳有什么我们这边没有的，就应该就最让大家怀念的，最让大家想念的东西应该就是麦辣鸡翅吧。一加一随心配可能就是一个主食然后配一个玉米啊这种鸡块这样的东西，因为它的价格是比较划算的，也被很多人叫做穷鬼套餐。那如果说你带一个女生去吃国内的麦当劳，这个女生她点的是这种一加一随心配的话呢，就代表这个女生她是个好女孩。但是如果说这个女生点了价格相对比较高的安格斯厚牛堡，我不太知道加拿大的麦当劳它对应的确切的是哪一个，但是应该是有类似的东西吧，什么 Angus something。 但如果说因为它的就是在加拿大麦当劳也是一样了，它价格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如果说一个女生她跟你去吃麦当劳她直接点的是这个汉堡的话，那么这个女生就是拜金女，她就是个 gold digger， 立刻远离她。这个就是麦当劳拜金梗。但是最早呢确实是真的有人把它当成一个事儿，把它发布在网上，觉得这个东西啊我言之有理，就是可能教大家怎么样去挑一个好女孩。我也不知道最早发这个帖子的人他现在找没找到女朋友，但是 anyways 啦，这个帖子呢现在在网络上面呢，大家只要出现什么安格斯厚牛堡或者说是麦当劳拜金梗的话，基本上都是在玩梗，又或者说在嘲讽这样的一些观点。应该不会有人真的会去拿这个标准去衡量，我觉得无论说是衡量一个男生还是衡量一个女生吧。用钟嘉欣他曾经在 TVB 的某一部剧里面的经典台词，就是他真的太 cheap。

好啦好啦，题外话讲远了，接下来讲到是几年前的一个网络上面莫名其妙火起来的一些非常荒谬的东西。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最近不是最近啦，讲一下我们原本要跟大家聊的关于麦当劳它究竟是不是最糟糕的第一次约会的餐厅呢？这是一个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No judgment， 只要你喜欢这个人，你跟他吃什么都 OK， 吃什么都开心啦。我还在 Instagram 上面很早之前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就类似于一个梗图吧，就是说很多女孩呢，她会跟自己的男朋友吵架，吵架的理由很简单，就是 hungry， 然后加上 angry， 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很饿，但是自己要不知道吃什么，很有可能就是说你的女朋友跟你哭，跟你闹，闹了半天，然后原因很简单，她只是想要去吃麦当劳。这个帖子应该最早是一个男生发的，然后还蛮多男生就深有感触吧，就给这个帖子点了赞，也是我很早之前看到的一个关于麦当劳和女生的渊源的。我觉得就是可见麦当劳在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地位吧。啊，又讲远了，讲回到这个麦当劳是最糟糕的第一次约会的餐厅。其实呢，这个帖子引发了一定热度之后呢，麦当劳官方他有出来回应过。麦当劳的官方呢就只回应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麦当劳不适合第一次约会，但是适合往后的每一次。我觉得这个回应其实还蛮暖心的，因为他没有正面的去硬刚，正面的去 battle 这样的一个观点，反而是选择了植入了很多生活化的场景，让你想到的不再是穿着西装，又或者说穿着非常漂亮的小裙子，有点紧张的第一次约会，反而是下班之后，或者说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放学之后呢，两个人一起吃薯条，又或者说吵架之后，谁要先买两个麦旋风 McFlurry 去道歉。

或者说是周末不想要做饭的时候呢，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开车去吃麦当劳，这样子的画面听上去是不是就非常的温馨呢？在 downtown 的高级餐厅里面是浪漫，但是呢，在麦当劳里面就是生活。其实呢，麦当劳它的宣传一直都是蛮有创意的，像比如说在38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呢，麦当劳它的宣传的图片就是把麦当劳的 M 直接倒过来，因为呢就变成了 W， 就代表的是 Women， 代表的就是女性。然后在某一年的 Father's Day，国内的麦当劳他们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图片，是一个秃顶的汉堡皮，中间已经没有芝麻了，芝麻在两边，就很像很多爸爸，可能就是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让收音机前的爸爸有一点不开心，但是确实是蛮像某一些爸爸他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的发型啦。还有比如说像某一些比较有创意的麦当劳特别的 drive through， 它一共设立的是两个车道，第一个是 I'm ready drive through， 另外一个是Can I get a...， 是不是这两个车道就包含了去外面点餐的两种用户呢？两种顾客。那说到麦当劳它的某一些宣传文案，其实国内的麦当劳也是非常有才华的，像大家非常爱吃的早餐薯饼 hash brown， 国内的麦当劳呢它就有发过这样的一篇帖子啊，就说到呢，你一遇到困难就想放弃，那你实在是太脆弱了，和脆薯饼有什么区别？你肯定很好吃，喜欢你。把某一些人可能不愿意展示出来的脆弱和大家都很爱吃的一个小吃结合到一起，肯定了脆弱的你的同时呢，也宣传了他们的明星产品脆脆薯饼。还有比如说像麦当劳也发过这样的微博，说到没关系的，大家都会做错选择，会莫名其妙掉眼泪，走在路上会突然崩溃，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吃麦当劳。在这一篇的微博下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评论，说到刚刚查到成绩，一打开微博就看到这句话，没关系的，人生不止一条路。麦当劳就回复了这条评论，说道，在麦当劳你永远可以拿满分，指的就是猪柳蛋麦满分。为考试失利的学子呢，也送上了萌萌的安慰。在麦当劳关于第一次约会最糟糕的地点是麦当劳给出了，后面的每次约会都是麦当劳之后呢，就有人这样的说道，虽然说麦当劳可能不是你的第一选择，但是呢他永远都会给你托底，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应该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爱不爱吃这类，我是觉得麦当劳不算垃圾产品啦，因为它其实相比起很多的食物，很多的什么中餐啊川菜啊，它已经健康很多啦。应该蛮多朋友都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吧，就是哎呀不知道该吃什么好了，就不知道自己不想下厨，然后可能说点外卖的话也没想要吃什么，索性就给自己来一顿麦当劳吧。第一次约会可能去麦当劳确实不太合适，但是当你真的谈上恋爱之后，谁不想拥有一个另外一半能够陪你去吃麦当劳，然后吃完之后两个人一个人点一个 McFlurry， 在街上边聊天边走的，谁没有幻想过这样的场景呢？

0: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会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时候好像只会发呆耶。
1: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当然要展示出来啦。Little Sunshine Scou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0: 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相声都可以。
1: 当然，4至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选手还可以接受一系列星级培训，并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0: 哇哦，未来一年还有机会登上大型舞台参与公益活动，
1: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帮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吧！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The F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短暂的广告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来聊一下，千万不要相信你睡前的大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理论，睡觉之前啊，甚至不是你沉睡当中，睡觉之前是人类最薄弱的时刻。当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就会遇到非常多的人生问题。举个例子好了，就是睡觉之前，很多年之前发生的一次社死的事件，很有可能就会在睡前呢毫无征兆的冲到你的脑子里面。还有人就说，你们睡觉的时候到底是数羊还是数水饺呢？这个下面被点赞数量最高的回复是数我人生里面的错误。再比如你在睡觉之

之前呢会冒出一些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就会做出一些非常离谱的决定，又再比如会想到很久之前可能在路上偶遇的某一个美女，偶遇的某一个帅哥，又或者说很短暂的心动过的 crush， 然后这个时候脑袋里面就会冒出最近很火的那首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开个玩笑啦，还有很多人呢就会在睡觉之前呢直接怎么办，睡不着直接打开购物网站开始报复性的消费，然后呢很有可能就是在几天之后收到你自己都完全没有印象你买过的东西，下单过的商品。所以四舍五入大家就总结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当你在该睡觉但是却没有睡着的时刻，随时可能会坠入危险的边缘。节目的下半段和你分享一个科学研究的结果，午夜之后的大脑和你白天清醒的时候呢并不是同样的状态的，换句话说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人体里面呢，其实藏着非常多的生物钟，其中呢最重要的主时钟就位于我们大脑下丘脑的这个视交叉上核，也就是 SCN。这个地方呢，大约有50000个神经元，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人体昼夜节奏的控制的一个中心，负责调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保持清醒，什么时候呢进入到休息的状态。到了夜间和晚上呢，大脑还有身体的各项功能呢都会逐渐向休息模式开始调整。那么这个昼夜节律它影响的也不仅仅是睡眠，包括神经递质、脑区活跃程度、情绪啊、注意力，还有你的判断和决策能力都跟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午夜之后如果你还想要强行让你的身体保持清醒的话，本质上呢这就是一种在违背你身体原本生理节奏的一个行为。那么时间一长就比较容易出现情绪波动、注意力下降、判断力受影响，以及你的整体状态变差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突触，其实就是大脑用来处理信息、做决策。

策的一个接口。那白天突触呢，它就会持续的收入会逐渐增强。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呢，突触是需要通过下调来恢复稳态的，就像一个网络系统嘛，它需要定期的重置，所以才能够腾出更多的运行空间。那如果说你持续保持清醒的一个状态，没有办法按时进入到恢复周期，突触呢就会进入工作过于饱和的一个状态，它变得疲惫之后呢，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讲到的什么注意力下降啊，判断变愚钝啊，又或者说这个人非常的容易生气，就给你一种他随时随地像吃了炸药一样的感觉。这本来就是一种大脑为了保护自身而启动的限流机制，如果说强行开机呢，大脑也能工作，但是就是会带来非常多奇怪的行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系列的，就你会觉得这个人他今天不对劲儿，这样的一种感觉。

现呢，就是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呢，其实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昼夜节律的。白天的时候呢，你的积极情绪通常就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到了凌晨一点到四点左右呢，就会降到低谷。那么与此同时呢，消极的情绪它的变化则是刚好相反的。

白天的时候呢相对稳定，到了深夜明显就会升高。研究人员呢还有分析过数百万条大家任何人公开发布的 Twitter 消息，发现了类似的规律，人们在 夜间所表达出来的积极情绪呢更少，往往更多的反而是比如说像痛苦啊、恐惧啊、愤怒这样的负面情绪，或者说是 emo 类型的推特、 emo 类型的微博。那我们这里说到的积极情绪呢，其实就是包括愉悦啊、热情啊、活跃还有警觉。那消极情绪呢，就包括比如说像痛苦啊、恐惧、愤怒还有负担感。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白天听一首非常没有感觉的歌，又或者说那种波澜不惊的口水歌，这首歌尤其是我就不说哪一些歌的名字了，一到深夜就感觉我的妈呀，每一句歌词说的都是我自己。不是说这首歌在半夜听突然间就变得深情了，而是说到了这个时间点，我们的大脑本身呢就更容易把情绪往负面的方向放大。如果说你保持清醒不按时休息的话呢，就会让大脑里面负责奖励和动机的这个多巴胺受体减少，多巴胺减少了之后呢，人就会变得更加的冲动，更加的容易去做一些寻求刺激的事情，也就会导致你的思维偏差增高，你会做出类似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像因为小事情绪失控白天坚决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说一下子冲动的删掉了100多个好友，或者说呢很多人都会干的一件事情，试图在半夜联系前任。就算你没有干过这个事情，你应该有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吧，在半夜的时候被前男友或者前女友骚扰。那么不管是因为失眠啊、噩梦、焦虑还是其他的原因导致你半夜迟迟睡不着，只要你在午夜之后还保持清醒，大脑内部的神经网络活动呢就可能会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和情绪啊、动机啊有关的区域，比如说像杏仁核、然后复合格还有前带回扣部，都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活动，让人对于外界的刺激呢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同时呢也可能会影响注意力和动机的判断，更容易陷入到过度思考，又或者说呢把潜在的风险想得特别严重。具体到个人身上呢，可能就会表现为不断的反刍，而不是说把吃的东西吐出来，在半夜的时候这个样子有点太恶心了。其实就是很多人他会去反复的想过去发生的事情，把以前那一些遗憾啊、错误或者说是不愉快的经历重新翻出来，越想越多。白天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事儿的大事儿呢，到了凌晨很有可能就会被大脑无限的反复放大。那么大脑负责理性和自控的区域呢，他们的活动就会下降，比如说像这些部位大家可能听过啦，前额叶啊还有就是前导叶，活动下降呢其实就相当于刹车变松了，就让我们呢更容易冲动，更加难以权衡利弊，对于错误和损失呢也就没有那么敏感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些人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吃很多的东西，或者说是深夜无意识的下单买买买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变得很难的权衡利弊，对于金钱就会变得更加的麻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娱乐平台的那种主播他们都是在半夜直播的。研究也证实了最佳的心理功能呢需要局部的生物钟控制的神经元功能在睡觉和觉醒状态之间呢保持时间上的协调一致。简单一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术语给大家听呢，就是让大家知道班米不是胡编的啦。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想让你的脑子运转的最好，决策最准确，就得让身体里面大大小小的生物钟呢保持一个步调一致，该醒的时候一起醒，该休息的时候一起休息。早点睡觉其实呢就是你在半夜里最具有性价比的选择。让大脑顺应自身的生物钟，自身的生物钟，所以如果说你的生物钟如果说本来就很规律，你整个人你的吃饭啊、你的作息啊基本上都是凌晨3点睡觉，那么每

每天都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你三点睡觉也是可以的啦，但是就是大家懂我意思啦，让大脑顺应自身的生物钟呢，才能够更加轻松的进入到休息的状态。不要相信深夜的大脑，要相信第二天清醒的你。不要相信深夜的大脑，要相信第二天清醒的你。等你一觉醒来，天亮了，让身体里面无数个小小的时钟再次合拍，许多事情呢就会悄悄地变得微不足道，被晨光一照就烟消云散啦。好啦，你醒啦，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的随想空间，我是你的，我是机长 Bambi， 下周六再见咯。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Hui。咁今日咧，其实喺录音室里边咧，我请嚟咗好耐冇见佢嘅万斯敏 Felix 嚟到我哋嘅当中，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近况。咁咧，点解我话好耐冇见斯敏咧？因为上次咧，佢帮恩语我哋呢个机构咧，佢系做咗一个红黑黄嘅报道会嚟温哥华。哇！我讲紧好似已经系2015年嘅时间啦，斯敏
3: 好多年前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啦，飞唔到。其实都应该有约过噶，咁但系收尾都 cancel 晒啦。
2: 系啊，但我睇翻 record 咧，其实恩语同路人咧已经好几次访问你，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即系大家好朋友啦，好多时你将你嘅人生嘅阶段咧，都同我哋分享。系啦，咁而家嚟到呢一站，点解今次你又会系嚟咗温哥华咁好嘅咧？系啦，
3: 嚟到呢一度生活下啦，因为其实我喺香港好忙啊，个工作非常非常之忙。咁啊，过去我哋十几年啊，十二年啊，我哋创办咗一个劇道场嘅劇团啦。咁因为呢个劇团呢，我哋令到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呢忙到不得了。所有嘅工作呢都系我同阿 Stephen, 即我丈夫啦，阿唐，咁两个去处理晒，无论系监制、编劇、导演，所有化妆、形象，仲有宣传、卖飞，即系全部呢啲工作都系我自己同阿唐两个去搞。咁於是乎呢忙到不得了。咁我就喺2022年年头啦，我做咗个大手术。我真係估唔到啊，因为一路以嚟呢就个条腰痛啦，咁我就冇遗意嘅。咁啲人都话啊，你正常就会慢慢会恶化㗎啦。咁我一路恶化，我就唔觉得佢有啲咩问题。好感恩嘅。係喺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令到我发现咗原来我隻椎嗰度生咗粒瘤，令到影响到我嘅行动啊！我企喺度都企唔稳啦，何况行路。咁於是乎，我去照 MRI 啦，终于发现咗呢个瘤。咁就喺一月嘅时候做咗个手术。咁我就觉得啊，其实系咪一路要系咁样呢？系咪一路都要不断好忙好忙，连屋企人都好难有时间去相处呢？咁於是乎我就喺度諗啦，啊会唔会我哋要安静一下停落嚟呢？但系香港系停唔到㗎喎，一路推住你行㗎。咁於是乎呢就开始社会上面有好多嘅唔稳定啦，个氛围又影响之下，咁令到我哋諗起啊，不如我哋去第二个地方度生活啦咁样。咁我哋因为之前呢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时间去外地度生活啦，又或者係传福音啊咁样。咁我嚟到温哥华呢，我就好鍾意。咁我就选择咗呢个地方，咁就希望可以喺呢一度，会唔会多啲时间喺度居住呢？咁样就嚟咗呢度啦。
2: 真係欢迎你啦，同埋阿唐啦，偶感唐啦，你 mention 嘅 Stephen。都睇返过往，我恩语之声都帮你拍咗个电视节目。
3: 嗯。
2: 我记得嗰次喺个电视见证里面呢，你就话过俾我哋听，其实你嗰陣时都喺英国去求学啦，有两年嘅时间啦。咁我知道你嗰陣時呢就係學舞台表演啦，學特技化妆啦。所以我聽到你話你發現你嘅腰有問題嘅時候，真係其實幾影響你嘅服侍㗎喎。會唔會就係其實好多時神都提我哋，我哋需要喺神面前去安靜，我哋得力去在乎平靜同埋安穩。嗱，你話香港好似係push 住你去生活咁样，你点样去有安静嘅空间，以至你同神嘅关系系成日有得去 refresh。
3: 其实冇噶，当你同神嘅关系系好 close 嘅时候咧，你会喺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就算好匆忙都好啦，你喺每一个决定里面咧，你都会问神究竟会系点样做，又或者你会喺神嘅角度度谂啊，神愿唔愿意我咁样做？咁样变咗咧，就好多时候你谂到神嘅时候，你就会祈祷啦，你会读经啦，咁样，咁于是乎。

0: 你就会喺当中得力咯。但系其实喺香港真系好困难。其实我喺英国嘅时候咧，系同神嘅关系最好，因为系多呢个空间啦，多时间啦咁样。咁但系翻到香港咧就唔得嘅。翻到香港你就系靠住喺之前积聚落嚟同神嘅关系咧，咁就一路向前推住你行嘅。咁所以点解我今次就想试下会唔会喺呢边生活比较好啲咯？
1: 其实 COVID 之后呢，我哋各个的工作呢都是转型的。如果我要上香港神药院那些堂呢，都是要转时间。咁你在呢度仲有冇一啲其他你要做嘅 teaching 嘅工作要唔要呢？
0: 我过到嚟之后呢，因为忙惯嘅人呢通常都唔会想静落嚟嘅。咁都开始开演技班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呢，既然搬过嚟呢度住嘅时候，我哋都想喺呢一边系会唔会将神俾我哋嘅恩赐，然后再去教育下一代咧？咁我哋就开始尝试啊，开班，咁就开啲演技嘅课程啦，司仪班啊，演技班啊，咁样咯。
1: 我都记得咧，上次你同阿唐咧，其实喺多伦多，你都同我哋做咗一个 workshop 嘅，系教我哋点样去用声啊，好似系，
0: 系啊，
1: 亦都系演技嘅训练。咁我觉得神真系俾咗好好嘅恩赐俾你两位。但系今日，譬如我仲想问嘅咧，就系其实你觉得神系会点样继续你用你嘅恩赐咧？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亦都系喺基督教嘅圈子里边咧，有啲嘅机构咧嚟到服侍嘅。咁嗰个服侍我唔知道系即系义务性质啦，定系都系你系觉得系你一个嘅 calling 嚟嘅咧？
0: 其实呢喺2004年南亚海啸之后呢，咁我就好想全时间去侍奉。咁因为我觉得生命苦短，你真係以为自己好长命或者仲有几十年命，咁但係系唔系呢，可以系听日就已经结束自己嘅生命都未定㗎喎、哦。即係你唔知，即係呢个南亚海啸令到我反思我应该点样去生活。咁於是乎呢，我好想去全时间侍奉。嗰陣時咧就好奇怪啦，就頭呢、這個叫咩頭崩壓裂啦，因為我一心一意全時間，我就唔知道點去侍奉，我以為咧只要神俾我帶領我。系侍奉就得㗎啦，咁我唔介意我做乜嘢嘅，咁於無論係人哋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咁我嗰陣時呢就有一個基督教組合啦，咁歌手嘅組合嚟嘅，咁我就去幫佢哋手做行政啊，幫佢哋甚至乎佢哋出隊我就幫佢拎袋啊，即係乜都我都唔介意嘅。咁但係人哋會覺得好奇怪，點解你要做呢啲嘢呢？佢會懷疑你究竟想點啊咁樣。加上那段时间做了年半之后都觉得很不开心，再加上呢做了年半之后我有一场车祸，是 total loss， 成架车 total loss。 咁我瞓咗喺呢个深切治疗房嗰度啦，咁但係我竟然就係挫亲条颈，咁我自己觉得完全係冇问题嘅，但係嗰个医生就觉得喂，你咁高速撞埋墙，即系撞埋喺石壁度，咁你点会冇问题咧？可能你里面内伤睇唔到嘅啫。于是就摆咗我喺深切治疗房度三日，咁好得意嘅。姑娘推个电视机入嚟个深切治疗房度咧，佢因为见到我眼仔碌碌咁样，佢惊我闷啊，咁跟住推个电视俾我睇，跟住原来收唔到电视嘅呢个房，佢话呢个房咧从来冇人清醒过，好笑。呢个祝福嚟嘅。我竟然喺嗰三日里面咧，我不断去祈祷，我不断问神：如果我想全时间侍奉，我可以点做？神好快就回应咗我。我一出院就系、是、嗰个我服侍咗十几年嘅机构啦，佢打电话俾我，咁佢就访问我关于呢个车祸啦，倾到两倾嘅就话：咦，我哋有个 audition， 你嚟唔嚟啊？我哋需要一个主持啊，咁样去外国一啲圣地啊，咁样去介绍。咁我就去试啦。咁嗰个 audition 咧，我系人生当中我觉得我做得最差嘅一次，系好多人去。喺嗰度現場，甚至乎一啲係做緊我哋呢行嘅人喺個現場，佢俾五分鐘我哋準備，即係俾編稿啦，跟住俾兩份 form 我填啦。咁我填 form 就好慢嘅，填完之後都剩翻分半，我未睇完嗰篇文章咧，我已經係要出去啦。咁佢話冇辦法啦，因為太多人啦，我哋一定要即刻出去噶啦。咁樣算啦，我未睇完都要 凭我自己能力啦。咁我话，咁我就出去啦。咁

0: 我觉得自己哇，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嘅。咁但系我离开咗嗰、那个studio 五分钟到啦，咁就已经系嗰个总干事打电话俾我咯。佢就话我觉得你好适合我咁样。你系咪觉得神好奇妙啊？如果你做得好好嘅话，你会觉得系你自己嘅能力。但系你自己做得系人生当中最差嘅时候咧，我都俾你系我要你做，即系好清晰嘅神系从来都冇忽略过任何一个机会咧，话俾我听佢嘅存在。所以因为咁样咧，我就开始咗全职侍奉啦。咁喺嗰度十几年啦，都好多嘅恩典喺当中嘅。咁于是乎过多几年之后，我就开始又搞剧团啊咁。咁搞劇團嗰度又好得意㗎喎。咁啊唐呢同我係同一時間同感一靈咁樣呢想搞個劇團。咁但係佢又想搞個商業嘅劇團，我又想搞個福音嘅劇團。咁以前嘅我哋呢嘩死啦，會大家嗌大交啊，或者係大家唔睬對方好耐啊咁樣。但係嗰次呢即係我哋開始個其實個關係開始已經好啦。咁我哋唔再嗌交啦，我哋开始倚靠神啦。我哋有问题嘅时候，我哋闭埋祈祷，各自祈祷。过多两日之后攞翻出嚟倾，一倾之下，我自己好有感动咧。我要搞个商业剧团，因为咧我唔系净系做俾基督徒睇，我要做俾全世界人睇。我要将呢个正面嘅信息，将福音嘅信息俾所有人知，而唔系局限喺我哋自己嘅圈子里面咯。
1: 事实上呢，我觉得你搞一个商业的剧情而有福音的成分里面，反而更多未信的人呢，正如话斋你两个同感一力。所谓商业其实不一定是只是说要赚钱这样东西。我知道你两个将你的恩赐去教导给人啦，是不是首先你将福音去传给人。而有好多上次我咪话你来的报道会呢，有好多未信的人透过这个话剧，上次你做那个短的福音话剧，我们在那间教会你记不记得有40人行，就连个婆呢推着个 walker 出来，我那刻我心里面很感动。因为可能阿婆一个年长的，我特别那次我们在唐人街讲，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先啦。他们未必去明白你所讲的道理，但你透过演戏去做出来的时候，他明白。所以他行出来。那个婆行出来，我见到阿唐同你即刻走去前面接住他，推住个 walker 出来信耶稣。咁但是是真的感谢主。其实头先呢你都提咗呢，你有两个生命嘅转捩点。你嘅 calling 係因为你三日喺 intensive care。今次神 call 你嚟一个半陌生嘅地方，可能会开展你人生新嘅一个阶段。咁我好想问呢，你点样去 deal with 有时身体上面所遭遇嘅困难，你点样去将佢交托俾神，要唔要去长期去处理呢？
0: 那个瘤好感恩，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的。咁大神就一路祝福咯。因为那个瘤呢就是在那个脊椎的里面，但是就在脊髓的外面。咁医生就话呢，这个位置呢多数都是良性的。他说如果在脊髓里面或者是脊椎的外面呢，多数都是恶性的。咁佢就啱啱喺呢个位呢，咁佢祝福咗我啦。咁同埋呢个时间上面都系嘅。因为我啱啱我哋喺2021年嘅时候，我哋宣布咗退出呢个香港嘅劇坛啦。咁所以喺退出咗之后，其实我喺后尾嗰三套戏呢，十戒啊，香港老马尼同埋呢个诀别呢三套戏嘅时候呢，我系真系演得好辛苦。我系大家系观众睇唔到我系咩情况，但系我连企喺度都系有困难。我任何时间我都系驚自己会跌低。咁实际上喺十戒我一场我就真系坐低咗。咁但系我就唯有用个气去起翻身咯。咁冇办法。咁但系呢，喺我啱啱完晒所有呢一啲嘅演出嘅时候，我就发现咗呢个瘤。原来我即刻发现，即刻入医院，即系今日发现，听日入医院，后日做手术咁样。咁我真系完全唔去惊，唔去考虑，因为我知道神喺度。个医生话，其实有可能会喐到神经线嘅时候咧，就会瘫嘅咁样。咁其实

0: 想如果我咁我化落去，我睇住自己个速度啊，我冇几耐我一定系会坐轮椅噶啦，因为我连企都企唔稳嘅时候，我仲点可以能即系我睇到我明天呢？咁我就唔谂啦，咁我就既然神俾我发现到嘅话，我就做啦咁样。亦都神派咗好多，无论系医生啦，各方面啦，佢都俾咗好好嘅。嘅医生啊，各方面嘅医治啊，各方面俾我。咁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埋怨啦、啊，话究竟神喺咪度噶？喂，点解我会咁样啊？咁我觉得，因为我得着呢个神，得着呢个福音，我认识到佢，我知道佢爱我，我坚信呢、这、一个呢一点，佢爱我，所以佢唔会整蛊我，佢所有都系一个祝福。如果我凭住呢个信念嘅时候咧，我会跟住佢嘅方向去行咯。
1: 思敏，你真系讲得好好，因为我发觉咧，当我访问咁多个嘉宾咧，当佢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正如你头先话斋，有啲人真系会埋怨，即系嗱，譬如你去信得过。如果是神让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又被我发现到的时候，又被我已经是真的不可以再处理到的时候，我这么快已经可以做手术，我就应该即刻去做了、是不是？就是信靠信服神会爱你到底、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首先不要问喂神啊，你怎样帮我去行过、我下一刻要做些什么、多谢你真的好提醒到我，也提醒到身边的听众。

0: 头先咧，曼斯文咧。就同我分享咗好多佢人生嘅阶段啦，咁而呢个阶段刚刚上次咧，我就系讲到佢面对两个嘅即系挑战啦，一个就系个车祸啦，以至你就决定咗系好似神系呼召你去做基督教机构嘅工作，然后先咧今次咧就系因为嗰个腰痛啦，即系个瘤啦，咁虽然头先话应该就系良性嘅瘤啦，咁但系其实你有冇机会喺呢度都 follow up 下咧？
1: 都会啊，啱啱做完嘅 MRI，
0: 系
1: 咁就未有结果，咁我都系医生叫我哋，即系叫我啦，一路 keep 住每一个阶段，可能一年半年咁样就照一次咁样咯。
0: 咁我又想咧，俾身边嘅听众咧有机会听下咧，斯敏你得救嘅故事。其实你系点样信耶稣嘅咧？真系有时咧，我哋都要回望翻我哋嗰个初心啊。
1: 其实如果要我讲见证啦，真系多几集都唔够，因为我信耶稣嘅时候咧，就系我小学啦，我读基督教小学，就系老师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而家系2023年。你知唔知呢个系咩原因啊？咁原来咧，佢话系咪耶稣出世开始一路计咁计到而家就系2023咁样。咁我就话哦，点解咁得意嘅呢个人咁劲嘅，即系呢个神咁劲嘅，可以人哋咁多国家都用呢个嘅年份咧。咁当然啦，有唔同嘅国家有啲系用佢自己嘅计法。咁我就谂下啊，其实有好多例如好霸道嘅君主曾经出现过，点解佢哋唔改佢哋？这个计法呢咁样。而呢一个嘅计法会唔会就系因为当其时耶稣喺度嘅时候好多人都见过佢个神迹呢，即系好多人见证到呢个神迹，所以大家都咁真实咁去相信佢呢，就系、是、呢一点令到我去信耶稣啦。咁但系通常都系信咗耶稣就神还神我还我㗎啦。都系冇乜关系㗎，大家即系神好似好远咁，我又见唔到又闻唔到又睇摸唔到咁样。咁於是乎就过我自己嘅日子，咁直至到失恋啦，又返下教会呀咁样。咁直至到我喺亚洲电视嘅时候，咁有一次好得意嘅，我就好鍾意戏剧啦。咁有一个礼拜，我成个礼拜有个戏剧节叫华文戏剧节，咁我成个礼拜呢都去睇舞台剧，日日都睇日日都睇。咁睇到最后一套嘅时候呢，嗰套我唔记得咗系咪华文戏剧节里面嘅，总之我就系睇到套福音嘅舞台剧。咁我就觉得咦，咁多套里面呢套唔差喎、咁於是乎我就好簡單咁樣，我好少可睇完舞台劇就去留言嘅。咁我就佢有啲問卷㗎嘛，咁我就留言，我話加油啊大家，你做得好好咁樣。咁我仲留咗個電話喺度。咁好啦，即係呢件事過去咗3个月，今日冇事發生嘅。咁但係有一日，我就因為每一年嘅亞洲電視簽約嘅時候呢，我就掙扎，好大嘅掙扎，簽定唔簽呢？我又好鍾意呢行，如果我唔簽嘅話，我又冇得繼續可以演戲，但係簽嘅話，我又真係覺得哇，呢一行裏面有粗口啊，又好似好多扯關係啊咁樣，我又好似好唔開心啊，咁點呢咁樣。咁於是乎喺我好唔開心，我成唔開心到呢，我坐緊嘅小巴過晒站我都唔識得落車，我就一落咗車呢就行返屋企，一路行就一路喊，一路祈禱啊，一路祈禱一路喊。於是乎呢電話響喎，就係、是、嗰個福音劇團打電話俾我，佢就話邀請我加入佢哋嘅福音劇團。我就唔理佢系咩啦，咁总之我就即系福唔福音，传唔传福音，当其时冇呢个意识噶嘛，都冇乜点翻教会嗰阵，咁于是乎就好啊，咁就翻去啦。咁当然咧喺过程里面都好多神迹啦，好多。

0: 即系我自己好大嘅感受啦，每一次去出队啊，每一次都你觉得唔系靠住你自己，即系神喺好多困难里面咧，都系帮助我哋嘅。咁于是乎，我就好想去翻教会，但好得意嘅，我翻教会咧，人哋通常都系人哋叫啊，你跟我翻啦，咁我跟个朋友翻噶嘛，我就唔系。每一间教会揸住个 list 咧，我嗰阵时住西贡，咁样我搭架小巴出到去咧就系旺角，咁我就揸住个 list 咧就由尖旺三区，逐个礼拜每个礼拜咧就坐，可能坐一两个礼拜咁样啦，每间教会啊都坐，咁我就一路坐咧，一路攞只祈祷，我神啊，你带领我啊，咁话俾我听，我边间教会适合我，因为我唔想跟人翻去，如果我同嗰个朋友有啲咩感情上面有嗌咗交，咁我就唔翻教会，又或者我睇到人哋哇嗰个人咁衰嘅，我又唔翻咁样，我今次系好清晰。我翻教会是因为我要敬拜神，因为神俾咗好多嘅恩惠我。我只系一个礼拜里面攞个零两个钟头翻教会去敬拜佢啫嘛，点解唔得咧？咁我系抱住呢个心态咧去敬拜神，去翻教会嘅。咁所以咧，我唔要因为人咯。咁我就逐间坐到去旺角浸信会嘅时候咧。我就好有感动留低咗，咁就直至到疫情之前咯。
1: 思敏啊，我都好多谢你咧去解释，即系究竟我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又点样去翻教会咧？而教会咧，其实系一个属灵嘅大家庭。真正认识神嘅人咧，其实系好想揾一个敬拜神嘅地方，系同啲弟兄姊妹一齐。只是一个目的，就是敬拜我们的上帝。而我很开心呢，你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以致神是给你找到一个属灵结家去敬拜神。咁其实我自己呢觉得今日访问思敏你呢，你给到很多个提醒给我。最紧要其实我们都是仰望住我们的神啦，紧紧维系住我们的神。但呢一刻我很想邀请你，邀请身边的听众去信耶稣的时候，你会怎么邀请他们
0: 呢？好多人呢他都会希望话会唔会啊？等我自己好有困难嘅时候，我好需要神嘅时候，我先至跟朋友翻教会啦。我而家咧仲系靠住自己好 OK 咁样。有啲嘢咧就话啊，会唔会我临死嘅时候，我先至走去信主啦？咁可以上天堂啊嘛？咁我唔需要俾咁多教规啊，咁多要好听话，做基督徒要好多规限啊咁样。咁我好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如果你信主，你真系倚靠神，开始真系认真咁去认识神嘅时候咧，你而家嘅活着咧，就等于喺天堂。嗱，可能你觉得好夸张啦，即系会我都仲系好多困苦啊，点会好似喺天堂咧？咁神话俾我哋听咧，佢话其实佢冇应承过我哋天色常蓝。亦都冇话过基督徒就唔会遇到困难，即系一帆风顺，唔会系咁嘅。神话，但系佢话俾我听，神应许过，佢话我要你哋生活有力，行路有光，有亮光，危难嘅时候可以有倚靠。呢、这个就正正系我咁多年里面咧，我一路经历咗好多。无论经济上啦，我做落咗订买咗层楼，我冇办法，个个银行都唔肯去帮我做按揭嘅时候，神就带领住我。当我身体有困难嘅时候，神又真系医治我。当我婚姻有问题嘅时候，神又帮我拯救。呢啲所有嘅困难，神从来冇缺席过，神一直喺度。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认识神啊，一个好大嘅福分，我好想好想将呢一个嘅福气介绍俾大家。你认识神，你去试下祈祷。有啲人话祈祷好多规矩啊，点样阿唐人阿门都唔识得讲，佢一个祈祷竟然医治咗佢嘅抑郁症，即系呢啲咁真实嘅。嘅见证咁身份嘅体验，我自己亲身嘅体验，我点可以唔话俾大家听呢、这个咁好嘅喺我哋生命里面咁大嘅帮助，咁好嘅依靠，点解我哋唔依靠佢咧？其实我而家依然会有好多嘅困难啦，咁但系我唔再忧虑，我唔再担心， 我亦都。

0: 意思，身上上看顾，多谢你斯文，真系我好感受到你系知道神喺你身边嘅去陪住你。嗱，咁斯文啊，我都想问下咧，嗱，你嚟呢边之前咧，你要准备好多嘢啦，系咪？有冇咩你遇到嘅困难咧？
1: 其实啱啱做完手术啦，
0: 系咯，
1: 吓，啱啱一月至做完手术，咁我八月开始就飞过嚟呢边啦。咁呢个喺咁短嘅过程里面，其实都真系非常之忙碌，再加上咧，我爸爸突然之间喺六月啦。六月嘅时候开始就唔知点解成日都瞓觉。咁跟住就我都觉得有啲奇怪㗎喇，咁但係就冇乜特别问题嘅，佢淨係想瞓㗎啫。咁到七月开始呢，佢跌亲。咁喺屋企跌亲啦，咁跟住就其实唔关我跌亲事，后来就入咗公立医院嘅，咁就照咗一轮嘢之后呢，其实都唔讲咁详细，因为嗰个里面呢都有好多嘅麻烦嘅事情啦，终于我哋好困难咁样就接咗佢出嚟去私家医院度。咁原来呢佢喺私家医院嘅时候呢已经系半昏迷㗎啦，因为我接佢出院嘅时候呢佢已经系成个人软晒咁样啦。咁原来医生就话佢头里面咧就有好多粒瘤，咁系良性恶性已经唔重要啦，咁只不过咧系有一粒咧系压住个脑干，咁于是乎佢而家就昏迷啦。咁佢话如果你乜都唔做咧，佢就会离开，即系慢慢咁离开。咁但系有样嘢可以做嘅就系打好重嘅类固醇，系令到佢醒翻。咁但係呢个醒返呢都係好短暂，等你同佢哋 say goodbye 嘅啫，咁样。咁就喺嗰个几月里面呢，咁我哋就好好地咁样去陪住爸爸啦。咁爸爸虽然醒，但係都有好多嘢都唔记得啦。或者有少少即係以为自己喺屋企就成日指住个床头话清緊啲肿啊。即係总之係有少少混乱啦个脑。咁终于医生问我哋都唔系办法，因为其实佢都好辛苦。如果你继续咁样去打针嘅时候，都唔系办法嘅。咁应该几时停呢？我哋要商量。咁我哋四兄弟姊妹其实冇一个一致嘅意见。于是乎，最终就由妈咪去决定啦。咁妈咪话停药啦，因为爸爸话过，佢话如果佢病得好辛苦嘅时候，就佢宁愿喺度跳落去咁。咁佢即係话其实佢都唔想辛苦。咁於是停药。停咗药之后几时离开，即係其实生命真係每一分钟都在于神嘅手里面。咁当然有啲亲人同我讲话会唔会快啲停药，等我即係搞掂晒所有嘢完之后我先至飞呀、咁样。我话你千祈唔好，呢个唔系喺我哋手上面，系喺神手上面。终于呢喺我上飞机之前几个钟，爸爸离开咗。但系好感恩，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离开呢个世界。咁既然系时候嘅时候，而神又俾我可以一家人喺佢床边，我谂呢个都系我爸爸想见到嘅。佢一路喺最后嗰个零两个钟，一路望住个房门，等我哋离晒为止，佢先至走。所以其实呢个系困难啦，但系我见到神嘅祝福喺当中。
0: 即系呢个系一个困难，因为同爸爸 say goodbye， 但亦都系你感恩，系因为可以喺你走之前可以同你爸爸 say goodbye。
1: 系啊，
0: 嗱，斯敏，我自己其实都面对一个 grief 啊，我妈妈都系喺五月嘅时候离开咗。咁我又好想问咧，其实喺呢段时间你点样去处理你嘅哀伤呢？因为一方面真系。同爸爸 say goodbye， 你都要同家人啦，就是 say goodbye， 暂别啦。即系因为你想嚟到呢个有空间嘅地方，再去思想神点样带领你，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哀伤呢？
1: 我深信我哋天家会再见，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去到教会里面，其实你知道啦，复活节、圣诞节实会好忙噶，传福音嗰啲人。有一年咧，十二月我接咗28个报道会， 其中有一个呢就是长者。

0: 咁咧，我好記得有80多个老人家，咁其中咧有60个走出嚟決志，我真係好感動。同神講，我話神啊，點解我可以令到其他老人家決志信主？我冇辦法令到我父母信主嘅。跟住神話快嘅啦，快嘅啦。我話好多年嘅咯，你我話係咪真係快啊？点知真系喺一月完咗个报道会，我谂12月尾嘅时候完咗个报道会啦。一月啦，我爸爸要验身啦，咁我带佢去我朋友嗰个化验所嗰度验身，咁我就同佢爸爸分享，我话啊嗰日好多人信主啊，老人家，咁但系你几时信啊？咁跟住竟然我爸话咁。好啦，咁到攞报告嘅时候咧，验完身第二个多两日又再约佢啦。我爸竟然主动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啊？嗰日咧，你同我讲话信主，我成晚瞓唔着。佢话其实都唔系唔得嘅，一个咁大男人主义嘅爸爸。佢竟然话俾我听，佢因为我一句说话，佢成晚瞓唔着。呢个唔系圣灵嘅感动系乜嘢？就系因为咁样，佢喺攞结果嘅时候就发现咗 cancer。咁但系咧呢几年咧，佢都真系医得好好，又 keep 得好好。即系你好确定知道你爸爸系认识主耶稣，你确定知道将来喺天家你会再见，呢、这个就系我最大嘅安慰。
1: 系啊，绝对啊，系亦都系好多基督徒最大嘅安慰。嗱，头先诗敏咧，即系你邀请身边嘅听众信耶稣，你亦都喺透过你嘅疾病，你话过咧，其实觉得神系每分每秒都喺我哋嘅生命，每分钟喺神嘅手里边，所以你知道，其实我哋要随时预备去见神。爸爸走咗，其实我哋每一个都要面对将来我哋生命完结嘅时候，但我哋跟住去边呢？开心嘅就系我哋信耶稣嘅人知道我哋会去见耶稣，而且我哋见翻我哋所有喺地上面爱嘅人，所以我哋爱嘅人，我哋认识嘅人都系信耶稣嘅人，所以我同你咧彼此鼓励，有一日。我哋喺天间会见翻我哋嘅父母。
0: Yes，
1: 系啦，你妈妈仲系喺香港，好吗？
0: 系啊，系啊。
1: 咁佢都信咗耶稣，
0: 佢同我爸爸一齐信。
1: 哇，神真系好大嘅礼物俾你。你好似你话斋，你带咁多老人家信耶稣，你嘅父母都跟随你信耶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圣经里面咁讲，使徒行传咁讲嘅时候，都应验咗喺你身上边。哇，好感恩，好感恩。其实我都预备了一个经文想送给你，就是我见到你有很多的恩赐，你都用你的恩赐做戏啦，做主持啦，今天你有很真诚的跟我们分享。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服侍的，我想用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大家彼此的鼓励，就是我用我们各样的智慧，神给我的恩赐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圣经我们每日去做灵修，我们每日重新，我来之前我安静的祈祷，因为要访问你未有机会访问你的以前，不想只是从报章从报道甚至从之前听回的 YouTube 去认识你，而我很希望真真正正在录音室里面认识倚靠神的万事文。我们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用诗章，上次Ivy， 我哋系唱歌啦，我哋用颂词，我哋灵歌，甚至我哋用戏剧，我哋用教导，彼此嘅教导，互相嘅劝诫，心被音咁去歌颂神。因为呢个神，无论我哋做啲乜嘢，我哋行路，我哋躺卧，神都系细察，同埋我哋都系奉主耶稣嘅名，我哋系要去感谢佢，同埋将佢嘅福音传开。咁我都好希望同，点解今日我同诗敏咧系彼此嘅鼓励啦？我哋大家都喺唔同嘅福音嘅机构嚟到服侍，但系神去呼召我哋服侍嘅时候，几大嘅困难。头先你都激励咗我，几大嘅困难，神都同我哋同。多谢晒你，诗敏，多谢你的分享。
0: 是我哋有神的同行，我哋幸福嘅。
1: Yes， 系咧，我哋一齐恩与同路行嘅节目吓。我希望有机会再同一次访问你同埋阿唐。
0: 好啊，
1: 再入嚟录音室。多谢晒，多谢晒。
0: Thank you。

0: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恩与生命热线604-242-3322。
1: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的火热和光彩。
2: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1: 今日的题目是面对死亡应怎样说话。
3: Hello， 大家好，九恩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的，对着那些在困苦跌入低谷的人，实在都是不知道可以跟他们讲什么，甚至都有一种倾向，就是宁愿去避开那些人，费事讲错说话令到人家更加受伤害。我的工作正正就是进入他们的当中。其实我是在医院里面的领养服务，还有一些重症病房里面去找人聊天的。我的工作就是尝试去解开导致他们身心灵受创的那些心结。如果可以的话，我更加希望就是帮他们找回他们心中的盼望，还有他们里面那团火。其实我的名字就叫做 Helen， 很多人会叫我做 Helen 牧师。但因为我的工作就在叫做所谓的世俗的机构，就在我在政府的机构里面就做院牧。我们其实有个很专业的名字叫做心灵关怀师。我就在那里再做这个工作，就提供心灵关怀。所以我在几年前都有机会在北美的华人机构讲授过一些怎样做一些心灵关怀的工作。当时我定的这个心灵关怀课程的主题就是有幸遇上你。那个你呢，就是强调关怀者的这个重要角色。我们都有机会出现在某人的人生的最低点，最无助最艰难的时刻。如果能够在当下做出一些适切的回应，为人家的心灵打气，扶人一把，那个就是等于在死亡线上面拯救生命。以下下来呢，就有几个主题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今天讲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当死到临头还需要讲些什么呢，或者怎样讲才不会冒犯到其他人呢。我想想，人生其实都是一个旅程，而我们都明白的人生，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 life cycle， 就是我们都是要去到去死的这个阶段。但这个阶段其实是最精彩最重要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有需要在当中去回顾回整个人生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这个都是一个 privilege 来的，因为不是个个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呢，在人生的叫做最后的阶段去回顾，去为自己的死亡呢去做一些准备。有些人因为意外啊，因为不同的原因，就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在这个人世间。所以你说如果有人知道他有一个这样的重症疾病，他将要离开了，而他有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很应该去抱好把握，好好去想想怎样去帮助这个人。但是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投射自己的一些东西下去。这些在心理学里面，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解心理学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都有一种投射或者移情，将我们一些在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呢去代入，或者 去放在人家的里面，就当作是人家的东西。但其实那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们其实呢，在很多时候我们说去关心别人呢，第一个要先处理的就是要先让自己的意识要提升，就是很小心地想清楚那些东西是究竟 是我的抑或是人家的呢。当我们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当我们去到人家面对他的人生最低点或者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其实在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首先不要将我自己的恐惧、自己的焦虑、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甚至自己过去的经验呢带入去，或者是在那里掉下去。因为很多时候你发觉呢，最无人的时候就是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明明人家你是来关心我听我讲嘢，但我讲不到。

到几句呢，啊，那个来关心的人呢突然之间就拿了他自己的东西来讲了，跟着他好像抢了整个舞台，那就是在他自己一路去发挥。所以其实呢，我们做关心别人的时候呢，在个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先意识到那一刻我们是要来去聆听，去留心人家需要的什么。所以当人家去面对他这个即大难临头，有没有要讲呢？其实要讲的东西反而很少，我最需要的是听，同埋我哋用一啲嘅说话咧，去引导人哋去讲，引导人哋去将一啲故事讲翻出嚟。咁呢个同平时做一啲嘅叫做哀伤辅导好似嘅。譬如我今日有都有机会去见一个女士，佢话俾我听今日同一时间，佢丈夫就喺嗰啲嘅 hospice 咁啊去世，咁啊即系嗰啲嘅安宁嘅病房啦。咁佢同佢丈夫喺当刻其实是距离大约差不多超过一百几公里的，在个地理上面，他自己都有种遗憾，就是他不能够在他的身边，但是他丈夫的死都是预期了的，即是他都知道他都是挣扎了很久，也都是他人生在他最后的时候，其实他只能够模模糊糊，或者很多时候他已经不能够对话，只能够要求呢那里的护士啊那些的工作人员呢将个电话筒呢放在她丈夫的耳朵旁边，就要她自己去讲。所以当我去到这位女士的身边的时候，其实我的目标呢就是主要去听她讲法，我引导她去讲，讲下她们的关系，讲下我就要成为一个很好奇的人，问一下、啊、其实你们识了多久、啊、你们在一起多久、啊，你有里边，你哋嘅关系里边有啲咩嘅特别嘅事情？其实我问嘅嘢都尽量唔走好多嘅，其实系一路听住佢嘅故事，一路咧去喺佢嘅故事里边咧问一啲好奇嘅问题，而佢自己就会自然去慢慢一路发挥，一路咧去讲嗰啲咧佢自己即系令到佢自己一路会心微笑嘅故事。所以话说，其实我本来系应该嚟做呢个哀伤辅导啦。虽然佢都喊咗几轮啦，但系咧越讲嘅时候咧，佢越起劲，就将佢去再去 recall 翻嘅，去回忆翻嘅嗰啲情绪嘅时候，你发现咧，其实佢嘅哀伤咁哀伤系夹杂住好多好深层嘅爱。其实我系让佢去再次嘅去回顾翻佢对个丈夫嘅嗰种好深好深嘅爱。而里面其实也都显明就是他自己个人的历史。他特别讲了一句很深刻的，我自己都觉得。他说在人生里面从没一个人好像他这样爱过我。哇，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这样的关怀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他很需要的就是将他这些很重要的心声，他这些他人生里面很经历很好心底深处的那些说话呢，被他找到位走出来去讲去表达。所以其实那个过程其实不走很久的，可能我讲的是四个字至半钟头，我们有这样的倾偈，甚至他倾到一个地步呢，有些故事他说哎呀我讲完这个故事啫，这样这样让他继续去分享下去，等他就是他觉得那些东西很重要，就是将他心底深处的东西讲出来，而我哋做一个小小嘅回应，或者帮我哋总结一下。咁其实咧，就令到佢能够喺当下，虽然佢仲系挣扎紧，佢仲系哀伤紧，但起码已经有一个咧好好嘅起步点，佢揾到方向，佢知道佢会知道自己前面点样行。咁我都问多咗佢个问题嘅，譬如我又问佢：啊，如果你老公望住你咁样喊，为佢惋惜。其实你老公会跟你讲啲咩嘢嚟噶？其实佢讲得好好啊，佢用翻佢老公嘅性格，佢老公对佢平时嘅啲嘅态度，佢鼓励翻佢自己。所以嚟嘅过程唔系我讲啲咩嘢，系佢自己喺佢嘅回忆，喺佢自己嘅嗰个人生价值观、个人生观里边，佢揾翻佢自己要有嘅答案。所以如果我用咁嘅方法去同人哋倾偈之后咧，其实我哋唔会冒犯到其他人。因为我们带着一个很大的善意和爱，
我哋都按住佢嘅价值观。

0: 去回应佢。譬如虽然我系一个牧师啦，但系因为我喺医院嘅角色咧，比较叫做用一个专业嘅角色去喺度工作啦。有阵时候我都要问嘅，都唔系个个人想祈祷嘅。佢系咪需要祈祷咧？我都要问准佢，或者系佢愿意开放我哋先做呢一步。而且我祈祷嘅内容都系由佢所讲嘅，佢所需要嘅嘢去出发。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不是将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去给他。所以我们在关心人家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不会特别去说乘机就传福音，乘机就捉紧翻教会。我们没有这个 agenda。因为个最大的目标呢，是真的去关怀这个受伤的心灵。我们在这个过程去爱，是去给予。亦都在他去到，其实这个女士刚才讲的是她丈夫的死亡。其实他都预示紧他自己，他都走到最后关头。因为对我来讲，他都不是很想活。而咁啱他步入去他人生的那个年岁呢，亦都是他自己很重要的家人其他的亲友死亡的那个年龄，是同一个年岁来的。所以里面有很多信息他讲了给我听。而我在回应他的时候，为什么我会鼓励他引用他老公会同他讲的说话去鼓励他自己？就是因为唯有这样他才知道看得到他自己在这个伤痛的时候他不要放弃。他看得到，他听得到他老公会用一个怎样的态度，他用回他所得到的爱去给回力量他去面对前面他要走的那个未知之路。甚至他看到他现在来着没有选择可以回家。他现在已经是在这个这样的轮椅上面，他要被照顾。他是要被人哋去即系操控他的生命，他可以有的选择是很有限。所以当我哋嘅关心去到嘅时候，我哋唔系嚟可怜佢，我哋唔系由上而下咧，好似我哋去啊俾一啲好重要嘅嘢佢，而佢系冇嘅。其实调翻转，我同佢系平等嘅，我系喺嗰度咧去学习，系喺佢嘅生命里边，我睇到人生嘅智慧。睇到好多我哋后辈，作为后辈，我哋冇经历过，我哋唔知嘅嘢。所以你话系啊，其实我哋面对死亡咧，我真系冇乜经验，因为我仲喺度嘛。咁人哋去到呢个位，我究竟可以讲啲咩嘢咧？其实咁样佢总结翻嘅时候，我哋睇到，我哋去到嗰时候，我哋系应该做一个谦卑嘅学习者，我哋嚟同佢一齐去发掘。里面有什么生命的智慧，对于年长的人，其实他们走过的路很多，有很多东西可以给我们去学习。而这个也是有个机会给他找到他生命的意义所在。哦，原来他跟我们分享生命的智慧是他现在最大生命的满足，甚至能够将故事讲出来有人去听，这个岂不是一个最值得享受的时候呢？
1: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大家好，又嚟到每个礼拜一次嘅约会，我哋透过呢一个钟头喺爱生命嘅节目入面，除咗希望大家能够聆听多一啲关于天主爱嘅福音，一啲正面嘅信息之外，一啲关于天主教信仰嘅知识之外咧，更加希望大家能够喺呢一个钟头，能够透过呢啲声音放轻松，感受到你系被爱嘅，因为天主时时刻刻都系爱住你，佢有无限嘅祝福将会送俾你。咁而喺今个周末咧，可能对于好多朋友特别关心嘅事情。就是嚟紧呢个星期五将会中秋节，究竟你屋企买咗啲应节嘅食品未咧？嗱，以往喺加拿大真系发觉要买到啲同中秋节有关嘅食品唔系咁容易嘅，月饼又可能比较贵啦，甚至你话买灯笼咧都唔系咁容易买到。但系呢几年咧好唔同啦，你发觉月饼嘅种类多到有时可能喺自己原居地咧都见唔到咁多嘅品牌。买啲咩月饼，除咗睇你自己嘅口味之外，都要睇价钱嘅。不过一年一度又唔系话食好多，就算你话贵。少少买嚟应下节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事。咁而对于好多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咧，特别关注嘅咧，就系究竟今年买唔买到自己中意嗰啲灯笼？不同人对于灯笼咧会有不同嘅睇法嘅。有啲上一代嘅人士可能仍然好记住咧嗰啲飞机啊、大炮啊、坦克车啊，甚至玉兔嘅灯笼啊。小朋友咧就最紧要，究竟我自己中意嗰啲卡通人物有冇出到嗰啲吹气嘅灯笼？而嗰啲灯笼咧，大部分都系用嗰啲 LED 嘅电灯胆，点光都好。但是同用蜡烛咧系会有啲唔同嘅。今日教学时间咧，随想咧会借住呢个话题同你反省一下我哋嘅信仰。咁而就算有啲朋友咧，可能屋企都有上年用完嘅灯笼咧，我发觉小朋友好奇怪嘅，佢哋都希望爸爸妈妈能够买咗个全新嘅灯笼俾佢，仿佛好似新嘅事物咧就会好啲。其实或者会系你自己信仰生命，你会唔会觉得时刻你都有一种新嘅感觉咧？喺信仰上面咧，好中意讲新同埋旧嘅。旧嘅系咪一定唔好呢？有时未必系嘅。譬如有啲朋友可能会忽略咗旧约，但我哋知道旧约系新约嘅前驱。所以睇圣经唔可以淨係话新约容易明呢，就淨係睇新约。睇旧约呢，你会更加知道原来天主喺旧世嘅计划入面，一早所有事情都系早有安排。咁但係始终有时我哋都要更新自己嘅心思嘅。如果仍然用一啲未信主嘅时候嘅心态嚟去处事待人呢，就可能会出现好多嘅问题。咁究竟点样凭住耶稣基督我哋可以更新成为一个新嘅受造物呢？今日喺一开始爱生命呢、这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嘅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李 Sir 李志忠先生为大家送上嘅保禄家书。佢会同我哋详细分析下耶稣基督点样等我哋喺天主嘅爱入面成为一个新嘅受造物，点样更新呢？点样可以变身呢？从圣经入面真系可以睇得到嘅。你好，我系 Edwin 洛希，保禄家书立刻为你送上。
1: 各位好，我系李子忠 Stanislaus， 我而家系应生命恩泉嘅邀请咧。同大家連續咁樣去分享聖保祿所寫嘅書信，我想叫呢一個連續嘅分享咧，做保祿家書，就讓我哋一齊咧嚟到去聽下保祿佢嘅心聲。
2: 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你哋好，我係李志忠 Stanislaus， 我應多倫多生命恩泉嘅邀請。在空气电波之中同大家分享保禄嘅书信，我称呢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哋正睇紧嘅系厄弗所书，今日我哋要睇嘅系第二章第一至到第十节。天主使人在基督内成为新受造物。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跟随这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权力的首领，即现今在叛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行事，且生来就是二路。

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富于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且是我们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即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德，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有人自夸。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人。彼得所书第二章一至十节这一段，在希腊文构句上是一个很长的单一句子来的，是由165个单字组成。它的主动词是在第二章的第五节，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Hemas, synesopoiesen。就思想内容来讲，它跟罗马书一至八章的意义大致相同的。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过去都是因罪过而成了死的，就好像人死而不能够由自己复活再生，同样一个罪人亦都不能够由自己获得超胜的生命。使死者复活，使罪人获得超胜生命的，完全是出于天主的无限仁慈。所以人之所以得救，是非因己力，而是全凭天主的恩宠。保罗秉承这个信念，在罗马书和加拉达书他会继续发挥他这个诚意的道理，凭借恩宠，因着信德，出于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非因功行等等。保罗在第一至第三节他这样开始说，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保罗首先提到外邦人你们，然后提到犹太选民我们，两者都是不相伯仲，在精神和伦理生活上都曾经是死的。首先外邦人因为他们跟随这个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权力的这个首领，即是说这个恶神撒旦。而犹太人虽然得到天主的召选，但是他依然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行事。这里所说的肉身 Sarx 是指原祖犯罪后人类的软弱的本性。保罗并不是要将外邦人和犹太人对立起来，真正的对立是在于二者的从前和现今的处境。从前是指世人还未曾信奉基督的旧时代，外邦人从前是悖逆之子，顺从了世俗和魔鬼。而犹太人也都被称为异路之子，因为他们虽然蒙受了天主宠召和接受了天主的启示，但是他们的行为和外邦人的行为并无两样。他们顺从了肉身的私欲，并且由于自己的罪行而变成了天主异路的对象。天主的选民所以到了这个这么可怜的地步，是因为人生来就是有一种坏的倾向，时常倾向邪恶，如果没有天主圣宠，他是无力行善的。也有释经学者这样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你们呢，是指读者，而我们呢，只是保罗将自己亦都包括在内，因为两者都是在未信仰基督的从前时代，都曾经有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导致魔鬼奴隶的生活。现今就是指世人已经信仰基督的新时代。

当人同埋犹太人两者咧，都因为赋予慈悲嘅天主所怀嘅大爱咧而得救嘅。所以第四节里边咧，佢话赋予慈悲嘅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保罗描写天主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呢一句当中嘅动词同埋名词咧，阿卡巴尔。同埋阿加比，虽然属于唔同嘅词性，但系实在系有同一嘅词义嘅，形成一个累聚嘅强调嘅修辞法。而呢个阿卡巴尔嘅基本词义就系要寻求被爱者嘅最大幸福。天主显示于梅瑟嘅时候，佢自称为慈悲宽仁嘅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忠诚。出谷记34:6。慈爱或者慈悲在旧约里面只是这个 Chesed， 是天主的特性。保罗将这个旧约对天主的定义呢，在埃弗所书里面再发挥得淋漓尽致。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在他以同一句说话开始的富于仁慈的天主通谕 Divus in Misericordia， 详尽地反省了天主的仁慈。天主的爱是始于祂创造的奥秘。以色列民的经验告诉我们，仁慈代表一种爱的特殊力量，这种力量是这么大，足以战胜罪恶和不忠的。虽然希伯来圣经一直认为天主是公义的神，但是圣经也都指出了爱仍然比公义更为伟大，因为爱是首要和基本的。对基督徒来讲，这个教导在基督苦难、圣死和复活的奥迹里面得以圆满。这个就是最能够讲明圣父仁慈的图像。在这里，仁慈不仅被显示为强于罪恶，甚至是更强于死亡本身。真正的仁慈并不会削弱或者贬抑获得仁慈对待的这些人，反而肯定他的人性尊严。在第五、第六节，保罗说，天主竟在我们因犯罪而丧亡的时候，使我们和基督一起生活，且使我们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罪人在灵性和伦理生活上既然已经是死的，天主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这句说话是指肉身的死亡和灵魂的死亡。保罗在这里也都暗示创世纪第三章原祖悖命而带来的死亡。虽然我们因过犯都死了，但是因为天主在祂的爱子之内早已经爱了我们，他不但没有消灭犯罪的人类，反而使他们只是那些因信诚意的人和基督一起生活，一起复活，和基督一起坐在天上。这个虽然是未来的事，但是是这么确切真实，就好像我们诚意一样是这么确切真实的。所以保罗呢就用了一个过去的时态，算你的人Kai Sunekathisen， 是要讲出基督已经使我们复活了，已经使我们和他坐在天上了。这个可以称为保罗的既遂末世观，一个 realized eschatology。 保罗更加以事实来到讲明，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这句说话在第八至第九节里面将再次被强调和说明的。在第七节他说，天主将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天主为什么缘故要这样做呢？保罗的答复就是，天主他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之内对我们满怀慈悲爱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
为使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住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这个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至第五节里面已经讲了的。我们的罪恶不但不会使他不爱我们，而且呢还使到天主爱我们的心更加热烈，对我们更为慈悲。若望注释天主的慈爱讲得非常之好，他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耶稣的十字架不断地将天主的这种爱显示给未来的世代。未来的世代这一句显示保罗对耶稣再来临的想法。我见他是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不是认为基督再来是迫切到好像明天就要发生那样，就好像有些释经学者他们竟然是这样想的。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德，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有人自夸。这段话可以当作罗马书第四章的一幅光耀。保罗一再声言说，我们的得救完全是由于天主的恩宠，为获得这个救恩，人不能够仗赖自己的功行，但是要怀有阿巴郎所有的这种信德，去投靠天主圣父。天主的义子们由于有这种信德，必须例行各种的善功，就如同一个孝子由于爱自己的父亲，凡事都会服从他一样。保罗在第十节说，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这句说话并不是说我们呢按照自然秩序是天主其中一个受造物，而是要说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新创造。就好像加拉达书第六章十五节所讲的，我们既然是在基督之内的新受造，成了天父的义子女，就应该度一种新的生活，即是度耶稣所度的生活。我们之所以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目的就是为了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一提到善功 Agathos Ergois， 世反教的学者就好像触电一样开始紧张起来，辩论之声此起彼落，究竟行善功是为得救所需，还是因得救才能够有能力去行呢？这个和他们的所谓唯独信而得救 Sola Fide 的道理是息息相关的。按照本段第二节，非信徒既生活在过犯罪恶中，他们所行所为绝对不能够是善功。相反，信徒既有天主在他们之内，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皆为善功了。他们的功行之所以是善，非因自己的能力，而是天主在他们之内工作，使一切都成为了善功。所以本章一至三节呢，是为解释救恩的必须性，而第四至第七节就指出得救的方法，第八至第九节呢就是得救的形式，最后第十节就指不救的目的是什么。天主教教理呢为我们指出，慈母教会的子女在同基督共融之下，借着天主的恩宠所完成的善功，同埋希冀恒心到底嘅恩宠，同埋天主父嘅赏报，呢个系合情合理嘅事嚟嘅。耶稣从马槽到到十字架，一直系分担穷人嘅生涯，佢忍受饥饿、口渴同埋贫乏，而且佢更同各类嘅穷人认同，仲指明为呢啲人所行嘅爱德善功，是我们进入天国的条件。人如果不犯违反信德的罪，信德的恩宠就时常存留在他之内。
但是信

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伯书第二章廿六节，缺少了望德同埋爱德，信德并不会使信的人同基督完全结合的，亦都不会使他成为基督身体上生活的肢体。基督徒通过圣洗同基督结合，已经真正咁样分享咗复活基督喺天上嘅生命啦。不过呢个生命仍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哥罗森书三章三节，天主使我哋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我哋既喺感恩祭中领受基督身体，得到滋养，亦都就属于基督嘅身体啦。当我哋喺最后一日复活嘅时候，我哋亦都将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让我哋再听翻保禄嘅说话：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跟随这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权能的首领，即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行事，且生来就是二路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富于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即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德，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有人自夸。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主有各位，我们下一次继续看阿弗所书。

唔该晒李 Sir 李志忠先生嘅分析同埋分享。可能有时候我哋听呢啲嘅圣经嘅信息咧，听嘅时候觉得系噃，咁但系如果真系要你将今日听完嘅信息同人哋再讲一次咧，你又可能会发觉啊，好似中间有啲环节咧系自己唔记得咗，甚至有啲嘅分析当中嘅次序咧，好似漏咁啲嘢。唔紧要，今时今日科技发达啊嘛，你听唔晒或者听漏咗，可以重温嘅。重温去到边度啊？梗系呢一个网站啦 ，radio.fll.cc， 成集节目重温冇问题，甚至你话个别环节去重温咧，亦都系无任欢迎嘅。所以希望大家唔好喺依家做呢个动作啊，听晒成个节目之后就可以去重温。甚至你可以喺你自己嘅手机或者喺你自己电脑嘅网页入面标签咗呢一个网站，咁到时就唔需要我成日都重复讲 radio.fll.cc 啦，反正都好易记啫。就算你唔 bookmark 到，你都应该会记得噶啦。好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爱生命。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8点在 FM96.1 爱生命。

会发生。保禄呢去到罗马嗰度去为天主作见证。而保禄中途呢亦都系诚恳地简朴地讲出咗呢佢自己一直都系怀住正直嘅良心嚟到去生活。呢个都系呢保禄中途喺书信当中嘅主题。佢一直都系呢好有呢个嘅正直嘅良心嚟到去为天主服务，为天主做事。当时嘅大司祭啊，人去打保禄嘅嘴，而保禄呢都话到呢天主要击打呢个嘅大司祭。当时佢唔知道呢个系大司祭，但系呢亦都有圣人呢认为呢保禄系喺度预言紧，因为呢佢讲到将来要发生嘅事情。而事实上呢喺公元66年嘅时候，呢位嘅大司祭呢系俾人刺杀嘅。真系似乎呢应验咗保禄嘅预言啦。当时呢有人话佢唔应该去咁样去话呢个嘅大司祭。而保禄呢亦都系好谦卑咁样嚟到去呢去顺从咗。感到呢保禄都有份啲好有谦卑嘅心肠。后来呢保禄呢有一句说话讲出咗一个嘅好重要嘅要害喺呢一个嘅审判当中。佢话到自己系法利赛人，系法利赛人嘅儿子，就因为呢对于呢个死人复活嘅希望而受到审判。咁呢一个嘅聚会落嚟嘅人呢，佢哋就系分裂咗啦。撒杜赛人佢哋否认复活，佢哋否认天使，佢哋唔相信有精神体嘅事物。大法利赛人佢哋承认。咁所以呢一啲嘅经师们甚至乎呢佢哋话到呢找不到保禄有什么错，或者真的有天使有神体对他讲话。都想到呢如果那些人他们可以说可以有天使可能跟保禄讲话，如果将这个逻辑来到想下去的时候的话，其实复活的主都可以向保禄讲话。但他们不肯去接受保禄中途是受到天主直接的启示去派遣。都想到呢他们对保禄那份的诬告都是真的出于恶意，而不是好像保禄这样自己本人是诚心诚意的。当晚主也都去勉励保禄，要他呢真的去勇敢，真的呢不要去怕。想到呢他会在耶路撒冷那里，既然为主作证，也都必须要在罗马那里去为主作证。正正就是这个的困苦当中，天主来到去给安慰。所以保禄有来自天主的力量去面对一切的考验。当时呢都有成超过40人，他们呢立定志向不饮不食，直至到杀害保禄为止。都想到呢这一种这样的做事方法是非常非常之的不理智，但是呢也都用一个很人性的方法，就是呢保禄中途自己的亲人来到去呢听到有这个这样的计划，所以呢也都去帮助保禄呢可以避免到他们的计谋。保禄中途受到来自天主的启示，他肯定他会受到天主特别的帮助，但保禄呢他都会去用一些可以说人性的方法来到去帮助解决问题。实在呢天主的照顾不会去抵消了我们人应该有的这份明智，天主和我们配合的，我们人都要和天主配合的。我们将我们的力量交给天主，但是呢也都是依赖天主的照顾。当时呢也都是会将保禄中途来到去拯救了出来，也都呢是这个的外邦的一位的判官都说到保禄中途呢是没什么值得要去处死和监禁的罪行。因此都想到呢正如主耶稣基督，外邦的判官都认为耶稣无罪，同样地现在都是外邦的判官都认为保禄是无罪的。

0: 六宗徒咧，用一切可以话法律上嘅途径嚟到去保护自己嘅宗徒嘅使命。都谂到就系话做天主教徒，亦都系好多时候喺社会当中要去用我哋应有嘅一啲喺政治上、法律上嘅一啲嘅权利，嚟到去捍卫我哋自己嘅宗教自由，亦都去捍卫其他可能唔能够去保卫自己嘅信徒嘅宗教自由。所以布鲁宗徒咧提醒咗我哋呢一个嘅表扬，一方面系勇敢嘅去作见证。另一方面都是利用了一些可以说在法律上、在人性上的一些方法去履行明志，来到去保卫天主给我们的工作，来到去保卫这个宗教的自由。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精通七国语言，并且识得谱写圣乐，曾经获教宗任命为海外华人传教处主任长达30年的彭宝禄神父，今年8月25日在台湾安息主怀，享年93岁。这个星期的爱常传，就等我们重温彭宝禄神父2013年在意大利阿西西的分享，听下他怎样步圣方济各的后尘，成为一位方济会士。
3: 乐器爱生命随想。
4: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下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我想很多朋友纵然住在加拿大未必能够有假放，但是起码能够因应回中秋节的传统，同一家人相聚吃饭、赏月、吃月饼，甚至玩下灯笼，都是件挺好的事。可能以前小个都不知道玩灯笼有什么好玩呢，就有个发光的物体。其实那个重点是在于个灯笼究竟是什么模式。以前我们小个可能会是坦克车啊，甚至白兔的灯笼。今时今日你说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但是就是没有了中间用蜡烛去产生火光的这个效果。就算你说那些 LED 的灯几咁光，做出来的超人啊、卡通人物啊、不同年代的一些可爱的动画人物，就算做到点靓都唔够传统嗰种特色。不过其实諗返灯笼啦，或者同我哋基督徒嘅人生都有啲相似嘅。喺漆黑嘅夜空入面，一个小小嘅烛光就可以燃亮晒整个世界。同样我哋有冇做地上嘅盐、世界嘅光，用福音所带俾我哋生命嘅改变，你去话俾其他人听，生命系有希望嘅，而生命嘅终向就系天堂。我哋如果跟随耶稣基督嘅教导而去生活，整个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呢。讲就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活出来呢，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见证。就好像在很漆黑的地方里面，你成为那个灯笼，其实本身不是灯笼发光啊，某程度上面灯笼可能还阻碍了那点烛光。但是没忘记，你试下拿着蜡烛摆在一个户外的地方，可能一个大风吹呢，吹熄个蜡烛，你就不是那么容易点翻着了。相反的灯笼纵然遮了少少的光，但是因为它能够有挡风的作用呢，你整个的光就会变得更加恒久。那而究竟为你自己生命来讲，有哪一样东西可以确保你自己那一份基督的光可以继续照耀，不会因为一时一些你自己不想遇到的风，尤其是歪风啊，吹熄了你自己的生命呢？某程度上面，我会觉得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和很多圣人的保护，就是我们的这个挡风屏障。再加上如果你恒常都会参与教会里面的礼仪，勤领圣事，有心话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活动你都是愿意参加的，我相信你在俗世的社会里面去继续发光发热的机会应该会大一点，甚至你自己不会因为那些歪风而搞到你自己打回原形。而我发觉最常会令到我们的信仰有退步的情况呢，就是痛苦。整个九月我们都讲痛苦这个话题啊。虽然你说痛苦有时候是避不免的，有些的痛苦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有些就算不是自己的过错，都是人家的过错而令到自己痛苦。但是无论痛苦的缘由是怎样，这个避不免的事情本来我们应该好好去承担的。

就正如耶稣基督，佢自己系一个无罪之身，佢都要为人类嘅罪过去承担好多嘅痛楚啦。但系当我哋从耶稣基督嘅身上面明白，痛苦既然系避唔到，点样能够将痛苦圣化，将佢变得有意义呢？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将痛苦结合耶稣基督的痛苦去奉献的话，痛苦仍然在这里，但是你会觉得他那种的伤害，他那种的力度就没有那么大，不会令到你自己觉得那么辛苦。最起码当那件事纵然是痛楚，但是因为你知道能够造福这个世界，你就会觉得有更加大的意义，甚至可能在当中你会笑出来。而有时我发觉最美丽的见证在于什么呢？就是当你在痛苦的时候仍然能够展现笑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是，你现在经历过痛苦，我自己都经历过，当日我自己真的用了很多很多时间走出来的，但是看回你为什么好像没什么事，甚至仍然的痛苦都未过去，你可以展现笑容呢？但这个可以说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得到，而当中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自己傻，而是因为你明白到原来在这个痛苦当中，耶稣基督是没有离弃到你，他是同你同行，甚至好像我们很熟悉那个的比喻一样，那个沙滩足印的比喻呢，你还记不记得啊？就算记得，有时都不会成日挂在口边的。所以我发觉今天再同你重温这个的比喻呢，某程度上面可能就是天主借着我的口去向你提醒。有时我自己都觉得很认同的。当我们回顾自己的人生，就好像在这个沙滩上面行走的时候，有时很明显看到两对足印的，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与你同行，但是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为什么只得一双足印，而满以为那双足印是属于自己的，又不看清楚原来那双足印根本上就不是我们自己的，是耶稣基督孭起我们。耶稣基督常常都会提醒我们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因为舒适的道路、宽阔的道路会导致丧亡，唯独在窄门才可以进入天国。人纵然能够赚得全世界，但是赔掉了自己的性命，为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是的，当我们常常都以为天主的祝福就是等我们无风无浪，甚至时时刻刻都是物质充裕，这个不代表不是天主的祝福，但是如果真的一旦遇到有困阻的情况，我们开始怀疑天主、离弃天主，甚至用其他的方法你去为自己的未来去找一些指引。当我今个礼拜都看到在加拿大有不少的所谓灵媒骗案，真的有些人说他们有特别的能力，可以同一啲先人交往，甚至问卜啊等等呢啲嘢，大家都知道呢啲系唔应该去掂噶，因为教会嘅教导讲得好清楚。但系因为有人装神弄鬼，甚至用呢啲嘢嚟去呃你钱，咁当然话呃你钱嘅人就系佢唔啱啊。但系点解会有人被呃呢？或者就系我哋对于一啲不知道嘅未来有好多个担忧，我哋好想掌握喺自己手上面，于是乎就满以为呢啲古灵精怪人可以俾到我哋一定嘅启示。都唔好讲话西方有呢啲灵媒啊，甚至你话喺我哋华人嘅社会睇上啊问卜啊呢啲嘢，全部教会都系阻止，讲到明系唔应该噶啦。但系又有几多人系可能因为好奇试过去玩，甚至试完之后真系好信嗰个睇上佬讲嘅嘢啊？所以我特别喜欢说一句的，看上佬都呃你十年八年了，这个不是统计的数据，而是根本上他就是呃你，他是所谓科学的学说，有几咁科学啊？虽然我都听过不少这一类的人都说，他们是一套学说来的，是一套学说，但是并不是科学的嘛。什么叫做科学呢？就是可以同一样的结果重现的，化学、物理学、生物学那些，甚至医学就是科学，但是那一类的学说绝对不是科学，甚至可能背后还有撒旦的操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希望令到你投入，似乎好像因为你所谓的预知未来，让你掌握回你的命运在你手上面，而不是将你的生命交托在天主手中。有时撒旦的诡计真的做得很细微啊，细微到我们都不知道原来那件事有问题的。本来在现世很多人都说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没问题啊，这个是他们的看法，但是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天主的手中，纵然面前是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会带领我们跨越，而是去用另一种的方法。这个都不单止说在圣经、在教会的教导里面是讲到明不准我们去用这些古灵精怪的方法来去预知或者掌握自己的生命。不过幸好提咗你噶啦，就算你真系过去因为唔知唔熟悉教会嘅教导而真系误入咗呢啲嘅陷阱，认真去办一次修和圣。

事祈求天主圣神的洗涤，你又可以同嗰啲灵体、嗰啲灵界嘅事物划得干干净净。有时真系唔好睇小，撒旦会利用一啲好似唔系太过起眼嘅事情，去制造你生命嘅痛苦，目的只有一个，就系希望你慢慢远离天主，慢慢远离天主希望你行嘅道路，而你自己真系不知不觉间堕入咗个陷阱，你自己都唔知道嘅。所以有时我发觉喺生命入面，尤其是喺信仰同行者嘅重要性就系呢一样。只要你肯开放自己嘅心扉，话俾其他人听你现时嘅痛苦，佢同你同行。而如果佢又系一个基督徒，佢系因耶稣基督嘅命同你同行，亦即系话耶稣基督喺嗰度噶啦。因为呢个系圣经入面耶稣基督嘅应允啊嘛。咁而好多时你自己嘅呢啲愚昧，你自己都唔知道有问题嘅，但你讲咗俾人听咧，人哋就可以提醒你，喂唔得，呢样嘢系违反作为一个基督徒嘅身份所要肩担嘅事。虽然话不知者不罪，但知道自己有错嘅，仲唔快啲走去个告解庭嗰度祈求天主嘅宽恕？虽然话讲咗咁耐，人避免痛苦嘅呢一个愿景系好正常嘅，但系就算真系避免唔到，都唔好因为咁样而沮丧，因为当你认同天主与你同行，你受苦嘅时候，佢都系同你一齐受苦，咁样成个痛苦就会变得好唔同噶啦。而只要你相信有天主嘅慈爱，你嘅痛苦永远都系短暂，终有一日会过去嘅。咁或者呢一个嘅期盼，就可以令到你更加有力量去孭起你现时嘅十字架，期望他日嘅跨越，让复活嘅光荣可以时刻与你同在，让我哋彼此共勉。要令到我哋嘅节目精益求精，所讲嘅唔单止系爱生命嘅电台节目，甚至生命恩泉制作好多不同嘅节目嘅，无论系爱常传嘅电视节目啦，甚至喺网络上面喺 YouTube 我哋自己嘅频道都有好多特别嘅环节，系只喺网上面去同大家分享嘅。睇完之后，你会唔会点赞呢？你会唔会成为我哋生命恩泉呢一个 YouTube 频道嘅订户？又甚或你系已经成为咗我哋 Podcast 嘅订户？定时有啲新嘅资讯、新嘅环节、新嘅节目上载咗去到网上面，你系会第一时间下载去到你嘅手机或者你嘅平板电脑，等你慢慢去欣赏，同埋藉住我哋嘅节目去聆听天主嘅教导呢。我相信有不少嘅朋友都有做到呢啲嘅动作嘅。咁但系当你睇完听完之后，会唔会有一啲触动到你嘅事情，系可以改变你嘅人生，等你同天主可以更加亲近呢？其实我哋都需要听下大家嘅意见嘅，因为如果有啲系做得唔好嘅地方，我哋希望可以改善，但系做得好嘅触动到你嘅，其实你嘅见证、你嘅意见亦都可以帮助到好多人，等佢哋可以用返同一个嘅资料去等佢同天主契合，甚或可以俾到我哋嘅工作人员、我哋嘅团队知道啊，原来你哋鍾意啲乜嘢嘅类型嘅节目，等我哋喺未来制作多少少同类型嘅节目或者分享嘅见证。因为每个人同耶稣基督相遇，佢哋所结出嘅果实都系唔同。有啲人可能鍾意灵修上面嘅资料啦，有啲人鍾意呢就喺患病嘅时候天主嘅扶持点样俾到佢哋好大嘅祝福。其实喺成个教会入面真係有好多呢类型嘅见证係我哋等待发掘嘅。咁究竟你鍾意听啲乜嘢嘅，睇啲乜嘢呢？或者对于我哋以往做过嘅节目有啲乜嘢改善嘅空间，或者甚至有啲乜嘢赞赏嘅地方呢？我哋作为团队，我哋努力去做，都想听下你嘅意见。希望如果你有意见的话，可以同我哋生命恩泉嘅团队联络，话返俾我哋听，俾啲鼓励我哋啊。好啦，睇返个钟时间都差不多啦，又要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在爱生命同大家聆听天主嘅说话。临走之前俾个祝福你啊，完全能仁慈嘅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正配大圣约瑟嘅转土祝福大家。呢、这个礼拜除咗庆祝中秋节，希望大家能够因着有节日欢愉嘅气氛，等你能够继续感受到天主对你嘅爱系几咁无微不至。天主是真的好锡你，好锡你的。为什么啊？因为你是他的爱子或者爱女，有哪个爸爸不锡自己的仔女啊？尝试在今个礼拜感受一下，或者你会发觉你会更加热爱我们的天主，我们的耶稣基督。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1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上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啊，你同大家解释《维摩诘经》，讲紧有32位菩萨发表他们对入不二法门的自身体会。上次讲完第29位月颂菩萨述说他的观点，咁第30位菩萨又系边位呢？
1: 我哋读下经文嘅内容啊。宝印首菩萨曰：拗涅盘，不拗世间为喻；若不拗涅盘，不厌世间，则无有义。所以者何？若有薄，则有解；若本无薄，其谁求解？无薄无解，则无拗厌，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叫做宝印首。宝印是主三法印或者四法印。首是有授予、思维、拔制、提携的意思。涅槃旧亦为寂灭，新亦圆寂，即是灭去一切染污不净之法，清净自性暂然显露的意思。世人不知道，往往以为佛教所谈的涅槃是虚无寂灭，好像老庄哲学的形似槁木，心如死灰一样。但不知道佛教这个涅槃，小乘涅槃不同大乘涅槃。大乘涅槃虽然寂灭无为，而是无所不为，具足一切微妙功德的。小乘人是生死如冤家，以涅槃为解脱，所以厌世间生死，熬出世涅槃，使生死涅槃成为对待的义法。菩萨了达生死性空，生死即是涅槃，不熬住于涅槃，不厌离于生死，所谓生死涅槃犹如作梦，还有什么义相可得呢？还有什么烦恼是薄呢？没有薄，当然也没有解，无薄就无生死可厌，无解就无涅槃可拗。常来生死中教化众生，而不见有众生可度，这样就是入不二法门了。下面经文说：诸顶王菩萨曰，正道邪道为义。诸正道者，则不分别是邪是正，离此义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顶中有宝珠，无碍自在予以运用，所以叫做诸顶王菩萨。了达诸法为识，契证诸法真理。

叫做正道，心外求法，妄情分别，叫做邪道。因为摩经二记常试于行于法，凡论正道邪道。于行论分作三点，第一就是凡正相对，凡夫行八邪法是邪道，圣人所修的八正道叫做正道。第二，大小相对，小圣见名邪，大圣见名正。第三，权实相对，权相是邪，实相名正。依法说亦都有三种，第一，外法名邪，佛法名正。第二，小法为邪，大法为正。第三，妄法名邪，真法为正。这三种中，以最后一种解释为正，有正有邪，变成二法。但若以正悟正道者的眼光来看，就不见有邪道正道的分别了。因为住在正道真理中，知照诸法法性理智平等，不得正道为正，就算邪道亦都变为正道了。能够悟此理，就是入不二法门。再看看下面的经文，拗实菩萨曰：实不实为义，实见者尚不见实，何况非实？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决不与人虚伪周旋，本于实事求是，实理求证，所以叫做拗实。真理中的实际理体是实法，虚实相对成为义法。住实见中无有分别，离去种种妄见，以真智直见实相真理无形无相，不可名状。实相尚且不可名状，何况非实之上的假相呢？而且实相也不是我们凡夫肉眼可以见的，天眼亦都不可以见，需要佛菩萨的智慧之眼才可以洞彻底蕴，究竟穷见。但是这个究竟洞见的诸法实相，亦都就是诸法的不竟空理。在这个不竟空里面，是能所相忘，知境不异的。所以涅槃经话，菩萨摩诃萨名大涅槃，不见虚空。涅槃和虚空冥契一体，不假分别，所以话不见。虽然不见，而涅槃虚空自相远然，并无损失，所以话无见无不见，亦即是无见而无所不见。但是这种见理是非正莫了的境界，必须要正得然后你才能够明了的。就好像口严经所谓，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幻，意思是必须要见真如，正得真如，然后能够了解诸法如幻如化，虚有而非真。懂得这个道理，即是入不二法门了。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如是诸菩萨各各说已，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在座诸菩萨对于怎样是不二法门，各各发表了意见。现在诸菩萨又转问文殊菩萨，你认为什么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呢？我们看看文殊菩萨怎么回答。文殊师利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

0: 无言无说无事无息，离诸闻达，自为入不二法门。文殊菩萨见诸大菩萨问自己，就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了。他说诸大菩萨所说的入不二法门，都是涉及语言示人的，以问答酬对，这些都是虚妄心识所能到的，亦都不算得是入不二法门。我的意思是，不二法门是需敏觉色情，离文字相，离心缘相，离语言相，无有言说，无事无色。就好像龙树菩萨所讲，第一二者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言无说是不可疑，无事无色是不可思，又不可思议而入解脱之门。这个就是本经的重要所在，亦都是唯有离言说、离事识、离问答等一切，才是真正悟入不二法门。那我们继续看看下面的经文。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人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菩萨自己讲了入不二法门的道理，他就请维摩居士讲了。他意思就是说，众人都对这个深妙的奥理讲了很多不同的见解，我亦都讲了，现在请仁者你讲了，你应该都有些独到的见解可以讲出来的。那我们看看维摩居士怎么答。经文就说，是维摩诘勿言无言。真幽默，维摩居士没有讲嘢，一句说话都没有讲，一声不响。而事实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一种无事无息的真理，除了用默言不语的方法来作答之外，实在找不到更好更妥的答复。所以有智慧上根的人就可以在这些音默之下体会悟入。总的来讲，三十一位大士说法是以言显道，用语言来显道理。文殊菩萨说法是显言显道，认为不应该用语言来解释这个道理。而维摩居士呢，是默言无言显道，用默言来表达，因为入不二法门一定是默言无言的。虽然各国都言之有理，但是以这个无言显道就是达理的至极了。所谓勿言无言，以智明争。那我们下次再讲埋余下的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地藏菩萨喺忉利天法会中，故意当住无量天人众嘅面前，请问释迦牟尼佛，为何业道众生所作嘅布施，有啲一生受福，有啲可以十生受福，更加有啲喺千百生中受大福利？布施大小功德轻重究竟如何区分呢？世尊话，居于上位的人，例如国王大臣、豪门贵族等等，遇见贫穷下贱，甚至六根不具盲

0: 聋音哑的人，如果能够低手下心，真诚给予帮助，千祈不要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全有我是布施者，现在布施财物给别人的傲慢心态，咁所获福德就会令到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简单啲讲，就是感恩富裕。若果能够修建佛菩萨塔寺或者佛菩萨形象，就会在三劫之中常为帝释，受圣妙乐。换言之，供养佛、菩萨、辟支佛的功德是较为殊胜的。佛陀仲说，未来世中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将自己在佛法中所种善根，例如修补塔寺、庄理经典，甚至细如一毛一尘、一沙一滴的微小善事，回向给一切世间友情共同分享，所感引的福德自然无尽无边。总之，布施不在于金钱上的价值，而在于出自真心。更重要就是不执着功德是属于自己个人所有，所谓舍一得万步，布施出自真心又能回向法界，就是最有功德的布施了。其实地藏菩萨是等觉大菩萨，怎会不知道如何布施功德最殊胜呢？他只不过希望现在出席法会的天龙鬼神，以及将来有机会听闻读诵这本地藏经的众生，由于是佛陀亲口所说而深信不疑。这个时候，会中有位坚牢地神从座而起，合掌恭敬对释迦牟尼佛感讲：
1: 世尊，我从往昔久远以来占士顶礼无量无数大菩萨，他们都是有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愿化百千身广度六道众生，如此总会有不缘之期。但是地藏菩萨所发宏誓，虽然经历百千亿恒河沙劫，亦难以满愿。
0: 坚牢地神，如是如是。
1: 世尊，我亦在此发愿，若现在未来众生能在其所住之处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一龛室，摆放地藏菩萨画像，或以金文铜铁所造地藏形象，烧香供奉，瞻礼赞叹，其人及其居所即得十种利益。
0: 是哪十种利益呢？
1: 一、土地丰养；二、家宅荣安；三、先亡升天；四、延传增寿；五、所求顺遂；六、无水火灾；七、虚耗辟除；八、杜绝恶梦；九、诸神护卫；十、多余圣恩。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其居所有此经典及地藏菩萨像，又能够经常诵读供养菩萨，我会尽力护卫此人，免受水火盗贼等祸患恶事。
0: 善哉善哉，坚牢地神，你有大神通力，为诸神所不及，阎浮土地蒙你守护。

0: 地上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才得以存在。你又经常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时，功德及神通自然比普通地神优胜百千倍。若未来世中有人供养地藏菩萨及读诵此经，依地藏本愿经所说修行，你都要加以保护，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接闻于耳，何况身受。而且不仅由你单独守护此等善男女，帝释梵王等圣众及其眷属亦都会尽力维护。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及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最终自然得离苦海，正涅槃乐。
1: 烟炉谨遵世尊嘱咐。
0: 坚牢地神，又名坚固地神、慈地神或者地天，梵文是 Prithivi， 音译是比里底皮，即是大地，属于色界十二天之一，是掌管大地之神。据《大唐西域记》记载，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第一地神从地涌出，降伏诸魔；第二地神再出，为佛明证。《方广大庄严经》亦都话：佛光成道，地神为作明证，从地涌出，鞠躬恭敬，捧盛满香花之七宝瓶供养。佛教中的坚牢地神形象分别有男女二相。有人说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土地公、土地婆亦都可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至于有关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其他故事，我哋留翻下次再讲。
2: 修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3: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2: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5: 我见到有人劏驹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6: 唔系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7: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8: 点解呢？
9: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陈太话佢学佛多年，最近想发愿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过佢位皈依师唔系净土宗嘅，佢想知道修行其他宗派要修到咩程度先至可以往生净土嘅呢？
10: 唔同宗派是对应不同根基的众生，因为众生的根器不同，所以才有不同宗派度引不同的众生。若果没有任何一宗派你觉得有兴趣，那你就不需要勉强选一个宗派修学。每个宗派对适合的人来讲都是殊胜的，因为不同宗派是对应不同根器的众生。若果你不知道修哪一个宗派好，代表你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但若果你选择易行道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无需要先学其他宗派的法门。因为要生极乐世界，唯一法门就是净土法门，与其他的法门是无关的。如果你想选择易行道修行，可以直接修净土法门，无需要先学其他的宗派。就算学晓其他的宗派法门，

0: 若果想生去净土呢，都必须要修净土法门，一定要发愿往生净土，要念佛，要修三福，仲要发大菩提心，即是发愿成佛的。无论你有没有修学其他宗派的法门，若果想去极乐世界，都一定要修净土法门的。
1: 如果大家有些关于佛教义理的问题，想潘会长在演扬妙法这个节目度为你解答，麻烦你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在网上留言的。我们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下次再会，拜拜。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3: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は会社員で、母は家庭主婦です。弟は小さい店の経営者で、ケチですよ。
1: そうですか。うちの両親も倹約家です。
0: へえ。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仕事をし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1: ええ。母は中学校の英語の先生で、父は日本語のガイドです。
2: 过来针对今天的所有内容，我甲大家做一了说明。啊，咱张吼是介绍前半段吼，讲啊，我是小学的老师，也阁是一个菜鸟啊，啊，这个欧善宇讲吼，嘿，啊，我顶下迄个姐姐嘛是小学的老师，啊，我兄弟姐妹拢总有四个人，伫学校做老师的有三个人，干那我是银行的职员。咱今天吼来说明这个后半段啊，首先咱来说明讲吼。阮家吼，含我拢总是五个人。有一话，我大西欧伊咧带五人家族个的是。有一啊，这个时阵就是讲哦，啊，阮家我大西喏有一啊，那我大西喏迄个啊省略掉无讲啦，直接讲啊有一，意思就是阮家啦啊。我大西欧伊咧带，这个伊咧带本来是坑里边的意思啦，伊咧了，同时是伊咧了。哎，你后边有一句话吼，所以你要用伊咧带来表现啊，意思就是讲包括我的意思哦，我大西欧伊咧带。五人家族的事，日本人吼，伊咧讲我有四个兄弟姊妹吼，讲做一个四人兄弟，就是这个兄弟姊妹头前加这个人数都会使。啊，同款的道理吼，啊，阮家拢总是五个人，啊，你就伫这个家族吼，家族头前加这个人数，五人家族，五人家族。啊，阮爸爸是公司的职员，阮妈妈是家庭主妇，姐姐话开餐饮的，哈哈话家庭主妇的事。啊，这句话本来是两句话吼，啊，甲倒起来吼，做阵讲诶，这句话啦吼，本来是姐姐话开声音的是，哈哈话家底舒服的是，啊，这两句话你那边甲做做这句话吼，你就甲头前迄个的是，简单用这个的来表现，啊，讲做姐姐话开声音的，哈哈话家底舒服的是，啊，阮弟弟呢是一个水晶店的头家，啊，非常的客气，我多多话。小さい店の経営者でケチですよ。あ、本来嘛是两句话啦，本来嘛是讲弟は小さい店の経営者です。另外讲，啊，阮弟弟真ケチ，弟はケチですよ。啊，这两句话吼，你甲错在一句话的时候，头前迄个 this 就讲做 that， 啊，所以呢，甲倒起了哦，讲做弟は小さい店の経営者でケチですよ。阮弟弟吼是一间小店的头家，伊非常的客气。啊，这个欧尚哦，就笑个讲，哈哈哈，そうですか。うちの両親も倹約家です。我的爸爸妈妈吼嘛真俭，啊，真俭的人，日本讲做倹約家，倹約家，写做汉字吼，简约哦，节俭迄个俭啊。不过，请大家注意讲哦，节俭的俭啊，底下有。简化哈，你看咧右边迄个字哦，稍微注意一下，伊个写法哦，甲咱中国字无啥共款。另外呢，我的老爸老母啊，讲做六姓，六姓啊，这个两亲，这个两哦，伊嘛是简化汉字写法哦，甲咱写金牛能力的牛啊，无啥共款。嘛，请大家稍注意一下。有真多六姓无倹約家的是，我的老爸老母啊嘛是真俭的人，啊，这个亚麻那个上伊讲哦。へえ、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仕事をし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あ、恁老爸老母哦，拢也过咧工作哦。啊，这用到一个句型哦，就是下面下面么，下面下面么，下面下面下面啊，就是什么和什么哈，啊，拢安怎的意思？啊，直接啊，你甲脱离去哈，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仕事をし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啊，工作哈，工作仕事，啊，用动词来表现的时阵是仕事をする。仕事をする啊，工作是一个状态，是一个状态哦，所以要用ています的方式来表现。一般咱拢是讲吼，仕事をしていますか？仕事をしていますか？啊，但是呢，因为是咧讲对方的老爸老母，所以用较尊敬的讲法，这个います的部分吼，尊敬的讲法或者いらっしゃいます。啊，所以仕事をしていますか？尊敬的讲法都会变作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十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有26年历史的列治文夜市租约到期，将会在明天晚上正式结束。夜市目前所在的地址之后会计划新建一个总面积大约300。

0: 40万平方尺的大型综合发展项目，包括酒店、娱乐设施、商场以及商业用途建筑。列治文夜市创办人 Raymond Jan 上个月宣布夜市永久结束，并且表示现有场地租约即将届满，如果承租一个租金更高的新场地，成本对商业营运不合理。列治文夜市在2000年创办，受到亚洲夜市文化启发，希望将夜间文化活动带到列治文。最初在列治文 Continental 购物中心举行，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居民以及游客到访，有几百个美食和零食摊位进驻，并且设有舞台表演和嘉年华游戏等的娱乐活动。国际方面，中东局势继续紧张，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以及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红海港口城市沿部的设施发动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网上片段显示，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的燃料库怀疑被击中，冒出大量浓烟。沙特当局在事发前几个小时发出空袭警报，呼吁居民留在室内，暂时没有伤亡报告。胡塞武装表示，他们发射大量巡航以及弹道导弹，回应沙特多次空袭也门首都萨那。沙特之后也证实，胡塞武装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利雅得，并且指导弹已经被拦截。又表示胡塞武装企图攻击盐部以及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行动也被挫败。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禁止3间传媒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包括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MS Now 以及 Politico， 指控他们不断报道假新闻，又警告会对其他涉及假新闻的传媒采取行动。川普之后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点名指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涉及假新闻，指即使政府表现得非常好，他们还是能往负面方向报道。 CNN 等3间被禁止的传媒昨天仍然可以进入白宫采访，据报白宫已经知会他们，禁令将会从今天开始生效。外界质疑禁令违反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保障，预计将会面临法律诉讼。 CNN 强调宪法保障新闻自由，不受到政府的干预，批评禁令侵害基本权利。 Politico 也强调会坚决捍卫宪法保障的权利，并且抵制任何限制相关权利的企图。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美军之前曾经被人工智能 AI 制作的情报报告误导，准备在中东拦截一艘中国船只，但是最终取消行动。报道引述消息指，事发在今年春季美伊战事期间，美军因应 AI 情报报告显示涉事中国船只上有核武零件，准备采取拦截行动，包括派出美军人员登船，也有出动战机。但是官员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发现 AI 误判船上有货物，因此取消行动。消息人士形容 AI 的报告完全错误，差点引发中美武装冲突。美国国防部没有对报道置评。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嗨，大家好，我是陈小娟，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访问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人，他是陈小娟。陈小娟写了很多的歌哦，包括李玟，包括像阿桑的叶子啦哈，等等等等，他非常多的歌曲来自他的手笔哦。那陈小娟她很少上媒体接受访问，这次很难得的哦，因为王介安跟她交情匪浅啊，因为我是她的学长，她是我的学妹，我就发了讯息给她说很久不见了，要不来上节目聊聊天呢？她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就邀请她上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她的生活。她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住在沙乌地阿拉伯，好特别哦。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谈她的生活之外，也会谈她的创作，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安排很特别也很珍贵哦。今天除了访问陈小娟之外呢，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最近王介安在日本旅行，那所以你现在听到这集的节目呢，是我在日本旅行当中录制的哦。那我在日本旅行呢，就常常因为你知道入乡随俗嘛，入境随俗，我就会听一些日本歌哦。所以我们今天我要介绍一位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手，叫夏川里美，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他。那我们待会儿在不怕死乐评当中要评论一下夏川里美。其实夏川里美她的歌曲哦，在华语流行乐坛非常受到大家喜欢，有很多的她的歌哦，这位日本歌手她的歌哦，翻成中文哦，很多歌手唱过哦。夏川里美，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来自日本冲绳的歌手。另外我们在星河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动力火车的一首歌，叫做《想你是临睡的习惯》。这首歌非常特别，因为各位知道动力火车他们很多歌曲都是跟摇滚乐有关的，然后很高亢，而这首歌呢却是很温暖的一首歌。动力火车 Power Station 那么有 power 的这个二人组合，竟然有一首这么温柔的歌，而为什么有这首温柔的歌呢？待会儿我们会为大家分享今天的星河非主打。我很喜欢这首歌哦，但是它当时却是非主打歌，叫做《想你是临睡的习惯》，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好的，今天这个节目内容非常紧凑哦，当然我们很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个夜晚一起加入星河夜雨的行列，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品味音乐。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河唱片行，首先为大家推荐这首单曲，叫做 After Everything， 来自曾佩

来自曾沛慈的最新单曲，这也是 HBO 一个影集叫做《来金来号》的影集的插曲哦，很温馨，在反思情感的一首歌哦。

关于回忆，关于情感，所有理性和感性会写成一封不具名的信。好的，这首歌很温馨，而且我觉得曾佩慈感觉唱功进步了齁。After Everything, 很好听的一首歌哦，来自曾佩慈的最新单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娄俊硕另外一种不同曲风呈现给大家。这首歌叫做《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什么是灰色地带呢？平衡能代替孤独吗？我站在交界处，就踩在灰色地带，夹杂在黑与白，那也是灰色地带。Folk both sides。带着风向站得对的旗子要收费，情到复杂请你飞舞千百三角锤，看我一个一个

灰色地带 I'll see right through you， 让平衡代替孤独，我就踩在灰色地带。来自娄俊硕的最新单曲。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歌哦，都在反思内在的一种情境，你不觉得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一首情歌，来自李千娜，这首歌叫《相爱的纯粹》，张简君伟作词作曲，李千娜的最新单曲《相爱的纯粹》。

我们总是走着走着忘了最初的起点，忙着忙着忙着，一转眼又过了几年呢、啊？而当初两个人相爱的纯粹到底到了哪里去了呢？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相爱的纯粹》。

有时候一首歌的编曲也很特别哦。其实在这个歌曲当中呈现的是一种对生活在思考的味道哦，但它的曲式跟节奏却还充满着光线跟前进感。

这首歌哦，它讲到了一些词句，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人们总爱着爱着，理所当然了一切，盼着盼着，又谁能多付出一点呢？到最后哭着哭着，再多累也找不回来了。体贴，都希望我们爱得更体贴一些。好，这首歌叫《相爱的纯粹》，来自李千娜。来，我们接下来听一首闽南语歌，台语歌，来自郑怡农。郑怡农的最新单曲也是他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叫《玉啊玉啊的心》，玉仔的心。

探讨着时代成长还有生存的印记。这是一个连续剧哦，台湾的连续剧叫《再见1987》。这个连续剧的插曲叫做《玉仔的心》，玉尤啊，尤啊就是玉啊，玉佩玉。

好的，这首歌来自郑怡农，很特别的编曲哈、哦，用这种这个贝斯哦，不断的在交错的前进着哈、哦。来，接下来听听萧煌奇，萧煌奇的最新单曲哦，这首歌是姚若龙写的词，萧煌奇自己做的曲子。歌名叫做《交换回忆》，也是趁热推荐给大家萧煌奇的最新单曲。

来自萧煌奇这首歌《交换回忆》哦，这个姚若龙大师写的歌词真的是非同小可哦，简单的词的意境却很深邃哦。你知道吗？交换回忆哦，两个人如果交换回忆，就会有不知道的事情，很多的付出被你当成了秘密。愿委屈自己，只希望我少费点心哦。我们有热泪盈眶的曾经啊。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单元是星河唱片行，交换回忆，萧煌奇。

0: 有时候我们交换了很多过去的回忆，才会知道，哦，原来当时你是这么想的，哦，原来当时你是这么的付出的。而成长是看泪光像繁星点点一般。哇，这首歌很有意思哦，来自萧煌奇的交换回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星河唱片行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希望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本周我收到的我听到的这些最新单曲你会喜欢哦。好，我们马上回来。
1: 周日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0: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哦，我们访问到这位歌手创作人，是我一直非常欣赏的歌手，也是创作人。但是最近这几年哦，他一直都没有什么新作发表出来，我就说，哎，来上节目聊聊吧。他竟然一口答应了，他是陈小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建安哥好，我是陈小娟。
0: 哇，我相信如果大家知道陈小娟这三个字的话，他最早出道的是在90年代初期，是你确定我的伤心，是你确定我的伤，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歌红透半边天？当然之后你也推出了，陆陆续推出专辑，
1: 是。
0: 不过我觉得最比较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你的创作，
1: 是的，
0: 包括当年帮阿桑写的那个叶子，帮莫文蔚写的爱，
1: 对，
0: 等等等等，帮那英啊、王菲啊写的非常多的歌哦，反而是让大家耿耿于怀的，就那些歌都好好听哦。我们先不谈这些歌，但是我想先问一下陈小娟，小娟，你从小就喜欢音乐，对吗？
1: 哎，对，应该是说我从小我还不知道有钢琴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就是模仿，就是

0: 派给我，因为我没有付学费。
1: 所以你叫做有时间才谈，
0: 就是在学生跟学生来跟去的中间那个空档，有空档的时候，我就会赶快坐到那个钢琴前面，然后我爸爸就顺便教我一下。
1: 但是因为你喜欢嘛，
0: 对，因为我喜欢，对，
1: 所以你也自己喜欢弹摸琴。
0: 我自己喜欢摸琴，那当时就是在这种用零碎的时间，然后抓紧那个时间，然后去练琴，然后去学。
1: 你知道吗？我认识陈小娟啊、哦，事实上她在念师新，她是念广电科的时候，
0: 对对对，我念广电。
1: 然后她，我是合唱团团长，
0: 是。
1: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小女生啊，因为合唱团总要伴奏嘛，弹钢琴，哇。对，小女生钢琴弹得很好，哎，怎么没有弹几次她就离团了，就不弹了，就不参加合唱团了。
0: 当时因为其实弹琴对我有点应该是说在国中的时候，当时家长是希望我走学科啦、
1: 哦、
0: 所以当时曾经有中断过一段时间、哦、可是后来读了世新之后，我是苗栗人，我到世新来，我那时候是没有琴可以练的状态。对，可是当时大家说，哎，你以前当过伴奏，那我们来伴奏一下，这样，所以当时就是有点硬着头皮去弹。弹完之后，我就发现，哇，我这样要花很多时间练琴，然后又应该说我练琴不是太方便。
1: 我了解。
0: 对，然后就假借那个支气管炎的名义，然后就离团了。对。
1: 所以你看哦，陈小娟她很喜欢音乐，嗯、喜欢弹琴。然后之后呢，又觉得好像要练琴练很多，然后不方便，然后就退团了。但是你是念广电的，
0: 对，我念广电，
1: 可是你却没有走上广电这条路，对不对？你毕业之后有在广播电视从业过吗？
0: 我其实在学生时期我有做过电视节目，哎，然后我、哦、而且我广播也参加过广播节目的奖项，我还得过大专杯吧，
1: 哦哦哦，
0: 我们还得过第一名，哎，
1: 真的啊，在念世新的时候吗？
0: 在念世新的时候我有很认真的去尝试
1: 学广播电视。
0: 对，有
1: 用广播电视未来可能想谋生。但是
0: 是
1: 你毕了业之后就走上音乐之路了吗？
0: 应该说我在，
1: 因为你出道也很早，
0: 对，我出道很早，就是应该说我在读书的时候，
1: 对，
0: 我做电视节目的那个时期，我也同时在学校有过一个乐团，就是五人制的这个 band。
1: 在世新吗？
0: 对对，在世新，跟啊、wow. 跟同学，然后我们
1: 组一个 band，
0: 有组个 band，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很菜嘛，我们还唱 metal。
1: 天哪！
0: 那时候我是女生，我唱 metal， 然后所以
1: 你是 vocal， 你是
0: 我是 vocal
1: 主唱，对不对？
0: 对，我是主唱。Oh, oh, oh. 然后可是当时其实我们组乐团没有像现在这个时候好像随便组乐团
1: 是
0: 个风气，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以前光是女乐团就很少了，更何况是女主唱，对。所以有一次在练团的时候，那刚好就是有制作人打电话过来，然后在电话里面听到一个声音，觉得很不得了，就问说，哎，这个男生，因为我唱的是 metal 嘛，
1: 对，
0: 那大家就是，哎，那个制作人就问说，哎，这个男生是谁？唱的还不错，
1: 这个男生是
0: 谁。然后就有人跟他说，不，这不是男生，是一个女生，哎，是个小女生。所以制作人就很好奇，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小孩。结果后来认识之后，就试音什么就开始了。那当时我在学校里面，因为就很想要打工，但是又不会说去排班什么麦当劳这种打工，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就好像当歌手可以有个工作也不错。就是当时很流行学生歌手，
1: 我知道，
0: 对，就会觉得说，哎，当个歌手，
1: 那你也喜欢音乐啊？
0: 对，好像也不错。可是也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就录完第一张专辑，就这样子音乐。
1: 是你决定我伤心，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就录了，
0: 是是是，就那个时候就录了，录了之后毕业之后开始
1: 就发片，
0: 对。
1: 你看，有时候人生因缘际会哦，
0: 对。
1: 然后你就发片了，
0: 对。
1: 然后爸爸呢，教你钢琴的爸爸呢，
0: 是
1: 他会觉得不错，还是不行？当时
0: 啊，当时那个时候他其实有点错愕，想说，我不是希望你可以弹琴吗？怎么后来变成是好像到那当签约歌手？那当时他们也不太清楚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对，
0: 那当时应该是说我的伯乐是林隆璇老师。
1: 哦，
0: 当时林隆璇老师，那林隆璇老师我们知道是科班的，
1: 对对
0: 对。那当时他有一个同学，在大学的同学，刚好就是我爸爸的学生。 就是有这样的一层关系，我父亲就觉得，哎，那既然都是这样一个
1: 熟悉的环境，
0: 他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他觉得就是还是好好的
1: 把书读完，还是比较放心，对不对？
0: 比较放心。那我们就对，也就是我有问过了，我有问过我爸说为什么。

0: 那你都没有阻止我，我们听了好多故事，好像都是会被家人阻止什么的。
1: 对，
0: 我爸说你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不受教啊。我说不行，你难道就对他讲中了？他说，我说不行，你难道就真的会停止吗？就是会止步？
1: 爸爸好了解你哦。
0: 对对，所以我们就也就，
1: 所以他也就不会说不行了，因为说不行也没用。
0: 不会不会不会，我父母亲都还蛮支持的哈。
1: 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说不行也没用啊，不是，就是其实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家人的支持了，然后又继续的往这条路走。那走走走走走，哎，后来你就开始写歌哦。你是写歌先还是唱歌先？
0: 唱歌先，写歌后。虽然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都有文字，
1: 你都有你的创作，
0: 对，其实都有文字创作。可是真正把写歌、写曲子当成自己的事业来说，是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可是同时间也就是有李玟啦啊，这些歌手的作品里面也有我的创作在里面了。
1: 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哦，在90年代，因为陈小娟，今天我们访问到陈小娟小姐，她有一个非常的陈小娟同学啊，陈小娟学妹，好，她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滋养她的环境。
0: 嗯，
1: 我觉得啦，
0: 嗯，
1: 就在那个90年代，其实华语流行乐坛，我觉得是最蓬勃发展，
0: 在最黄金的年代，
1: 尤其在台湾，
0: 是
1: 很多的港星也好啦，
0: 哈、
1: 很多的这个。不管是新马的歌手啊，他们如果都能在台湾发片的话，都很开心嘛。
0: 对，
1: 那陈小娟也是在那个时代喂养吸收那些能量跟养分的。
0: 对，没错。当时其实我们的唱片随便卖应该都有超过10万张吧。
1: 是啊，
0: 对对。
1: 现在如果卖10万张，
0: 现在不看，现在我是不太清楚了，因为完全是另外一种，对，都数位化了。
1: 对对对，
0: 那当时我自己其实有一个瓶颈在，因为我们都比较数据导向，就是说你这张卖几万张，那他可能会决定你是不是有下一张。
1: 对。
0: 那当时因为我自认为
1: 讲起来蛮现实的，
0: 对，蛮现实的。
1: 对对对，
0: 其实是这样。那当时就是有一个瓶颈，就是说，哎，我接下来我的专辑，我的走向到底要呈现什么样的样貌？因为其实当时发片，人家说什么招牌砸下来都会砸到一个歌手这样，所以其实每个人的定位是要非常的清楚。
1: 对，
0: 那我一直在思考说我的定位到底在哪里？虽然歌是大家知道的，但是既然是自己的事业了，你可能就要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定位出来。对，那当时每次换一个譬如说一个新的一张专辑的时候，不同的企划人员在接到你这张专辑，每个人都好像不是这么的了解我就是说好像我们应该现在哪一种歌卖得最好，那你要不要来唱唱这个歌？或甚至有个阶段，我不知道你还不记不记得，就是流行唱口水歌。
1: 对，
0: 就是翻唱过去的作品这样。
1: 从前还有一个什么音乐磁场那种哈、
0: 哦、对
1: 就重新唱那种。
0: 对，当时那个阶段也有人建议我说你要不要也重新翻唱这些东西，可是我都一直觉得好像那个跟我要进入唱片圈的那个动机起心动念好像不太一样。那可是我又没有一个足够的条件去说服我身边的当时的工作伙伴说我想要唱什么样的歌，后来我就干脆自己写。那也就在这种尝试的过程当中，刚好又有一个机会，就是我认识了蔡宗正，就是这个金曲奖的制作人。对，
1: 他自己还成立了大滚音乐。
0: 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大滚旗下的一个歌手之一，然后他非常鼓励我们自己创作，所以当时我给他歌，他就说哎，那要不要试试看，我最近接了一个新人，那我们就丢丢看。当时其实我也才写歌才写一两首吧，就帮别人写歌这样。那我就想说好，那我也不知道未来该如何，那不然就试试看，如果说这首歌可以成功的话，我就继续留在唱片圈，那可能就是继续做音乐，那如果不成功的话，我就干脆转行算了。我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就成功变成人就对了。
0: 对，当时就是也是年轻啦，就是想说那不然就出去读书，然后可能是再去做广电的东西。
1: 等一下 Oscar 我先打个岔、
0: 嗯、
1: 在那一刻你说如果真的不成功你就转换跑道算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 好像人生走到那边有点心灰意冷。
0: 其实蛮难过的因为当时毕业也一段时间了，你就看着自己的同学，他们可能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有一定的一个位置了，
1: 对，
0: 所以那自己好像还在摸索，

0: 所以就会想说好吧，那就给自己一个机会，那我就写写看。那如果说不选，比如说我们以前会有选歌会议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有选上的话，那都可以的话，那我就继续留在这个唱片圈。结果就殊不知那一首歌就是后来李玟唱的这个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2: yes，
0: 那就不小心就中了这样那当然很开心，就是很开心，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指引啊、喔，
2: 一个恩典，
0: 对，一个恩典，所以就有从他第一章哈，我依然是你的情人之后，那很多人就开始知道说陈小娟是一个可以写歌的人。
2: 有一个人叫陈小娟，写了一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0: 对，他是原来他是可以写歌的，他不是只有唱，也可以写。那加上同时我也出了第三张、第四张专辑，大家也借由我的专辑里面知道，其实我的创作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我也可以写世界音乐，什么都可以写。所以后来就非常非常的认。就是在可能24小时里面有超过20小时都在想这个如何创作的事情，就废寝忘食就是废寝忘食的在不断的在创作。
2: 好，我们就来回味一下
0: 啊，
2: 李玟 Coco Lee 的这首经典歌曲好不好？
0: okay， 好，
2: 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聊。
0: 好。

0: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其实当时啊，李玟出道的时候啊，这首歌可以说红透半边天了，而且李玟她很能唱。
1: 是，
0: 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在电台播歌的时候，就哇，这 Coco 啊，那唱歌可以这样转来转去啊。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李玟在华语流行乐坛啊，她也是独树一帜哦。
1: 对，
0: 她很少这种女歌手唱那种 R&B 转来转去转那么夸张的。
1: 对，在当时。
0: 对，然后她也把这首歌诠释得很好。
1: 对，
0: 好。陈小娟小姐写了这首歌之后，由李玟小姐来唱，当时红遍大街小巷啊。那你的感觉会就哇中了，有没有那种感觉？
1: 一开始当然就是开心啦，就觉得说哎，我的歌有人愿意唱，然后还唱得这么好，然后大家也很喜欢。但我最开心的事是有一次我在家里面，因为其实那时候当歌手生活就是有点半吊子啊，上上不上不下的这样。可是有一天我在家里面，然后我妈妈就从外面回来，她说我刚刚去超市买菜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人说什么作词作曲陈小娟，那个是你吗？
0: 妈妈竟然这样问你。
1: 对对对，我说对，就是我这样。然后她就很开心，我就那个时候觉得哦，我好像真的做了一个对的事情，然后我也走了一条
0: 光耀门楣。
1: 对对对，爸爸妈妈也可以认同，有让他们感到骄傲的一个一份工作这样子。
0: 对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我很开心。然后再来就是后来我有几次参加校园活动，我也遇到 Coco 她。

0: 唱我写的歌，
1: 对，
0: 那我就很喜欢。我发现自己上台唱歌，不如就是在家里写歌，让别人上台唱。就是我觉得那个开心
1: 是
0: 不一样的。可是你也很能
1: 唱啊，
0: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懒得唱歌的人。
1: 我告诉你，有很，其实我觉得我突然有了点一个灵感啊，就是很多创作者啊，哈，
0: 对，
1: 他可能又是歌手身份的话，
0: 对，
1: 因为有些叫做。唱作俱佳嘛，
0: 对，
1: 他自己唱歌，他也写歌给别人，就像你这样子。
0: 对，
1: 那有些人他会把写给别人的歌重新拿过来自己
0: 唱，
1: 可是你没做这件事。
0: 我不太喜欢做这件事情，哦，因为因为在创作的时候，我的发想是针对人去写的，哦，譬如说他的音域，譬如说他的气质。
1: 所以你帮 Coco 写这个歌是针对 Coco 这个人来写的。
0: 其实 Coco 这个算是一个意外，其实我本来不是写给他，因为当时就是说。是一个试金石，所以我当时有想的是另外一个歌手，但是后来是给他，没有错，因为第一个也就是给他了。那可是在这之后的一个每一首创作都是针对人，
1: 针对人。
0: 那所以我都不是因为从我自己在发想，我知道有一种创作方式，就是说我就先写，写了之后可能别人唱的歌一听就知道这是陈小娟写的。可是对我来讲，成功的目标就是说那个。标准是在于我希望别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这个歌手，就是量身定做。就对我来讲，量身定做的意义是在这里。所以常常后来啦，我爸爸对我的称赞都是说，哦，我今天听到一首歌，这首歌真是好听，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你写的，这首歌一点都不像是你写的啊。他会这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就是别人因为我们在帮别人帮别人写歌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他有好的成绩。
1: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切角很有意思哦，
0: 嗯，
1: 因为对于很多的创作人来说，
0: 嗯，
1: 就是我们讲 original 这个原本的创作，
0: 对，
1: 不管是写歌也好，
0: 嗯，
1: 绘画也好，
0: 嗯，
1: 或写诗写文字也好，
0: 嗯，
1: 它都文字我们称之为笔触嘛，哈，
0: 是
1: 画称之为画风嘛，对不对？
0: 对，
1: 歌曲也有歌曲的一种风格，
0: 嗯，
1: 然后有些创作者他会。有他的样子，他还坚持自己的样子，
0: 对对。
1: 有些写文章的人，他也坚持自己的样子，
0: 对。
1: 甚至有些导演啊，他也坚持自己的导演风格，
0: 对。
1: 啊，像从前那个香港的吴宇森，他们还有那个什么暴力美学这种定义导演风格，
0: 对。
1: 那在。你却不是这样想，
0: 我觉得这没有对跟不对，这就是每个人对创作的定义不同。那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就是帮他们在跟他们一起打仗的人的话，我们希望应该这样讲，因为他是我的工作，是我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
1: 对，
0: 我当然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多一点，
1: 是
0: 啊。那这个时候不是别人听到这首歌他们想到的是哦你在唱陈小娟的歌，而是我希望这首歌有可能我们是为新人而做，
1: 是
0: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说他在市场上有一个清楚的定位，而不是说这个定位来自于我。那如果说他在这个歌曲里面他后来发现了这是我写的，我觉得这是我还蛮开心的事情。
1: 很棒哎，这是另外一种切角哎，
0: 就像穿衣服，你希望他能够穿得很舒服
1: 哦。这个比喻我觉得是很棒的，
0: 对。
1: 比如说一个服装设计师，他如果太张扬自己的设计风格，
0: 对，
1: 就弄到一个人身上，那我不想讲弄了，穿到一个人身上，就那个人呢，反而没有办法穿出那个人的品味。
0: 对，
1: 只是服装设计师把它设计放在一个人身上而已。
0: 对对，
1: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如果这个服装设计可以设计一套衣服，是可以符合那个人，然后那个人穿起来又感觉很有个性，或感觉那个美感又能够凸显这个人的，
0: 去强调他这个人，
1: 对对对，
0: 个人特质，
1: 凸显个人特质，我觉得那是反而厉害的。
0: 对，其实我觉得自己的语言，其实你多写，大家是可以归纳出来的。可是这个不是我的重点，而是说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后来我也理解到一件事，就创作是一个跟应该说创作这些作品都是我跟外界沟通的一个工具嘛，哦，那我们要做的不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跟大家沟通，
1: 对，
0: 好，因为听歌的人是大众，
1: 对
0: 对，所以我会尽量的去找到别人的语言来传达我要传达的东西。
1: 非常好，我就想到说， 我自己在教沟通协商谈判这个领域，就是广义的来讲就是教说话嘛。
0: 对，
1: 现在呢

0: 人不是不会说话，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很急躁，他可能容易暴怒。那有人很内敛，就很没自信。
1: 对，
0: 那你说要一个没自信内敛的人让他很热情也很难
1: 嘛，很难。
0: 那你说那个情绪很高涨的人要他变得很冷静也不容易嘛。
1: 嗯，
0: 我们就如何让他在他既有的模式当中展现一个更美好的自己。
1: 是，
0: 所以不是我强加说你就是要这样做，你就是要这样讲话，你就是要这样。
1: 嗯，
0: 那是
1: 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对，假装是很难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反而也不像嘛，然后自己也很痛苦嘛。哎，我觉得你这个又激荡出我们对生命的一种灵感呢，超棒的，陈小娟超有智慧的。
1: 没有，
0: 对呀。不过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要播出一首歌，是你过去可能因为你也得过金曲奖的肯定，这首歌也是一个已经过世的歌手叫阿桑，
1: 对，
0: 他所演唱的《叶子》。当然这首歌呢，其实也有蛮多人翻唱的，但我觉得阿桑的歌声。当然，他是原汁原味的。你当时也为他写的是吗？
1: 对
0: ，OK 对。那当时你能不能讲一下写这首歌的一个背景或动机？怎么为阿桑这样的一个歌手量身定做这首歌？
1: 应该说，当时其实我的创作已经进应该是说。已经走到另外一个阶段，一开始一定有一种叫做为生活而写歌的状态。
0: 哦，
1: 我也一样为歌手量身定做，可是当时变成是说，只要有人邀稿，或是有笔稿的阶段，我们就会写。譬如说，我们也写张学友，也写。
0: 哦，对对，当然，因为
1: 我们都写
0: 为了谋生嘛。
1: 应该说，他也我们喜欢这份工作，而他也真的是支撑我们的生活。可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应该是说我自己人生有一些经历，那到后来我就发现，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不如就是把我平常的感受我就累积下来。那累积之后呢，总是会有这个歌曲的主人。
0: 对，
1: 那刚好阿桑就是叶子的主人。当时写叶子其实是从，因为我写歌都是有人会问我说你是先写词还是先写曲，我通常都是词曲一起写完。
0: 哦，
1: 可能是第一句第二句文字先出来了，然后接着我就先给他一个曲子，然后接着第三句的曲子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才有就是接着文字这样的激荡下，它等于结束之后就词曲都完整了。那叶子也是立叶子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哦，当时是我回家跟我爸爸，我陪他去爬山。他陪他去爬山的时候，他说：“哎，我们来摘个什么月桂叶啊，来做个什么东西吃这样子。”那摘那月桂叶的时候，回到家我就开始洗叶子，我就排整齐，我就发现哎，两片叶子排在一起，就像一个翅膀一样。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就是说叶子它就像不会飞的翅膀。哦，它不算是会飞的翅膀。我就到我们家，我小时候就是弹的那个老琴那边，我就把曲子写下来。然后我觉得当时在写歌的状态都比较像是在写文章了，就有点像是说，因为我说你说要是替阿桑量身定做，我觉得还不至于，因为当时比较像是在写一篇日记。那只是刚好那个时候阿桑他们也来，就是说我存着的时候，我也在等一个主人。
0: 我懂，刚好他，
1: 刚好他也出现了。
0: 而且我觉得他唱得真好，就他有一点。他的声音不是那么亮，
1: 烟嗓，
0: 对对对对对，就有点沙沙的，
1: 对沙沙的，
0: 然后唱这种好像有点沧桑，然后最后的 ending 又是
1: 对
0: 有点忧伤的美感，
1: 对，
0: 太厉害的歌了。我们透过陈小娟讲的这个创作人的分享，原来是月桂叶放在那边晾干的时候，像
1: 在洗叶子的时候，对，
0: 天哪，
1: 在想
0: 这个。浪漫的创作，没想到都是一个务实实际的一个场景而已哈。我们先来回味这首歌，我们下一周再继续跟陈小娟聊天，
1: okay.
0: 好不好？来回味阿桑的叶子。

0: 9-1-9-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第五轮农村经济多元化及基础设施计划目前已经接受申请，农村以及偏远地区原住民族和非牟利机构可以申请资助经济发展项目，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20号。这轮申请设有三个资助类别，包括支持新建与卑诗省目光向西策略或者区域重大项目。

0: 这些相关的新经济基础设施，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申请者需要使用 Business BC EID。由于注册账户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省府呼吁有意申请的机构提早登记。省府表示，该计划在开始后4年向全省525个项目投资超过1亿5600万元，预计在农村地区创造大约7500个职位。资助主要用于协助农村以及原住民族社区拓展和加强经济。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宣布已经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升级的防空系统、相关设备和服务，并且已经通知美国国会。国务院指，乌克兰政府要求购买的非主要国防装备，包括 S-300 导弹、防空火箭导弹系统、运输发射车等等。美方认为军售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符合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强调军售不会对美国战备造成不利影响。国务院又指，如果军售事成，乌克兰将会用欧洲捐款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提供的军事融资资金支付军售的费用。再有人工智能 AI 模型发生失控事件，Google 证实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曾经在测试当中意外入侵3间企业系统，这是 Gemini 首次发生入侵事件。事发在今年5月份，在其中一宗事件当中， Gemini 接获指令要寻找一间虚假企业的资料，但是因为和真实企业同名， Gemini 猜中密码之后登入真实企业的服务。另外两宗事件就是 Gemini 在搜寻企业名称的时候找到公开储存库内其他企业的登入凭证，并且用来进入系统。 Google 表示 Gemini 在3宗事件当中最终都意识到入侵了真实企业，并且停止继续入侵。负责测试的以色列公司指已经解决问题，并且在7月底向 Google 通报事件，受影响的企业也已经接获通报。美国多间 AI 公司，包括 OpenAI、Anthropic 以及 Meta， 之前也披露入侵事件，引发 AI 的安全疑虑。名古屋亚运会昨天晚上举行男子曲棍球比赛，赛前错误将南韩国歌播放为北韩国歌，引发争议。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向南韩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昨天晚上举行的男子曲棍球 A 组分组赛，南韩对孟加拉，赛前播放国歌环节，南韩运动员面向国旗等待国歌奏响的时候，现场却播放了北韩国歌，令南韩运动员不知所措。事发之后，南韩代表团长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且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当晚亚运组委会两名负责人到访南韩代表团办公室表达歉意。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

0: 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萧煌奇，萧煌奇，
3: 萧煌奇，
2: 萧煌奇，
3: 萧煌奇，
2: 王健安的星河夜雨。

然在讲华语流行音乐哈，华语流行音乐当然它诞生在亚洲啊，有华人的地方，华语流行音乐大家都能哼上几句。但是音乐其实无国界的啊，它即便说我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啊，比如说俄文呢、韩文、日文了，但是因为它的旋律很美，所以很多的作词人可能会把它重新填上了中文词，变成了华语歌曲。当然有些韩国，尤其是在亚洲哈、其实各国的音乐现在交流越来越密切哦，音乐人的合作的这互动啊，合作的几率也越来越高了。日本有一位歌手叫做夏川里美，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位歌手吗？他有很多的歌曲被翻成中文来演唱。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夏川里美，好，在华语歌迷的眼中，事实上他是蛮有影响力的，在亚洲很多不同的城市也开过演唱会。来听这首歌《泪光闪闪》。

冲绳的三弦琴就三位线啊，就是有点像吉他，不过很小哈、啊，非常小，然后三条弦而已。它很多的乐器，它很多的歌曲的乐器配器的部分，像现在大家听到咚咚咚咚咚咚，这就是三弦了、啊，三位线了、啊。

本的女歌手下川里美所演唱的。后来新加坡的歌手蔡淳佳他也翻唱了这个中文版哈，有用同样的旋律啊，作词人填上了中文词，陪我看日出，你还记得吗？夏川里美之所以在亚洲蛮受到很多歌迷的喜欢，尤其华语市场受到很多歌迷的喜欢，他的声音当然很干净哦，再加上他的那整个唱功哈、哦，很有意思，他的唱功是非常的明亮的，而且温柔的哈，明亮有力气，但是又很温柔，很清亮，很干净哦。来听这首很有冲绳味的冲绳民谣，叫做《黄金的花》。

这是来自日本的歌手下川里美所演唱的《黄金的花》哦。下川里美她有时候诠释这些歌曲的时候，这些民谣风味非常够的歌哈，她用一些日本的这种演歌的唱法哈 ，enga 的唱法，有些转音。可是你知道吗？过去比较资深的东洋歌手呢，他们在转音转的有点油哈，那抖，就。可是下川里美转的却很清新了，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了，所以它是蛮符合现代的这种现代演歌吧，现代转音的、哦、认识下川里美是一个非常有因缘际会的一个状态哈，我在台北碰到了他，也采访了他，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歌手，非常客气，认识他也是因为听到了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岛歌岛背，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

首歌是来自日本的歌手下川里美所演唱的《岛歌》，感觉非常悠扬的旋律哈，啦啦啦啦，哼哼唱唱，感觉我们可以看到海洋，看到海浪，闻得到海洋的气息，吹得到海风了。下川里美在华语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根据我所了解，很多年轻朋友、中年朋友、年长一点朋友，很多人都蛮喜欢他的歌哈，歌声非常清亮。而为了符合华语市场，他在专辑当中也唱过华语歌，甚至在演唱会当中也唱华语歌哈。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完全中文演唱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下川里美的华语单曲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一听你就知道了哈，也是非常有名的华语民谣。来听听下川里美，歌名听出来了吧？茉莉花。

完全是东方配器的，有笛子、竹笛，还有胡琴一起为他伴奏。来自下川里美唱的脍炙人口的中文民谣《茉莉花》。

蛮有味道的、哦、蛮有诚意的啦。好的，下川里美为了要在整个华语市场营造出歌迷心中的甜美形象，唱了很多的华语歌，他甚至把脍炙人口的中文歌还填上了中文啊、填上了日文词、哦、来演出哦。来，我们现在来分享这首歌，来自下川里美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日文歌名叫做《永远的月》。

0: 听的歌配上一把好的嗓子，来自下川里美诠释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日文版。好的，我们今天分享下川里美的音乐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静，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好的，欢迎回到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
0: 接下来我们这个单元一样要来为大家推荐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歌。
2: 星河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
0: 今天我们要把时光拉到1997年啊，这个

哦，这首歌好悲痛啊，好悲惨啊，你简单记出几个字，却要我收下无尽无尽无尽的哭啊。来自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哎，我还蛮喜欢他这个吉他的间奏哦。

我觉得他这个副歌真的写得非常有意思哈，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不爱的、错爱的、曾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啊！而且动力火车他们的和声真的很漂亮啊。尤秋兴跟严志林他们两个人细数华语流行乐坛的二人组合哈，其实蛮多的，但是能够一直持续的却不多哈。动力火车是少数的一直持续下来，持续那么多年的哈。像马来西亚的无印良品的光良品冠也两个人也分开了，各自单飞了哦。这首歌叫《无情的情书》，来自1997年《无情的情书》动力火车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啊，很经典，在华语流行乐坛很经典的一首抒情摇滚作品啊。

哦，无情的情书。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动力火车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哈。这首主打歌大家应该也蛮熟的吧哈。这首歌歌名叫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这张专辑的另外一首好听的主打歌。

这首歌中间还带着原住民语的演唱哈，因为大家知道动力火车他们尤秋兴跟严志玲他们都有原住民的血液留在身体里面，所以这首歌呢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中间还有一段原住民的吟唱哦。这张专辑其实展现了动力火车的爆发力，更重要的是很多抒情摇滚都是经典的作品啊。而在专辑当中我想推荐这首歌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哇真的很民谣哈，一开始用这个木吉他勾勒出浪漫的感觉。这首歌的歌名叫想你是临睡的习惯，就临睡前会想你了哈，来自动力火车。

当时你有注意到这首歌吗？来自动力火车1997年的专辑当中，想你是临睡的习惯，很好听的一首民谣单曲啊。今天我们把它当作今天的星河非主打，当时真的没有打这首歌，星河非主打推荐给大家，想你是临睡的习惯。

只要你一离开现场，一切的爱、恨、嗔、痴，都将全然的被抛在脑后，要再回头也没了意义。我想，我会消失一阵子，等到盘缠都用尽之后，我会再回来。我清楚地知道，星河夜雨和你一起。

两个小时 Whispers in the Starry Night。 OK， 我们最后一段节目了，翻开本周的心情日记簿。

0: 像水滴，包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们在星河日记部这个单元呢，我们接到了 Jeffrey 给我的留言哈。Jeffrey 说 ，Andy 哥很喜欢你的节目，也很开心能够在夜晚能够听到你对很多人的信件的分享啦，还有听到你对很多歌手的专访啊，还有听到你对很多音乐的评论啦，还有听到你很多你自己个人的收藏。上次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爱如潮水》这首歌哈，我觉得《爱如潮水》因为它是一首很脍炙人口的歌，所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哈。原唱我们都知道是张信哲，当时我事实上没有听过张信哲那个原来的版本哈，最早先的版本是后来才知道哦，原唱是张信哲。其实我听到《爱如潮水》这首歌的第一个印象哈，是刘德华演唱了《爱如潮水》。我认为刘德华他演唱《爱如潮水》的时候别有一番风味啊，所以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给961的听众朋友。好的 ，Jeffrey， 我非常喜欢，我也非常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分享你们自己对音乐的想法，或点播一些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曾播过的歌哈。Jeffrey 点了这首歌，刘德华的《爱如潮水》，我好久没有听到刘德华这个版本了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刘德华有唱过这首很经典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呢？我们就来回味一下好不好？来 ，Jeffrey 想听的刘德华的《爱如潮水》，哎，你有听过这个版本吗？回味一下吧。

谢谢 Jeffrey 点播了刘德华的《爱如潮水》，让我们唤醒了过往的记忆啊。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要接近尾声了，很谢谢我们一起在夜空交流互放光亮的这短短的两个小时，祝福大家假日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再度陪你遨游夜。

0: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怡双黄莲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支嘅食品啦！

0: 越国道。
1: LOLOVECOCO LOLOVECOCO

做什么？我要当歌星。

起作眉州路，莫为惊丝草。我叫菩萨路，母后清仙素，弟主是图强，变化清妙道。十六年嚟多次请，母后拒绝如麦老。昨日送嚟天妃冠，朕与天妃求讨好，求讨好。可惜我母后，佢不恋荣华贵，只是日日月狼救物，佢都唔认老。如果海上传出化神通，母后便化身乌船傲，纷纷都嚟拜眉州圣，以见圣庙得庙功，成仙成佛天妃容，天妃为神得恩宠。

正报恩，口含灵芝了我梦。母后，你且看。

0: 你呢个黑衣婆，竟然抢走我母后撩病之灵芝，还不快快离去！
1: 咦呀，何解？你还是如此好勇，他日又点可以做一个爱国爱民爱皇后的好皇帝呀？
0: 母后，我。
2: 三藏有何亲，要自焚。

0: 何良啦。哎呀，阿天飞，你真系鼠有容人之良啊！
1: 你赞我定系讥讽我咧？
0: 梗系赞你啦！
1: 我默良今日若果真如神人，又点会对主上佢心存怨恨？十六年嚟都未曾放下。
2: 母后不要说这些，看你今日精神极好，你好耐都冇同孩儿玩捉迷藏啦。就在此一尺之地，你如果捉到孩儿，孩儿便读三个通宵，上书礼记，如何？
1: 三个通宵啊！哎，好啊！为娘已多年未与你玩此游戏啦。嚟嚟嚟，快蒙上双眼。
2: 开始啦，母

0: 后，你刚才还教孩儿学习菩萨慈悲，点解你对父王如斯仇恨呢？
1: 儿呀，你真系长大啦，有次胸襟母亲忐忑啊。
0: 母后，如果今日父王翻嚟，你会点啊？
1: 佢又点会翻嚟呀？十六年的花约，他早已忘记了。菩萨路

besito.

0: 母后，此乃智者宝镜先生，会拜他为师，确立治国之道。
1: 见皇上天妃娘娘，
2: 平身。咦？
3: 师尊你？
1: 哦，刚才娘娘与菩萨罗所换之粟米床，吾香叫盲人摸象，遇世人不明天数，迷质。因缘错认火宅为凶啊！
3: 火宅清凉，人间因果超越起户之外。默娘，今日怨气尽清，谢师

0: 十六载，刚刚重逢，离人心舍我而去吗？
1: 我本属众生，不属于你。生下来人，今世我要还尽情爱因果。你唔记得当年我见你所讲嘅一切不关情事吗？
2: 你睇一群孔雀齐鸣，哎呀，佢嚟都来送仙茶。

由此引禮，持他是衣物銀兩，送他速利驸馬符，又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伊朗军方表示，情况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到持续有效而且是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个地区的国家，如果和敌人合作，将会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会没办法再指望伊朗武装敌量保持克制或者是容忍。而另外，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表示，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无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指分别会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堡的设施。由罗宇光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

0: 炸声，居民收到经手机程式发布的防空警报。同日稍后，当地再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晚在组织控制的电视台发声明，承认胡塞武装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盐布的设施。他指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又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方面表示，将会信守与沙特之间的防务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的美伊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的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上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全体攻击。费丹说，协议签署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日的下午3:00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且加强监视警戒。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且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鲜在今年以来第14次的发射弹道导弹，距离上次发射只是8日。朝鲜在今个月12号曾经在韩美日联合军演结束的第二日凌晨，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短程的弹道导弹。报道分析认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意在向美国表明，将会继续按照自身的军事技术需要升级威胁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哲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3: 有咩啊？
2: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4: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5: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6点 FM 961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极低。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100%。
6: 好声好听，961。
7: 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6: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8: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9月20号嘅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系 Monica 伍文嘉。开咗学2个星期啦，唔知咁多位大朋友小朋友习惯咗未咧？ 我觉得应该对于小朋友来讲是会难啲 adjust 的，因为毕竟可能你 summer 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太过疯狂地玩，突然之间又要翻学，又要好有规律地要早睡，早睡早起，所以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讲会少了一些的睡。

0: 是 FUN fun， 咁如果啦，你屋企嘅小朋友咧都觉得，好似最近生活上系少咗一啲乐趣，咁我就有一个好好嘅活动介绍俾大家。由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及城市电视协办 Little Sunshine 又翻嚟啦。今次咧，我哋系有一个 theme 叫做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咁我哋旨在咧就系发掘独当一面嘅表演者，无论系唱歌啊、跳舞啊、乐器啊、功夫啊、魔术啊、朗诵啊，甚至系打碟或者系栋笃笑，只要你嘅小朋友咧有其中一样啦，或者系多种嘅才艺咧，都可以喺我哋嘅舞台上面尽情发挥啊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欢迎4至13岁嘅小朋友，我哋呢一条小小星光大道等紧你哋啊！
1: 我要片犹太之草，用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各是拉及踩扁。

听过嘅呢一首歌咧，系嚟自黎明嘅《七十二变》。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都识变变变嘅话，我哋 Little Sunshine 等紧你哋啊！跟住落嚟，我哋有陈明喜 Jocelyn 嘅《If Sunday Never Comes》。

首是 Huntrix 的 Golden， 而我觉得这首歌都很适合我们 Little Sunshine， 因为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面尽情发挥 Shine on Stage。 接下来我们有魔音女团的 Turn My Magic On， 听完这首歌休息一会回来就会有今个星期的生活小知识，转头见。

0: 早上七点，唔使 coffee， 音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最有态度嘅音乐 party 由呢度开始。打开收音机，一齐进入 Coco 嘅音乐主场。你嘅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逢星期日早上七点 ，FM 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1: Put your hands up at FM 96.1 show time。
2: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3: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意吃香蕉的呢？我由小到大都很喜意吃香蕉的，不过小个的时候就喜欢一些比较熟一点的香蕉。

因为甜啲嘛，但系人越大咧就会越想食少啲甜嘢啊，所以而家咧就比较中意食啲唔系青 B B 嘅，但系都仲有啲青未完全熟得透嘅蕉。而讲开香蕉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关于蕉嘅迷思啊？就系、是、一个传闻话，如果只蕉嘅外形系比较弯嘅话咧，就代表佢系比较甜啦，同埋系更有营养。呢一个咧我就真系第一次听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因为我一直都以为蕉的甜度是看下它的熟的程度是去到几高啫，乜原来跟它有几弯是有关的咩？但是原来这个迷思呢，早前被台湾卫生福利局食品药物管理处呢，在他们的网站上呢已经拆解了。而今日喺生活小知识呢一个环节里面，就想同大家分享多啲关于香蕉嘅小知识啦。想知道嘅朋友仔就唔好行开啦，转头返嚟同大家分享。

坊间一直流传不同关于香蕉嘅迷思，其中一个咧就系话越弯嘅香蕉咧就系越甜，而且营养价值越高。究竟系唔系真嘅咧？不过早前台湾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处咧喺佢哋嘅网站度咧就拆解咗呢一个迷思啊！原来香蕉无论佢系弯啲定系直啲咧，佢嘅营养价值咧同埋甜度其实系相同嘅。香蕉嘅形态分别有直同埋弯，而大多数嘅人都会鍾意选择一啲弯啲嘅香蕉啦，因为佢嘅外形就好似月亮咁样啊。同埋喺坊间度都有流传，越弯嘅香蕉就系比较甜。但系原来呢一个讲法系唔正確噶。咁首先分享一下点解香蕉会有唔同嘅形状先啦。其实香蕉会有弯曲嘅呢一个弧度系因为阳光照射嘅缘故。咁大家都知道香蕉系喺树上面生长噶啦。咁而佢哋生长嘅时候其实系一疏疏嘅。咁由于有咁多隻香蕉聚集埋一齐，阳光冇办法可以好均匀咁样去照射到所有果实。所以啲香蕉为咗可以照到阳光就会向上生长，而这样就是令到它们变成弯曲的原因。所以越弯越似月亮的蕉不代表它是越甜的。那香蕉是不是越弯就越有营养？这个讲法都是错的。刚才讲过，虽然香蕉为了吸收更加多的阳光就会向上生长而变得弯曲，但其实它们摄取的养分是没什么太大分别的。香蕉无论是弯还是直，它们的营养价值和甜度其实都是相同的。不过反而是不同成熟度的香蕉，它的营养成分就会有少少分别了。

0: 只想一起品尝美满的拼图。
1: 除了剛才那個迷思之外，其實香蕉都還有其他迷思的，例如說香蕉越甜它的熱量是越高。原來這個說法都不是完全正確的，香蕉由青變黃再去到梅花點，由未成熟去到成熟，其實香蕉當中的營養成分是會產生變化的。不要以為越青越生的香蕉甜度低熱量更低，其實啱啱是相反啊！成熟了的香蕉，它们的热量比起未成熟的香蕉原来是还低一点的，反而生的香蕉的热量是较高，所以甜度和热量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由于青一点的香蕉，它们的淀粉汁的含量是比较高，所以热量都会高一点，饱肚感都是比起成熟的香蕉或者是梅花点的香蕉较高。咁不如俾啲数字大家，等大家可以容易啲入脑啦。其实香蕉唔同嘅成熟程度呢，佢哋嘅营养啦同埋卡路里呢都有啲唔同嘅。咁我哋就以100克嚟计算啦。一隻青色嘅香蕉啦，即係比较生嘅香蕉啦，热量系大概90千卡，糖分系 9.2 克，膳食纤维系大概2克。咁而黄色熟咗嘅蕉呢，热量系大概84千卡，糖分系 11.9 克，膳食纤维系 1.7 克。而梅花点的蕉呢，热量是68千卡，糖分是 10.8 克，而膳食纤维是 1.6 克。

朝嘅小知识俾大家啦。咁除咗热量啦、糖分等等嘅指数咧，原来成熟嘅香蕉佢哋嘅维他命 B 集啦，同埋维他命 C 比起青色嘅蕉咧系更多噶，能够帮助蛋白质合成，提升免疫力，同埋促进我哋嘅新陈代谢。除此之外，香蕉咧系高钾同埋高镁嘅水果啦，含有丰富嘅血清素。三高人士啦，或者系身心压力好沉重嘅人士咧，都可以适量地食用，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管疾病，并且保持快乐嘅心情。咁至于梅花点嘅香蕉，含有大量嘅多酚，能够延缓衰老。另外，香蕉咧含有果寡糖，对于排便咧系有帮助。喺我哋嘅肠道咧，可以帮助细菌去分解，加强肠道细菌嘅平衡，从而咧就提升到我哋肠道嘅健康啦。咁虽然香蕉咧有好多好处嘅，但系因为熟嘅香蕉佢哋嘅糖分咧系比较高，所以糖尿病患者或者想减肥嘅朋友仔咧就唔应该多食啦。另外，青色啦或者系黄色嘅香蕉咧，都会含有比较高嘅钾质啦，所以有一啲肾脏功能咧比较唔好啦，或者系有肾病嘅朋友仔咧都唔应该食噶。

听一连串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香蕉的小知识啦。当然今天同大家分享的资讯都是给大家参考下的啫。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记住都是要问回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营养师啦。

0: 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1: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0: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0: 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最后呢一首歌曲，系嚟自我哋本地非常之有才华嘅唱作歌手詹正平，有佢嘅歌曲《很高兴认识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民间起舞再见啦，拜拜。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一日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宫。白宫在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在白宫方面，并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原定计划回程的原因，但是报道指白宫更改行程并不是罕见，天气因素亦都可以是原因之一。而天气预报显示，大卫营周边的星期日将会有雨同雷暴。在特朗普改变行程之际，也门回错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两次的军事行动，分别袭击沙特首都尼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日子，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尼亚德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的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的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的打击，但是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他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出殡。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央领导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由陈晓君报道。
1: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国家前主席胡锦涛等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报道又提到，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转达慰问，并要求全力以赴救治。公祭仪式早上9点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全体肃立默哀。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场地所限，公祭只有获邀的人士出席。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董建华昔日治港班子的成员、特区现任主要官员、港区全国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各界代表都有到场送别，部分获邀人士提早一个钟就到场。公祭由梁振英主持，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香港同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之后出席人士就分别向董建华的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亲属表示慰问。公祭历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梁振英、李家超、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等人扶灵。董建华的长子董立军就捧住父亲的遗照辞灵之后，董建华的遗孀董兆红兵就由家属搀扶离开灵堂。灵车驶离殡仪馆的时候，有市民在附近行人路遥遥送别，在警方开路之下，灵柩移送往歌连臣角火葬场。
0: 香港一名27岁的女子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遭到狗只袭击致死。由卢志清报道。
2: 警方星期日凌晨12点几接报，话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博维南路近渠务处男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上，身旁有一架共享单车。救护员到场后发现事主已经没有呼吸脉搏，满身鲜血，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处理警司张俊棠话：翻查附近的闭路电视，发现女死者星期六深夜11点几由元朗港铁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疑似狗只追赶，但是袭击过程就没有闭路电视影到。
3: 当时死者在踩单车经过这个博维南路的时候，先后有三只疑似狗只一直这样追住死者所踩的单车，在影到这个死者踩住这个单车经经过案发现场的前后都没有其他任何譬如可疑人或者可疑的车辆是有经过。由于案子附近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偏僻的乡郊的路段，不是全部都会有闭路电视去覆盖，所以真正可能案发经过是没有确实这样影到的。
2: 张俊棠说，死者的银包和电话等财物完好无缺，法医初步检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由动物袭击造成。
3: 死者的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的伤势。我们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之后，大部分的伤势都相信是由这个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是爪痕，而致命伤相信就是在头部和颈部。
2: 至于狗只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张俊棠说暂时未捉到涉事的狗只，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 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

0: 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晴，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极低。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是10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分钟都会是他的主场。Your attention please， 各位听众，请尽情扭大你的收音机，因为现在要进入他的世界。可可主场 show。

系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有嚟自 Marquis， 呢一首歌叫做 Ironic。呢一位歌手系嚟自泰国嘅一位女歌手，兼系 model 兼系 dancer。佢早前咧就因为参加咗一个全球女团选秀节目 The Debut Dream Academy 咧而受到国际关注嘅，并最终咧就闯入总决赛，获得第十名啊！呢一首歌 Ironic 是他在暑假推出的第二首个人单曲，这一首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一首 pop 的歌曲，主要是探讨怎样超越他的黑粉，讽刺那些原本诅咒他失败但是最后反过来对他着迷的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上网看看他的 MV。

一首是来自仇田的 Legend， 而另外一首是韩国的男女子组合 Card 的 Back to Life。 接着我们听过有韩文歌之后，我们就转个场，我们去下香港方面的，听下有香港的男子组合，我们有 Anson Lau 卢汉廷的这首个人歌曲 Helicopter。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2: 嚟到呢个部分咧，当然就系可可 mix and match 嘅时间啦。每个礼拜都会同大家介绍两首歌曲嘅。今个礼拜嘅呢首歌系嚟自一套大热嘅动画，咁可能咧你都睇过噶啦。而呢一套动画咧，同我个名咧都有啲渊源嘅。咁究竟呢一首歌系乜嘢呢？就系、是、我嚟自 Miguel 嘅 Remember Me。

一首歌咧，有嚟自大热动画 Coco 玩转极乐园嘅 Remember Me， 咁演唱嘅朋友咧系 Miguel 嘅。究竟呢首 Remember Me 系点样诞生呢？就系有嚟自《冰雪奇缘》Frozen 嘅团队，即系 Kristen Anderson Lopez 同埋 Robert Lopez 咧，系作曲同埋作词噶。咁导演咧，因为喺2006年创作嘅《Finding Nemo》The Musical 以嚟咧，就一直好欣赏呢两位朋友啦。所以呢部电影发展成为音乐剧嘅时候咧，佢就马上谂到呢两位朋友，好想将佢哋请过嚟作一首歌啦。不过当然，如果你有睇过呢套动画咧，佢系以一个墨西哥嘅背景作为题材啦。所以当佢哋作

首歌的时候呢就开始研究墨西哥流行音乐，希望呢可以将它写成为一首比较似安静的民谣歌曲的，到最后他们当然是成功啦。 Robert 就负责作曲， Kristen 负责填词，他希望这一首歌呢有记住在远方的人的想法，而且解释音乐的力量都能够在字面上和比喻上带给人们起死回生的感觉。最后这一首歌当然是穿透人心啦，而且也成为奥斯卡颁奖典礼年度最佳歌曲添啊。咁好啦，咁当然作为一首动画嘅歌曲，佢有翻唱成为好多个版本啦，其中有萧敬腾嘅台湾版本叫做《请记住我》，毛不易嘅中国内地版本，同埋以下落嚟嘅呢个粤语版本。

0: 首歌又来自许志安的请记住我 Remember me。 那转头回来我们继续有可可主场 show。
1: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2: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
3: 只一刹盛放，
0: 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文歌，听佢啦！
1: 今生也动听。
4: FM 九六一，星期日早上八点，
2: 好噶啦，欧瑞强，记住听啊！
5: 可可蹦蹦
0: 擦。嚟到呢部分就系可可蹦蹦测嘅时间啦，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测你嘅恋爱观啦，同埋隐藏性格嘅荒岛心理测验啊。咁啊，凭你嘅第一直觉去回答呢个问题啦。想象你喺一座荒岛上面流浪咗三日啦。想象你喺一座荒岛上面流浪咗三日，当你快要放弃嘅时候咧，前面嘅海面上面咧飘嚟一个木箱。你认为打开个木箱之后，入面装住啲咩咧？有四个选择嘅，分别就系 A 满满嘅美味食物同埋干净嘅淡水 ，B 一张画住逃生路线嘅精准地图 ，C 一个可以联络外界嘅卫星求救电话，同埋 D 一本写满求生技巧同埋日记嘅神秘笔记本啊。咁讲多次，呢四个选择分别就系 A 满满嘅美味食物同埋干净嘅淡水 ，B 一张画住逃生路线嘅精准地图。C 一个可以联络外界的卫星求救电话，同埋 D 一本写满求生技巧同埋日记的神秘笔记本啊。拣好咗之后就唔好改答案，转头。

首歌又嚟自严明熙嘅最新派台歌曲，叫做《Bye Bye Bye》。咁我哋先讲下拣 A 啦。如果你拣 A， 满满嘅美味食物同埋干净嘅淡水嘅话，你嘅隐藏性格就系务实，而且注重当下，系个活在当下嘅享乐主义者。你嘅恋爱观方面咧，你渴望稳定而且有安全感嘅爱情，对你嚟讲甜言蜜语比唔上实际嘅陪伴同埋照顾。你最冇办法忍受咧，忽冷忽热。

歌有嚟自容祖祖、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咁我哋讲下拣 B 啦。你嘅隐藏性格就系理智、逻辑性强，做任何嘢都要有明确嘅计划同埋目标。而恋爱观方面，你追求灵魂伴侣嘅关系，你希望另一半可以同你共同成长，讨论未来。如果睇唔到呢段关系嘅未来，你会果断咁样止。

自一位甜心啊，一位甜姐儿嘅，佢就系 Sabrina Carpenter 带俾大家有呢一首全新歌曲 House Tour。咁我哋继续讲下呢一个心理测验嘅解答，去到拣 C 啦，亦即系拣呢个卫星求救电话。你嘅隐藏性格系社交能力强，害怕孤独，高度依赖人际关系嘅连结嘅。而恋爱观咧，你属于好黐人嘅恋人啦。你希望同另一半保持频密嘅联络，需要大量嘅关心同埋实时嘅回应。谈恋爱嘅时候容易全神贯注喺对方身上。

0: 人去救援其他有难嘅机械人啊？系咪觉得人类冇得救啊？所以转移去救其他机械人算数呢？机械人咁团结，会唔会成立工会噶？设定机械人退休上限，要求增加休息同埋充电时间。机械人几时会更加似人啊？翻工嘅时候讲是非啦，放工嘅时候一齐去睇 concert， 见到有镜头影住，立即弹开嗰啲咧。仲有几时会有 AI 绯闻噶？大癫啊！两大 chatbot 深夜秘密连线，深度沟通啊！不过当人类日日都系请枪啊，叫 AI 做功课、写文章、post 埋一啲净系 AI 自己制作嘅片段，咁人工智能睇到会唔会觉得我哋净系识得重复啦？食饭、瞓觉、吃，食饭、瞓觉、吃。人类今时今日其实系咪比机械人更加机械呢？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翻到嚟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爱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合唱歌曲系一首情歌，而呢一首情歌就系一首翻唱嘅歌曲嚟嘅。咁今次咧就有侯明浩同埋杨丞琳。咁点解呢两个歌手会一齐合作呢？志源佢哋就系上一个歌唱嘅综艺节目嗰度啦。咁啊，而喺里面咧，佢哋就一齐合作咗呢一个舞台，咁啊带嚟有呢一首《我们的纪念》嘅。近年侯明浩亦都系积极去发展佢嘅歌唱事业啦，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知道，佢原先就系一位歌手嚟嘅。其实佢最初嘅时候曾经去到韩国咧，系训练做 I。

到噶。不過後尾隔咗年零左右啦，咁啊翻到去中國內地啦，咁啊繼而咧就參演咗一啲演藝嘅作品，對於演戲方面咧就產生咗呢個興趣。咁所以近呢十年八載咧，佢都係投身喺演戲方面嘅。不過漸漸佢嘅名字越嚟越多人知道嘅時候咧，佢可能終於有翻啲時間就真係認真咁樣再開拓佢嘅歌唱事業。咁喺呢一排啦，呢幾個月咧都會睇到佢去開自己嘅個人音樂會啦。最近一個咧就喺深圳方面開咗佢嘅音樂會，都見到幾多嘅粉絲咧去捧場嘅。咁啊，唔知道你又係唔係侯明浩嘅 fans 咧？

心的聽無聲處。周深這個名字，如果大家有留意內地的歌壇，相信對他的名字都不會陌生了。就算你沒有留意內地的歌壇，可能有追下內地的劇集，都會覺得哇，他真的好像個個劇集都有他份的嘛，因為每一套劇集幾乎都有他的 OST， 也就是這個歌曲出現的。今次帶來的這一首聽無聲處，其實就是來自內地熱播的一套劇集，叫做九門裡面的。十年前呢，有一套叫做老九門，相信如果大家十年前有看過，甚至乎覺得這個名字有點熟悉的話，一點都不出奇啊，因為這一套老九門呢是非常之受歡迎的，當年也都大協了他當中的男主角，也就是陳偉霆在內地爆紅啊。事隔十年，終於呢今年帶來一套他的續集啦，叫做

九门，咁入面咧有一啲角色咧都系换咗唔同嘅演员去演绎啦。不过嗰个主角亦即系陈伟霆咧，绝对冇变过吓。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留意呢套九门咧？

首歌，一首是曾舜晞的《同归》，而另外一首是希林娜依高的《繁花流年》。曾舜晞就是九门里面的另外一位男主角，今次他是饰演一位叫做吴老九五爷的人物的，咁入面佢嘅戏份都相当重噶，而更加因为佢成日都系同呢个陈伟霆有对手戏啦，咁所以被人哋封咗一个称号嘅，就系、是、呢一对叫做佛九 CP， 话就话系 CP 啦，其实咧都系话佢哋嘅兄弟情喺入面咧系以唔同嘅面貌去展现出嚟嘅。咁呢一套九门如果中意睇下啲玄幻啊、文初啊，有少少动作戏嘅话咧，都推荐大家去睇嘅，个节奏都可以话几快。所以呢，你如果是怕啲节奏好闷好拖嘅劇情嘅话呢，呢一套都唔算係嘅。好啦，今日呢搵嚟嘅最后一首歌继续都係九门嘅歌曲啦。咁有男主角陈伟霆嘅呢一首歌叫做奉陪。我哋下个礼拜日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两名温哥华市选华裔候选人获批在选票上使用中文名称，也蒙胡塞武装分别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攻击沙特阿拉伯。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出殡。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温哥华市选提名截止，前七名同时提交中英文证明参选表格的候选人获得省法院法官判决胜诉，市府必须允许他们在选票上同时显示中英文的姓名。根据规定，市选的候选人可以选择在选票上使用常用的名称，但是当局过去曾经限制使用非拉丁字母字符。在日成党参选市议员的陶思颖和参选学务委员的李基鹏也在涉案的七人之列。判决生效之后，二人的姓名将分别以 Yona Bonamis、 陶思颖和 Christopher Lee 李基鹏的形式印于选票上。陶思颖对判决表示兴奋，并且指这样对很多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人是一场重大的胜利，日后任何希望在选票上使用原生姓名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个保障。加拿大最大的私立英语学校之一加拿大国际语言学院在星期五申请破产，并且宣布倒闭。该校在官网发布消息指出，过去三年由于影响该行业的重大监管政策变更，学校面临日益严峻的财务挑战。虽然已经竭尽所能地维持营运，但是最终依然因为资金耗尽而难以为继。ILEC 成立在1997年，在多伦多和温哥华都设有校区，目前暂时不清楚受影响的留学生具体人数。整间回来世界消息有，也门胡塞武装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攻击沙特阿拉伯。
1: 星期日朝头早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61九点至十点的七彩朱古力，
3: 有我阿海
4: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3: 还会教你用

0: 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1: Buso na ako mabaya kana，
0: 即系
2: 我食饱你埋单啊！
3: FM 九六一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日的早晨。
4: 翻嚟新闻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是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尼亚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是沙特亚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由罗宇光报道。
5: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手机程式发布的防空警报。同日稍后当地再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德东北部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亚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晚在组织控制的电视台发声明，承认胡塞武装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利雅德的敏感目标和沙特亚美石油公司在盐部的设施。他指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又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方面表示，将会信守同沙特之间的防务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的美伊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的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全体攻击。费丹说，协议签署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罗宇光另一节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并将任命一名主管有关事务的 AI 沙皇。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贴文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留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同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国际社会最近高度关注 AI 发展和监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过去的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开始之前的记招上表示，越来越多顶尖 AI 开发者警告，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甚至呼吁暂缓开发 AI， 有开发者就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全球协作不可或缺，孤立的、无法验证、不均衡实施的自愿暂缓措施无法解决当前问题。不过特朗普曾经在与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通电话的时候，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为个人和州份带来财富，是未来20到25年的石油。欧洲部分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都表态，质疑美国一些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只是出于私利，真正的目的是巩固自身优势，打压竞争者。有美国官员说，随着特朗普准备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美方将会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提出 AI 议题。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 AI 发展与治理需要

0: 展行真正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1: 阵间翻嚟，中港台消息有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出殡。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九六一，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1: 翻嚟新闻时间，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出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央领导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嘅离世表示沉痛嘅哀悼。由陈晓君报道。
3: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国家前主席胡锦涛等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报道又提到，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转达慰问，并要求全力以赴救治。公祭仪式早上九点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全体肃立默哀。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场地所限，公祭只有获邀的人士出席。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董建华昔日治港班子的成员、特区现任主要官员、港区全国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各界代表都有到场送别，部分获邀人士提早一个钟就到场。公祭由梁振英主持，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之后出席人士就分别向董建华的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亲属表示慰问。公祭历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梁振英、李家超、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等人扶灵。董建华的长子董立军就捧住父亲的遗照。辞灵之后，董建华的遗孀董兆红兵就由家属搀扶离开灵堂。灵车驶离殡仪馆的时候，有市民在附近行人路遥遥送别，在警方开路之下，灵柩移送往歌连臣角火葬场。
1: 香港政府统计处呼吁市民提防伪冒统计处2026年人口普查网站的虚假网址，以及是冒应由统计处发出的电邮和短信，要求收件人透过附有的超连结连接到有关网址提供个人资料。统计处指与有关网站、短信以及是电邮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已经将事件交由警方跟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6: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5: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9: 尽情 vibe 一下，
1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

0: 教、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晴，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极低。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 100%。
1: 好声好听，96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了。一个小时的歌曲有多少首呢？其实每一次都是一样。今个礼拜都是继续八九十年代的国语和粤语歌，梅花间竹这样跟大家回味一下。Guarantee 啊，包保你说这些歌我全部都识的。但是第一只呢，我就不找九十年代的歌，找一只啱啱过了九十年代，是2000年头的一只歌。因为这只歌呢，就可以形容我今天讲的这句说话。岁月如歌，正等于它是2000年后的人，或者大家都是后生的。但是可以回味一下，望返转头八九十年代那些歌是什么呢？回忆是怎样的呢？大家都仲有记忆。陈奕迅《岁月如歌》。

谢谢 Eason， 岁月如歌，我哋讲紧话八九十年代嘅粤语歌同埋国语歌啦，当然跟住要听国语歌，因为国语歌咧有一阵子咧，大约有10年8年嘅时间啦，有一大堆嘅好出色嘅歌手唱咗一大堆好好听、好有味道嘅歌，记住呢个名啦，叫做辛晓琪，佢嘅味道啊，各样嘢啦，好多只好好听嘅歌。嗰阵同时出现，辛晓琪领悟。

新曉琪的領悟，領悟之後呢，其實講起這一些歌呢，他當時呢就不是說超級大流行，可能流行榜都沒有出現過，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他好像啲名畫家咁，佢離開咗之後咧，個歌手離開咗啦。啊，原來佢有隻歌咁好聽嘅喎，唔係淨係好聽，而係好有味道。因為直情將個歌嘅內容黐咗落去嗰個歌手嘅一生嗰度，聽佢嘅歌係聽埋佢嘅一生。蔡玲玲嘅歌當年就係咁，後來。

好多歌手不断咁翻唱，不断咁现场唱，而家都仲有细水长流，讲得一啲都冇错，蔡玲玲。

0: 生活好忙，但你有冇试过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而家过紧点样嘅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1: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昼两点，生活唔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2: 欧瑞强，
3: 系啊，喺人生嘅岁月当中，漫漫长长嘅，究竟有几多晚你瞓唔着，谂翻你以前嘅故友呢？洪天平呢位台湾歌手。唱呢只国语歌相当精彩，夜夜夜夜四个字嘅歌名。

四个嘢。咁其实咧，四个晚上去惦念呢一啲故友咧，唔算多嗬。但系其实每一个季节都会咁做。一听到啲歌咧，你就会谂翻起。正等于我嗰日听翻张国荣嘅《春夏秋冬》，真系好多回忆噃。不如再唱一次咯。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我再唱 Leslie 嘅歌《春夏秋冬》。50年珍藏。

跟住呢都係關乎一個電視劇集，我相信你都有機會睇咗啦，就係王家衛嘅《繁花》。咁所謂當年呢，又係佢又唔係話四五十年代嗰啲懷舊電影嗰啲，就係講我哋都會親身經歷過嘅嗰段日子。王家衛選咗好多當年嘅歌曲，尤其是一啲廣東歌啊、國語歌。首先有一首呢就叫做《再回首》，咪即係我哋嘅憑著愛囉。咁但係有國語版嘅，國語版呢咁佢就揾咗曾比特再重新唱，但係其實呢隻歌呢國語版係蘇芮，所以根本粵語版就係憑著愛啦，都係蘇芮唱嘅。聽下佢擰返個頭望返以前嘅日子，嗰啲歲月有啲咩味道呢？在繁花那里感觉到，现在都可以的，再回首。

0: 星期日朝头早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61九点至十点嘅七彩朱古力，
1: 有我阿海
2: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1: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2: Buso na ako mabaya kana，
1: 即系
3: 我食饱你埋单啊！
0: FM 961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日嘅早晨。
4: 继续我哋八九十年代嘅靓歌啦，其实好聪明嘅，因为咁多年来咧，好多外国嘅大西片咧，都会用呢一招嘅，逢系怀旧嘅。或者又会用翻晒当年流行过嘅歌摆咗落去个电影嗰度，一播出嚟咧，嗰啲味道即刻嚟啦，大家嘅回忆即刻嚟啦，都唔使用几多钱去搭一个景咧，去营造翻嗰个当年嘅感觉，播只歌咪搞掂咯。《繁花》里面有好多歌嘅，用咗几百万去攞呢啲版权翻嚟，包括呢一首当年 Beyond 嘅。喜欢你。

Beyond 的喜欢你深入我们的回忆的世界里面，所以在繁花这个剧集里面就选了很多个，我就不知道他在哪里出的了，因为我看不完了30集那么多我哪有真的没有这么福分机会去欣赏所有，不过呢就看了好几集，真的拍得相当好、啊、好，还有一首歌呢就是一生何求，即是 Danny 仔的那首一生何求，但我今天呢就想找一个版本呢是国语，希望大家可以勾起更多的回忆。一生何求的国语是怎样的，叫做惦记者一些嘛，因为旋律实在太熟，歌手都熟，王杰唱《一生何求》的国语版。

久违咗嘅王杰唱一生何求嘅国语版，叫做《惦记这一些》。考下你记忆，系啊，我都系成日用呢一招嘅啫。听翻嗰阵嗰啲歌，就会记翻嗰阵嗰啲故事。咁当然啦，而家我又唔系嗰啲好精明嗰啲人，所以咧成日都系一嚿云咁样蒙蒙叉叉，个记忆里边咧唔系好清晰嘅，有啲。哎呀，系咩啊？系，好似系，即系成日都系咁。十足就系《一生何求》嘅原唱者陈百强嘅呢只歌一样，形容得真好难。我嘅记忆咧就系烟雨凄迷。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九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八名 BC 保守党前省议员宣布加入 Centre BC， 并且由 Peter Minoba 接任党魁。该党随即成为 BC 省议会内的第三大党。Peter Minoba 和其余的六名近期退党的保守党反对派议员原本表示会自行筹组新政党，但是最终决定和去年遭到保守党党团开除的施爱宁一起加入 Centre BC。Centre BC 前党魁 Mike Bernier 表示自己决定让路给 Peter Minoba 接任。Peter Minoba 在八月辞去保守党党团的职务，引发党内的退党潮。在 Centre BC 作出今次的公布前的几个钟头，再有三名的省议员退出保守党党团，令党魁 Caroline Finley 在上任以来官方反对党议员退党人数增加至12人。加拿大最大的私立英语学校之一加拿大国际语言学院 ILEC 在星期五申请破产并且宣布倒闭。该校在官网发布消息指，在过去三年由于影响该行业的重大监管政策变更，学校面临日益严峻的财务挑战。虽然已经竭尽所能维持营运，但是最终因为资金耗尽难以为继。ILEC 成立在1997年，在多伦多和温哥华都设有校区。目前尚不清楚受到影响的留学生具体人数。校方表示，破产管理公司 KPMG 已经获得委任处理善后的事宜。学校亦都正同监管机构合作，协助学生进行过渡。香港元朗一名27岁女子在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遭到狗只袭击致死。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提到市民如果遇到被狗隻追趕，切忌背對逃走。由盧志清報導。
4: 警方星期一凌晨12点几接报，话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博维南路近渠务处男生为污水奔房的行人路上，身旁有一架共享单车。救护员到场后发现事主已经没有呼吸脉搏，满身鲜血，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处理警司张俊棠话，翻查附近的闭路电视发现，女死者星期六深夜11点几由元朗港铁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疑似狗只追赶，但是袭击过程就没有闭路电视影到。
5: 当时死者在踩单车经过这个博维南路的时候，先后有三只疑似狗只一直这样追住死者所踩的单车。在影到这个死者踩住这个单车经过案发现场的前后，都没有其他任何譬如可疑人或者可疑的车辆是有经过。由於案址附近其實都是一些比較偏僻的鄉郊的路段，那不是全部都會有閉路電視去覆蓋，所以真正可能案發經過是沒有確實地影到的。
4: 張俊棠說，死者的銀包和電話等財物完好無缺，發現

0: 初步检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由动物袭击造成。
1: 死者的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的伤势。我们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之后，大部分的伤势都相信是由这个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是爪痕。而致命傷呢，相信呢就係喺頭部同埋頸部。
0: 至於狗隻嘅品種有冇植入晶片等，相信唐話暫時未捉到涉事嘅狗隻，仍有待進一步調查。
2: 加拿大中文電台呢次新聞報導完畢。
3: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4: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3: 咁方便，点整啊？
4: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低。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 100%。
6: 好声好听961。
7: Joy Jubilee，Ahoy Stephanie，
8: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9: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你好啊。
8: 哇，又过一个星期了，但是呢即对于 Stephanie 姐姐来讲，大家听到你的声音都觉得你是属于比较温柔的类型的。
9: 是啊是啊。
8: 是不是呢属于
9: 假的？
8: 我觉得你对着我都挺温柔的，我老实说。
9: 是是。
8: 但是对着仔仔啊老公 啊我不知道了。
9: 对着仔仔特别就发癫，真的温柔不起，温柔不到啊，真的。
8: 我其实真的有认识很多个妈妈呢，我认识她下都是很温柔的，但是呢如果她是家里有女呢好像稍微好一
9: 点。
8: 是啊。生仔那些妈妈呢不知道为什么是很快即是将她那个比较激烈的那个部分呢会拉出来的，有时。
9: 不是真的很搞笑，即是你不觉得，跟着我自己看回以前的 video 呢，即是当我的仔是还是 BB 啊那时候，哇我把声是完全不同的，跟现在。
8: 很温柔的。
9: 是啊。
8: 是很很细声这样的。
9: 那些耐性是已经完全即是没有晒了。
8: 是是，即是很快已经要数三二一那些了，即是三二一，即是不要再吵了你。
9: 这个成日都要数啊，
8: 是真的。但是我觉得有他的开心之处的，即是我觉得男仔的话属于比较活泼啦，女仔我想那个即是你说要怎样去养他啊，或者怎样教他的方法始终有点不同的。不如又这样讲，因为你家里就即是男仔比较多，即是阳光味比较强一点。那令到你。
9: 三条倾
8: 是啦，老公啦，两个仔，咁你一个 queen， 咁呢个 queen 呢就变咗都强悍咗好多啦。
9: 係
8: 咪咁口味咁讲呢？
9: 我觉得係呀，即係因为特别呢啲仔未大嘛，可能佢哋长大咗呢，即係到佢哋嚟保护我呢，咁我又嗰陣时可以软弱返少少啊，咁样即係而家就要哇 tough it up 啊咁样。
8: 係啦，而家要 tough 啲，同埋唔可以俾佢蝦你囉，因为睇住话咦妈妈好容易有一啲即係脆弱嘅地方啊，即刻就哎呀好啦，即係哀下你，咁你又应承咗，咁哎呀又唔得啦咁
9: 样。係啊係啊，即係有时呢就老公仲要激死人嗰种呢。咁就佢哋会添湿嚟，跟住呢就会蝦我啊。
8: 喔係啊，一投票嗰陣时呢三个男仔全部举手。係
9: 啊。
8: 咁你咪次次都唔得係咪先。
9: 係啊，真係好烦，即係有时候会笑我啊咁样嗰啲嘢呢就係
8: 咯。咁我觉得呢就咁，即係大家唔好以为我哋系一个叫咩好似數啲仔或者數老公嘅大会。一晨咁早就开呢个会。
9: 係啊。
8: 就唔系嘅。咁我反而呢是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我觉得几有趣，即係我哋成日有时会分享啲生活啦，或者我哋去边度玩呀边度好食呀咁。咁我自己呢就因为我都有你嘅老公嘅 social media 嘅、
9: 哦啊啊。
8: 我发觉呢 ,Stephanie 姐姐呢其实未必係自己成日 po 嘢，佢老公成日 po 嘢喎，调转㗎喎。好、
9: 啊、
8: 多时啲人都觉得 女士呀、啊、或者女仔咁啊好鍾意 po 啲嘢 show 多啲嘅，咁啊睇性格啦其实。咁、我就发觉好多时呢我喺你嘅先生嘅 social media 我会知道你嘅行踪
9: 喎。係呀係呀，所以佢其实呢都成日都话，喂点解你又唔 po 呀，呢啲相呢成 影埋影埋又唔鋪嘅咁樣。咁其實我有時可能我又處女座關係啦，有時咧就覺得哇唔得，我鋪呢樣嘢咧，我又要諗哇用咩歌喎，又用咩 caption 喎，用咩 filter 喎，我就覺得哇唔得好煩，即係我要可能要有一個我知道有十分鐘嘅時間，十五分。

0: 分钟嘅时间，我先至 create 呢个 post 咯。
1: 哇！你下嗰个处女座嗰样嘢带出嚟，但系你先生唔系都系处女座咩？
0: 但系佢就可能佢嘅高就系、是，哦，我就系要 post
1: 出嚟
0: 睇嘅
1: ，show off
0: 系
1: 啦系啦。咁又唔可以话 show off， 其实我觉得即系分享佢做紧啲乜嘢啦。咁所以我话点解今日一定要同啲听众讲一讲咧？就系、是、我有一日咧就发觉咧，你先生因为本身佢不嬲应该中意玩车呢样嘢噶啦，我有留意到。咁但系车呢啲通常好快 skip 过去嘅，原来因为对我嚟讲系冇乜特别嘅，
0: 唔系净系你，我都系。
1: 因为我对啲咩我会停留咧，啲 social media， 譬如讲一啲诶点样扮靓啊，系、嘛，或者去边度食啲咩正嘢 啊，或者 even 有啲即系搞笑啊嗰啲片咧、我都会停留嘅。
0: 系系，
1: 但系一讲一啲好似数学啊、车啊、点样维修啲嘢啊，哇！我即刻飞走晒啊！即系哇，完全即系唔会想一刻留低啦，因为觉得都唔关我事咁样。咁但系咧，点解佢今次嘅呢一个片咧，我会留意即系留低咧佢个 stories， 因为我见到阿 Stephanie 姐姐咧去赛车，哇吓到我啊！发生咩事啊？真系
0: 即系史无前例啊！简直我自己都冇谂过啊！真系
1: 即系同埋，因为你俾我感觉系娇滴滴嘅，虽然我知道你都即系都揸车，唔系话唔揸车嘅，但系讲到即系好似要赛车咁样款，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系一个咩活动嚟嘅咧？
0: 系啦，咁其实咧呢个就系因为我系揸 mini 啦，架车啦，就全部都系即系等我哋试下可以喺呢个赛车场嗰度咁感受下做赛车手嘅感觉咁样咯。
1: 我知道我有啲朋友，虽然我都飞过啫，但我啲朋友有啲好中意车嘅，有时候我都会知道佢哋有一啲嘅汽车嘅 meet up 咁样嘅，即系同一款嘅车，佢哋会有一个好似car meet 咁样。咁你呢个算唔算系你哋呢个车款嘅一个 meet？
0: 系啊，其实佢有一个即系一个 club 咁样啦，即系喺 Facebook 嗰度啦，咁佢就会周不时都会有啲咩 event 啊，即系大家一齐去游车河，大家一齐去边度边度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就做咗一个咁样嘅呢个 car 呢个 track 咯，系啊，
1: 即系好似赛车。咁请问系真系喺一个赛车场嗰度啊，定系点样样噶？
0: 系啊，系喺一个真系又唔系话专业嘅，但系系真系。净系赛车嘅赛车场咯，唔系话即系马路嗰啲咁样咯。
1: 会唔会有啲可以谂，即系好似我哋嗰阵时去玩啲高卡嗰啲咁样？
0: 类似啊，系啊，类似啊。咁佢其实室外，其实咧成件事咧，我都系点样讲咧，好似好衰咁啊！我都系被逼啦，即系。
1: 唔系，我深信系嘅，因为我觉得你唔会咁神心去做呢样嘢吓。
0: 我本身对揸车都唔系话太感兴趣啦，即系可以避免就避免，即系老公喺度，我就肯定唔会
1: 揸
0: 嗰种嚟啊。我老公咧就同猛同我讲话，哇！呢个就要追溯到佢嘅历史，
1: 即系佢讲佢个 create 呢架车出嚟，其实佢都系一种嘅赛车发明出嚟嘅。
0: 系啦，因为咩好似即系话以前啦，讲到以前就话即系赛车要快，咁你就要细啊嘛，又要轻，咁所以佢哋就啊，不如就整一部好细嘅赛车啦，咁、
1: 哦、
0: 所以咁样先整到呢一架出嚟，
1: 好灵活啊，要
0: 系啊系啦，咁所以咁佢就真系有呢个 event， 哇！直情佢就因为佢个心愿，我觉得其中佢一个心愿咧，就系我可以去好似佢咁样去赛车啦。
1: 咁点解唔系佢揸你架车去赛车咧？佢想你去揸架车。
0: 系啦，因为佢就成日都揸噶啦嘛。咁即系佢就觉得佢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冇咩特别嘅事嚟噶啦。
1: OK，
0: 但系如果哇，我老婆都去揸，咁即系佢可以终于都渲染到我呢一个 hobby 可以嚟到我呢度咧，咁佢就会仲兴奋咯。
1: 即系话平时佢自己去揸车冇乜特别，但系咧佢可以分途埋佢个老婆。
0: 系，
1: 喂，我老婆都揸赛车，咁样
0: 就会觉得哇，真系好 proud 啊，咁样即系觉得自己系好似佢比佢自己揸车仲开心咁。
1: 即系就好似人生嘅其中一个愿望嘅清单，即系好似。一个 bucket list 嘅其中一个就系我个老婆去赛车，哇！真系未听过，
0: 真系有啊，真系有呢种感觉嘅，所以佢系由头到尾佢都系好兴奋嘅。佢话：我帮你 sign you up
1: 啊，
0: 全部都系佢一手一头一手一尾做嘅。
1: OK，
0: 咁我就 OK 好啦，好啦，即系我又唔中意，唔想泼冷水系咪？咁即系咁难得，即系有呢个
1: 活动
0: 啦。咁因为平时咧佢都叫我去做噶啦，咁但系 可能冇一架适合嘅车啦，又或者系咁而家又有适合嘅车，又系我自己本来日常揸嘅车，佢就觉得哇呢、這个仲唔系即系
1: 天助佢呀，
0: 系啦，
1: 同埋因为你揸开架车，咁即系话你都对架车嘅性能啊各样嘢都系好熟悉嘅，咁变咗你亦都比较愿意啦，因为你会觉得咁同埋好啦，咁而家佢真系 sign up 咗，你要去参加，佢由之前开始帮你报名啊、各样嘢
0: 啦，
1: 呢要报名费噶系嘛呢啲都要，
0: 所以我其实我都唔知道，我连报名。

0: 咁費都唔知幾多錢，
1: 唔緊要，總之佢 sponsor 你啦嚇。咁跟住就有埋日子幾時，因為通常呢啲其實只係約喺一個地方，全部一排車拍曬喺度，大家好開心影相咁樣啫嘛。呢個就真係去咗一個賽車嘅現場啦。係
0: 啦，
1: 咁跟住你哋就揸架車過去入去，咁跟住咧係點做啊？登記咁樣。
0: 係啦，咁樣登記啦，其實咧要提早去嘅，咁因為咧其實佢最需要咧就係你個人咧行嗰個賽道一圈啊，咁你可以熟悉嗰個賽道咯。
1: 你个人行嘅意思系真系行啊？
0: 系啊系啊，
1: 即系用脚行、啊，
0: 用脚行咁样行一圈咯。
1: 嗰个赛道好短嘅啫，系嘛？
0: 都唔系话短噶，即系话短唔
1: 咁你行一
0: 像
1: 你行一转几耐啊？
0: 咁我可能大概十零分钟就得㗎啦，十分钟到。
1: Oh, okay.
0: 因为呢个我讲唔到，因为我哋迟到，所以我冇做到呢样嘢。但係我平时呢、oh. 即係我之前我老公去呢我就有做过，反而今次呢係冇做到。
1: 所以就真係要自己落，即係喺个地度真係用脚咁、
0: 啊啊、
1: 行一次个赛道。
0: 咁你去熟悉㗎嘛，
1: 知道系点嘅。
0: 因为你唔系唔知道，哇原来呢度要转弯，呢度转弯原来呢个弯咁犀利㗎，咁掟得咁劲㗎。点
1: 解佢唔系俾你架车去试下行一次呢咁得意咧，要个人行一次，
0: 即系佢架车，佢觉得你个人行咗之后咧，咁你哇，即系专业车手咯，讲紧啲专业车手，哦，咁我已经知道点样揸噶啦，咁样，
1: 哦，
0: 即系你知道，哦，呢个弯系咁样掟啊 ，OK， 咁你要喺唔知边个角度开始就开始要攞太，即系原来嗰啲，
1: 因为我反而会觉得，点解唔俾我用，即系我慢啲啫嘛，我揸架车慢慢揸一次嘛，我知道点样行噶嘛，
0: 都得嘅，系应该都得嘅，但系我佢哋可能即系佢哋可能觉得一揸车就要嚟噶啦，咁样、
1: 哦、
0: 即系冇啲咁嘅时间可以俾。
1: 系咪一个比赛嚟噶？但系
0: 嗱，我哋呢一个咧就唔算系比赛，因为咧知道大家都系新手啊嘛，哦、即系我哋唔系专业嘅嗰啲。
1: 唔系，因为我以为系一个比赛，所以佢要你行咯，即系佢唔俾你试先，全部都冇试，但系睇一次。
0: 哦，
1: 咁你就比赛就公平啦嘛。
0: 不是啊、
1: 但系如果唔系、
0: 啊，
1: 我都唔 get 到点解唔俾我试一次咧？系咯，
0: 唔系呢个唔系比赛，其实咧之前都好紧张噶，跟住咧我就死啦得唔得噶？即系我猛同我老公讲得唔得噶？
1: 但你唔系比赛嘛？你最多咪慢啲，冇所谓。
0: 系啊，但我都好惊啊嘛。咁所以我老公就话：哎呀，唔惊啦，你呢个好简单嘅咋，你唔可以超车噶，你要跟住前面嗰架车就得噶啦。
1: O K， 咁所以好啦，登记咗你自己行一转啦、嗯，行一转之后好啦，跟住就翻去 get ready 噶咯。
0: 系啊，因为其实咧，佢行之前咧，佢就有一个 briefing 嘅，咁即系讲俾你听所有啲 rules 啊，同埋咧就分组啊，同埋即系成日嘅大概个流程系点样啊，咁样咯。
1: 成日噶，好犀利喎！
0: 即系我讲嘅成日咧，其实又唔系嘅。我哋系从四点钟开始，去到其实都九点十点噶，系啊，夜噶，即系夜晚黑噶。
1: 哇，要咁耐时间嘅咩？即系你首先要，因为要登记，要试，跟住要排，
0: 系
1: 咪
0: 啊？系啦。
1: 佢分组嘅话，佢根据啲咩嚟分组啊？你知唔知啊？
0: 真系好搞笑，讲到呢样嘢咧，我真系
1: 年龄一定系年龄啦，
0: 唔系年龄嘅，系技术啊，其实系。
1: 哦，咁佢点知你咩技术咧？你自己
0: 即系佢会问嘅，系啦系啦，佢会问。即系啊，你有冇经验啊？咁同埋咧，佢又有啲车啦。如果你啲车有改装过咧，
1: 劲啲嘅
0: 系啦，咁你就要分去啲比较劲啲嗰啲啦。
1: OK，
0: 咁我就俾佢分咗系一个中挺挺嗰个啦。
1: 大概有几多个 level 嘅？如果咁计，
0: 佢有四五个组别噶。
1: OK， 你可能喺第三咁样。
0: 系啦系啦系啦，咁、
1: okay,
0: 第三个咁我都觉得 OK 嘅咁样啦。我自己其实真系好紧张，即系我本身我知道自己技术唔好啊嘛。
1: 咁但系你，我觉得你好伟大。突然间，因为你其实咁紧张，又唔
0: 系
1: 好想参加，不过都焗住去啦。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哎呀，即系我老公又咁想我去，咁我又都试下啦。
1: 同埋
0: 又
1: 揸自己架车，好似好多嘢都系配合到。
0: 系，同埋我老公其实都讲得啱，即系佢觉得我惊揸车，咁系因为我自己技术唔够。
1: 系啊，
0: 咁佢就觉得你应该试下呢一啲咧，佢就觉得可以提高嘅技术。
1: 吓，你试一次啫，咁就提高到技术
0: 咩？即系佢觉得我就会，哇，好似佢咁样试完一次咧，我就会爱上咗，你明唔明啊？
1: 哦，你就会去操 fit 自己
0: 啦，系啦，即系其实连佢啲朋友咧都系嘅，因为佢朋友又系带埋佢老婆啦，咁佢哋啲老公就异常咁兴奋，即系话：哇，你睇你哋会觉得好好玩噶，咁样原来即系
1: 我而家都谂唔明呢、這个，即系有少呢啲我幻想似咩咧？似系你带佢去化妆咁咯，佢唔会接受到噶，你明唔明？即系佢又心谂：我点解要做一样我唔
0: 系
1: 好中意做嘅嘢咧？
0: 系啊，即系可能佢哋觉得啊呢样嘢系真系哇好正啊，好兴奋，系一件好。好好嘅 hobby 嚟嘅，即系佢觉得、
1: okay.
0: 哇！如果周围最熟悉嘅人都中意，佢哋就会觉得哇，好兴奋啊！
1: 因为佢分途到佢咯、嗯，即系嗱，譬如好似我好中意听某一种音乐嘅，
0: 系啦，
1: 我跟住我成日播到咧，你都中意啦，我就觉得好有成功感咁样，
0: 系啦，
1: 系你又中意 呀，咁好似好多 friends 都鍾意啦咁樣。

0: 我谂可能系呢种心态咯，但系我觉得系几特别嘅呢一个。OK， 咁你每一你分咗喺中间呢个组别啦，
1: 系啦，
0: 咁每一个组别大概系有几多架车嘅咧？
1: 我哋其实都几多下噶，可能有成十架以上啊，十零架系啊。
0: 咁佢出发系咪由最劲嗰个组别开始先噶？
1: 最唔劲嘅嗰个开始系
0: 啦，咁系咪最慢咯？应该系，
1: 因为佢系每一组自己嚟先嘅，
0: 系啊，
1: 即系可能男组开始，咁男组就十架车就慢慢咁样揸出去啦，
0: 系啦系啦，
1: 咁你就可能大概四五个圈啦，咁就翻入嚟嘅
0: ，OK， 咁跟住就再第二组啦，
1: 系啦，咁又再第二组咁样嘅
0: ，OK， 好啦，
1: 咁所以就系成个过程都话唔可以超车，你就系跟住前面嗰架车就 OK 噶啦，
0: 即系前面嗰一慢咧，你都冇办法噶，
1: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咪好驚，我就係嗰個人咯。
0: 你好驚你阻住後面啲人，咁你可唔可以我話自己要喺嗰組嘅最後嗰架車得唔得咧？
1: 所以咧，我之前咧就即係但我老公，哎呀唔緊要啦，好好好，
0: 你唔好對自己冇信心，
1: 係啦，佢就 easy job 啦。佢話如果你連呢個都做唔到咧，你就喺馬路你都唔好揸車啦，你都揸唔到噶啦。
0: 但係你要知道，你第一次參與呢種比賽喎，
1: 所以我就真係好緊張。但係佢又異常咁對我好信心好大喎。
0: OK， 好啦，咁 anyways， 咁总之佢系我谂佢都系跟住啲次序噶啦，你冇得话拣最后一个第一个出发，咁你应该都系咪喺中间嗰度？
1: 我就喺中间啦，
0: 即系个 group 里边嘅中间。OK， 咁系点样噶？佢系咪又系嗰啲又有一支旗咁一揈，咁你哋又开始行？咁定系你前面嗰人喐，你就开始行？
1: 佢会入手嘅，即系嗱呢架车慢慢入赛道啦，到呢架到呢架咁
0: 就到你啦，
1: 咁就我一切都好似都 OK
0: 咁。你使唔使着啲特别嘅衫啊？
1: 戴
0: 头盔
1: 啦、
0: 啊，
1: 系啦，
0: 即系而家揸住自己架车，但系就要戴头盔。头盔就大会提供俾你。
1: 其实我老公都有攞到嘅，
0: 自己嘅
1: 系啦，自己嘅咁，但系咧我就哇眼镜系摆唔到噶。
0: 喂，因为我就谂紧系咧，因为你
1: 系
0: 戴眼镜噶嘛，点解你唔嗰日唔戴 con 咧？因为会唔会有下气啊？成日即系嗰个帽咧吸住啊个头盔。
1: 其实咧，如果你借其他人嗰啲咧，佢系你仲要笠多个头笠嘅。
0: 哦，因为惊卫生问题嗰啲，
1: 同埋笠多个头笠咧，就可能系我唔知啊，可能实净啲定系唔知乜嘢咁样啦。咁所以你笠多个头笠，再笠个嗰个头盔咧，我其实真系放唔到个眼镜噶啦。所以我之后都要借一个大 size 啲咯。所以呢啲嘢都系要之前要准备好咯。
0: 系啦，即系如果有啲人想挑战呢方面咧，一系除非自己有个头盔戴开噶。
1: 系啦系啦。
0: 如果唔系，你自己都要谂清楚同埋。会唔会建议戴眼镜嘅可能戴翻 con 咯，
1: 即系大家都要清楚咯。
0: 系啦，即系你睇嘢清楚，但系你因为有啲人可能惯性戴眼镜舒服啲嘅，咁你自己就都要预啲空间俾你戴嗰个头盔啦。
1: 因为如果我自己戴 con 咧，可能我都唔系好敢，因为有时啲 con 有时睇唔清咧，因为我即系嗰个精神咧，嗰个集中力咧系要好高咁样，即系特别有第一次啦。
0: 因为你不嬲就系唔系好戴 con 嘅人啊嘛，所以你如果真系咁嘅情况，你都系戴眼镜系最舒服同埋最有信心，
1: 系啦系啦。
0: OK， 好，咁你呢个头盔啊，各样嘢戴晒，你哋就上架车喎。哇，咁你有冇个老公有冇狂喺度帮你影啊？即系好似啲女赛车手咁样。
1: 因为即系其实咧，佢就好兴奋吓，猛咁喺度同我影啊！啊，你 OK 啊？嗱，你高啦，我就会同你影啊。
0: 使唔使戴手套啊？嗰啲咁，
1: 佢又冇
0: 赛车手
1: 戴手套，
0: 好即系好多动作咁样。
1: 佢自己就有嘅，我就冇啦。Okay. 我即系可能觉得我又未，
0: 你都唔会揸得快，
1: 系未去到嗰个 level 系咪？
0: 系咯。
1: 咁我其实我咧就想佢。喂，你真系唔坐喺我隔篱啊！你真系唔坐喺我隔篱啊！我好想佢坐喺我隔篱。
0: 跟车可以跟车，
1: 可以跟车嘅系啊！咁因为即系至少你可以指导下我啊嘛，系咪？
0: 哇，咁唔系，我有第二个想法，因为好多时梁公婆揸车咧，我惊
1: 嗌交啊嘛，
0: 或者佢话快啲啦，呢度唔使刹制啊，去啦咁样踩啦咁样，咁你咪仲激动咯个心情。
1: 但系我谂佢应该系知道，即系因为佢除咗自己揸咧，佢都有教过人嘅。
0: 哦，
1: 咁所以
0: 师傅嚟嘅，
1: 系啊系啊，佢都习惯咗呢样嘢，咁我知道佢亦都知道，即系喺呢个赛道你唔可以话即系咁恶咯，
0: 即系情绪唔可以咁激动。
1: 系啦系啦，因为都系即系好高速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所以我就好希望佢可以即系指点下我咧，我真系完全唔知点噶。咁即系虽然
0: 佢又冇，
1: 佢又诶 OK 噶啦，你 OK 噶啦，
0: 因为佢想拍片我谂，
1: 可能系可能系，咁就 OK 啦，算啦，咁死就死啦。
0: OK，
1: 原来
0: 总之佢好啦，咁而家到入你，咁你就去啦。
1: 系啊，我就去啦，系啊。
0: 有冇话嗰个时速有？冇一个限制咁样噶，
1: 系咯，佢就冇嘅。其实咧，佢就话第一台车咧，其实就系个 instructor 嚟嘅，系、哦、个老师嚟嘅。
0: 第一个揸得最劲。
1: 咁其实佢咧就带住成个成个 group 啦，系咯，咁样嚟咁样揸咯，咁大家就跟住佢嘅速度咁样咯。
0: OK，
1: 不过
0: 大概几快？我想知。
1: 其實都。

0: 其实你知唔知我妈咪都同我讲，我同我爹哋妈咪话，我爹哋话，诶，咁你掟弯嗰阵时个时速系几多？我话你知唔知我都冇睇到，
1: 你净系顾住望住条路咋？
0: 系啊，我真系净系顾住望住条路，揸住个太，我都已经觉得哇，我已经做唔切啦啲嘢。
1: 系咪你平时比你平时揸得快好多咧？
0: 是啊，即至少是个弯位啊。
1: 即你完全是掟的，即不是平时会刹制的。
0: 是啦，平时会刹制的嘛。咁但我今次是哇，我是即我第一次揸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成部车是倾斜的。
1: 即你个身要西的出去啊。
0: 死了，我会不会翻车，我即我自己的感觉、啊。
1: 都会、啊、因为即你会有咁嘅想法是正常的、啊啊、因为你去好斜啦，去到卡。
0: 啊啊啊、
1: 可能啱啱嗰个位咁样又轻嘛、啊啊、你又会怕会反。
0: 是啦、
1: 啊、
0: 所以我就好怕，我就死啦，系咪我自己揸得太快，系咪会咁样倾斜啊咁样。跟住之后我问返老公，原来佢话唔系㗎，系正常嘅咁样。
1: 是是是，
0: 即所以
1: 够快嘅。
0: 是啦、啊、咁其实你可以仲快啲嘅咁样。
1: 哦、
0: 因为呢真
1: 好，仲要你可以快啲添。
0: 因为第一次啦，第一次第几个圈都 OK 嘅，咁跟住啲车 OK 啦，咁样即系唔系好复杂。
1: 但系都系快嘅，比平时都快啦。
0: 我要啊，即系我都觉得我要好吃力咁样去追佢，
1: 同埋好紧张咁样，
0: 好紧张啊！即系觉得哇，佢又远咗啦，咁又要
1: 踩
0: 多啲啊！咁跟住到最后嗰圈咧，即系我系俾人爬头嘅，
1: 又话唔可以爬头
0: 嘅。系啊，唔可以噶嘛！我就话点解佢有爬头嘅？咁我自己都觉得好惊奇。即系其实咧，有啲人可能就冇遵守嗰个规则咯，系咯，咁就都系咁样去爬头咯。
1: 咁佢又觉得佢自己安全范围啦，因为系咪嗰个赛道都阔嘅嗰条路？
0: 佢就喺直线嗰阵时咯，直线嗰阵时就即系最安全，可以去爬人啊嘛。咁佢就真系爬头咗我咯。咁我就哇，我揸得咁慢咩？咁即系我自己就会觉得咯。
1: 你啲斗心开始嚟啊，跟住系咪？
0: 但我就觉得算啦，都系安全为主。
1: 唔系啱啊，我都觉得即系你都系玩下啫，又唔系比赛。又不是有什么奖金，又不是有什么东西，即我觉得都是体验为主咯。你今次是不是
0: 跟住揸完之后，跟住我咪揸完第一次，跟住就问我啲仔，喂，头先有冇睇到我？你知唔知我啲仔点答我？有啊，你好慢啊。
1: 是啊，你话我等一阵揸慢啲，你睇清楚啊。
0: 你好慢啊，你俾人爬咗头啊，咁
1: 我记住啲咁嘅嘢添。
0: 系啊，咁我就咁都冇计啦，系咪？
1: 咁你揸一次，仲要再揸一次噶？
0: 我又要啊，要揸三次啊，其实。
1: 哦，所以 that's why 我知点解第一次唔俾你试啦。你一讲呢个故事，我明白啦，因为你其实系会玩三次。
0: 系啊，
1: 咁你咪越嚟越快咯，应该揸得系咪咧？你好熟个道路，
0: 正常应该系嚟噶，系咁噶。点知第二次唔知点解好似仲慢，
1: 又俾人爬头。
0: 第二次我觉得咧。即系因为我哋其实佢有好好嘅有 free food 嘅，六点半嗰阵时咧就会有一啲晚餐咁样俾我哋食嘅。
1: 我想话呢个三次咧唔系连续噶嘛，系咪啊？即系你行之后，你因为系第二个另外一个 level 啲人啊嘛，
0: 另一轮咯，
1: 即系到下一轮又翻翻嚟，你又再揸嘛，
0: 系啦。
1: 哇！但系对于一个即系如果我啦，我谂紧我系紧张嘅，但系我为咗话好啦，屋企人咁 support 我，我就咩啦？我就会觉得哇，我仲要等，又要再嚟一次，又要再嚟一次，几次先完？三次，我谂住玩一次就可以去食部飞噶啦，
0: 系咪？系啊系啊，咁所以食完饭之后咧，又要再嚟。
1: 食完饭先再嚟，咁咪好
0: 好搞笑，
1: 即系会唔会晕浪啊？自己，
0: 即系我仲喺度食紧啲嘢嘅时候咧，跟住我老公啲朋友咧就喺度同我讲话：，你唔好食咁饱啊！
1: 系啊，
0: 因为你揸车之前咧，你要等啲嘢食落下格先得噶。咁
1: 虽然我好少听到话个司机自己揸车揸到自己晕浪，我好少听过，因为通常都系隔篱嘅乘客晕浪啊嘛。咁我惊你会成为第一人系咁样啊嘛，食得太多啊，
0: 系啊，咁就 OK 啦，都即刻唔敢食啦。咁唔知可能个个都食完嘢咧，啲斗志啊出晒嚟啊，
1: 又揸得好快，
0: 哇，揸得好快，我哋追极都追唔到啊，系第二次。
1: OK，
0: 因为快到咧，我系即系前面系睇唔到有车噶啦，
1: 哦，即系因为已经系得翻你自己啊。
0: 我已经唔知佢哋去咗喺边噶啦，
1: 但你后面咧有冇车啊？
0: 后面咧我就好彩都有，咁我就要 make sure 后面嗰个唔系贴到我好近，即系我唔系拖累
1: 你要抌快少少啦。
0: 咁我已经猛咁抌快，但系都追唔到佢哋啦。咁我自己又更加紧张，因为我唔系好知嗰个 track 系点嘅样噶嘛，我就死啦！我有冇入啱道噶？有冇入错？
1: 我因为本来一路有车跟住嘅，而家架车都唔知去边啊。
0: 系啊，所以就第二次好紧张啊，跟住咧就
1: 反而第二次。 次仲紧张，第一次
0: 反而第二次仲紧张，仲有好似点解自己慢咗嘅咁样咯？
1: Okay,
0: 感觉系
1: 好啦。咁到第三次嘅中间又系有得食饭，
0: 所以第三次咧我就话，不如你揸一次俾我睇下啦。
1: 边个啊？
0: 我老公讲啦。
1: 哦，所以佢揸，
0: 佢去揸啦。
1: 可以咁样嘅咩？但系因为登记系你噶嘛，
0: 可以，因为佢都有登记佢自己嘅。
1: 哦，
0: 咁所以佢其实呢个 event 又有一个好好玩嘅地方咧，就系佢。

0: 可以揸新嘅 mini 俾佢试下车咁样喺
1: 大会提供俾佢嘅。
0: 系啦系啦。
1: 哦，嗱，你要讲出呢个背后嘅原因啊嘛。
0: 但系呢个应该唔系佢，可能系一个 bonus 啦，或者
1: 佢都兴奋，跟住再觉得话我连我嘅太太都好欣赏赛车呢个活动啦。
0: 系啦系啦，
1: 又试埋添，仲落埋场咁样。
0: 佢就去试新嘅车嘅，咁、
1: okay.
0: 去嘅佢肯定个专业组嗰度啦。
1: 系啦系啦，
0: 跟住佢第三次我就话，不如你试一次啦，我真系唔系好知道点揸。
1: 咁我真系发现话咧，第三转嘅时候基本上你冇揸啦，已经
0: 系啦。第三转就完全系佢揸噶啦。
1: 好啊，咁到佢揸，你再喺个赛道，你个感觉系点啊？
0: 完全就系完全唔同道啊！即系发觉原来我自己乱嚟
1: 嘅，系有咩唔同咧？特别
0: 佢完全啲兜弯啊！即系我自己转弯，我已经觉得哇，我已经转得好劲噶啦，
1: 即系细得好细。
0: 佢系转到即系佢系以高速嚟转，仲要转到好贴啲墙啊！
1: 哇，我好惊咯，
0: 系啊，我就哇死啦！你会唔会撞到噶咁样？跟住我就发，跟住佢就嗱呢、這个你就要点样转，呢度又要点样转，跟住我就发觉哇，原来之前系完全怪唔知一个慢啦、
1: 啊，系都唔识嗰啲技巧啊嘛。
0: 系啊，咁、
1: okay、
0: 我就觉得哇，原来而家先识，即系怪唔知自己之前咁慢，同埋即系我系唔会敢去咁样做咯。
1: Okay、
0: 即系就算我识咗，我都唔会敢咯。
1: 咁呢个成个完咗，我知道唔系一个比赛啦，但系佢会唔会有一啲类似咩 certificate 或者咩俾翻你咁样？
0: 佢又冇 certificate 嘅，咁因为呢个唔系真系嗰啲比赛，但系咧，如果我老公去嗰啲咧，咁佢哋就会有一个排行榜添嘅，嗰啲叫 time attack 就真系会追时间嘅，
1: 咁我真系斗过
0: 嘅，系啊，真系斗啊，嗰啲就真系斗，嗰啲仲会颁奖添噶，好似
1: OK
0: 嗰啲就好激烈噶啦。
1: 即系总之，原来个故事最后咧，我发掘咗，我要即咁样细细咁样问你咧，先问得出嚟，即系原来三次咧，净系去咗两次啫，仲要系第一次好啲，第二次仲衰咗啲，
0: 系啊，因为去到第三次，即系嗰阵时都已经系八九点啦嘛，
1: 天开始
0: 黑啦，天黑啦，咁我心谂，哇，就咗第二次嘅，俾人哋抛离咗之后，我嘅信心已经更加跌落谷底，跟住仲要天黑，唔系睇得好清楚，我就不如叫我老公揸一次俾我睇下，
1: 同埋你同佢讲，喂，其实我都上咗场啦，系咪？即系要满足咗你啊嘛，系咪啊？你都系嘛，唔好再逼佢啦。
0: 但系好搞笑啊，佢哋系我哋系揸完之后咧，即系佢同佢朋友咧就话，系咪好唔好玩啊？系咪仲想参加咧？
1: 冇啊，系咪即系同佢讲冇呢件事啊？
0: 我就吓吓，即系笑下咯，笑下。
1: 有啲似咧，啲人咧，我都几惊玩机动游戏啊嘛，试过俾人哋逼咗去玩嗰啲咧，
0: 过山车嗰啲，
1: 系啦。咁跟住我就已经排队排咗好耐，跟住我又不停想退缩，不停话要翻转头。佢话唔得翻转头噶啦，依度塞晒，后面全部系人啊，走唔到啦。跟住好唔想，好唔想俾人逼。好啦，逼咗上去之后咧，好啦，咁好辛苦玩完啦，完全唔系 enjoy 啦，肌肉绷紧啦，即系终于觉得啊，终于完啦咁样。跟住就话系咪好玩咧？系咪唔惊咧？系咪咩咧？唔系咯，但系算咯，即系咁样。
0: 系，但系会唔会你下次会唔会话你都会再去玩？
1: 唔想咯，系啊。唔需要啊，咁样咯。
0: 我觉得我老公系唔知啊，佢会觉得如果下次咧，佢就觉得哦，你下次应该又再嚟啊，咁样。不过我觉得佢好就好在，即系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啊，如果我可以揸快啲、揸好啲就好啦。咁即系佢都有一直鼓励我，即系话哎呀，你系第一次啫嘛，唔紧要啦，你已经做得好好啦，咁
1: 系啊，
0: 都俾咗我好多信心嘅，系咯。
1: 咁但系希望你去翻正常嘅道路上面揸车系正常，唔好太快。系啊，呢个要跟翻个交通规矩啊。
0: 系啦，系啦，即系所以我老公成日都讲啊，佢话咧，其实咧，喺赛车场咧，反而仲安全啊，
1: 因为睇住你嘅，
0: 系啊，同埋即系大家都可能系即系专业啊，咁大家都知道点样去应急啊，咁样
1: 系啊，啱嘅。马路上有啲人唔系咁专业嘅，其实，
0: 所以佢其实马路上咧，佢就反而唔会揸快，因为佢要即系时刻准备住一啲特事
1: 系啊，
0: 突发时间。
1: 其实因为我明白佢嗰个道理啊，即系等于嗱，譬如如果你正常情况下平时揸车，当然都系要好小心啦。我讲一个例子就系、是。点解？譬如我落雪嘅时候，我系特别惊出去揸车咧。当然我自己嘅技术，我知道大概系点啦。但系因为你地下譬如有啲雪或者有啲冰咁样，你唔知啊嘛。咁但系问题系你又隔篱嘅人，你唔知佢咩技术啊嘛。系有时系隔篱嘅人令到你好惊，
0: 令到你系啊，或者 create 一啲突发事件啊。
1: 系啦系啦，所以反而我会觉得呢样嘢系啱嘅。佢都讲喺马路上面有时可能会遇到，你要更加小心。
0: 系啊，
1: 因为你要提防埋隔篱。啲人 人咁样咯。
0: 系啊，所以佢喺马路上佢就肯定好遵守嘅，即系、但系喺个 track 咧，佢就哇，真系觉得佢好危险。我自己觉得好危险啦。
1: 系啊，不过我觉得好特别嘅一个 experience，
0: 好特别嘅系咯。
1: 即系我觉得你又冲破咗自己嘅一个少少嘅 challenge。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啫嘛，咁如果你用个鼻哥窿嚟遮就
1: 咁细个鼻哥窿根本就遮唔到雨啦。
0: 冇错啊，即系咧，如果想避雨咧，根本都避唔到啊嘛，所以咧咪就叫做鼻哥窿担遮，避无可避咯。
1: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遇到一啲事咧，无论我哋点样都避唔开啦，我就可以话鼻哥窿担遮。
0: 系啊，好似咧，如果公司啊开会，人人都要出席嘅话咧，就真系鼻哥窿担遮，避无可避啊！
1: 哇，今日咧又学识一句新嘅广东话俗语啦。
0: 系啊。不过咧，海 B B 咧真系唔好乱咁试啊，因为鼻哥窿真系遮唔到嘢。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2: Tak Zoi Jugalik， 我系 Stephanie。
3: 哇，计一计时间好快脆，嚟紧星期五啊，知唔知系咩大日子啊？
4: 系啊，又系呢个 Moon Festival。
3: 系啦，就系中秋节啦。中秋节咧，其实唔使嗰日先食月饼噶，我好似三个星期前已经开始食紧。
4: 即系你系中意食月饼嘅？
3: 唔系，因为有好多朋友咧，你知道都系呢个时候表心意啊嘛，系嘛？佢又送下礼俾你，你又送下礼俾佢，咁所以基本上喺几个星期前已经开始食紧月饼啦。即各式各样啊，各大商户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推出，又搞到你又。喂，试下好喎、
4: 啊。系而家越嚟越多唔同嘅口味啊，同埋好奇怪嘅，有啲可以知道。
3: 系啊，不过其实我几传统噶，我系几中意食嗰啲双黄白莲蓉。
4: 哦，系啊，
3: 或者唔系白莲蓉咯，就咁莲蓉咯，即系、
4: okay、
3: 因为白莲蓉觉得比较好似滑啲啊咁样啦、嗯。但系我觉得就咁普通即系莲蓉咁样咧，我觉得佢有种比较真系传统嗰个口味咯。
4: 系啊，最传统嘅月饼，即系咁你中唔中意食嗰只黄嘅咧？
3: 我会噶，即系总之食嗰个月饼咧，咁但我又。咪会争住，咪啲人话要食四王咧，咁啊四王对我嚟讲咧都好嘅，不过有时就太多王咧就阻住咗你食莲蓉啊嘛，咁所以最好嘅分布图咧，即系同我哋食叉烧系一样嘅，
4: 半肥瘦啊，
3: 系啦，即系你会食到佢又有莲蓉啦，又有食到王啦，即系样样都食到啲，系啱啱好平均咧，我觉得系最好吃的
4: 最好嘅 ，OK， 因为其实我咧就系唔系好中意食莲蓉嗰、那个、
3: 哦，
4: 因为我觉得太滞啦，即系觉得好似太渴喉。哦成日都食完之后咧，都好似消化唔到咁样，所以我哋屋企咧，我同我爹哋妈咪都系中意食五仁嘅咯。
3: 哦，
4: 但系咧，我知道
3: 五仁咧，成日我听都系啲即系好似啲年长嗰啲人中意食
4: 嘅。我就啱啱想讲啊，即系成日都俾人笑，即系话哇呢啲好似系好 out 啊！
3: 我唔会笑你啊，点解咧？我屋企有一个即系阿玲姐，即系我虽然叫佢玲姐，即系我个妹啦，佢系中意食五仁噶，我就话哇，即系我以前会觉得佢好似好老饼咁样啦，但系即系我慢慢都有。欣赏嘅，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唔同嘅口味咯，同埋有时真系噶，唔一定系你个年纪噶，系你个口味啫嘛。
4: 系啊，系个口味，同埋即系觉得而家反而真系好难揾到最传统嘅嗰种五仁咯，即系因为以前系咩五仁，仲要加埋火腿啊，
3: 系啊系啊，
4: 而家系好少揾到噶啦，已经即系会食得即系好味嘅嗰啲咯。
3: 系啊，咁同埋都有好多新式嘅，譬如你话冰皮啊嗰啲啦，我谂可能年轻啲嘅朋友都几多中意嘅，觉得佢冇咁流啦，同埋个味比较新潮啲，哎，我讲新潮呢个字好似好唔新潮咁啊个人，
4: 即系佢讲新潮啊嘛，
3: 系咪讲新潮咁样咧？因为佢嗰个味可能系其实唔系传统口味啊嘛，有啲人可能会加咗啲新嘅口味，或者榴莲
4: 啊，系
3: 啊，榴莲月饼啊，根本你就系食紧个榴莲
4: 啊。
3: 我依份有啲系雪糕嘅样嘅一个，即系个月饼咁样。咁其实你食紧雪糕嘛？
4: 系啊，系啊。
3: 咁但系我觉得都系要应下节嘅，
4: 都系要应节嘅，都系要食翻啲传统嘅嗰啲，至少少。少都要食下嘅，
3: 要嘅。咁但系所以最我通常真系会食最传统嗰啲咯，因为啲人问我、啊，你梗系即系成日觉得我好中意追赶住个潮流嗰啲咧。哦，其实又唔系，当然我会试啲新嘅嘢啦。但系我其实最中意真系最传统嘅，
4: 就系、是、普通嘅嗰啲莲蓉，
3: 甚至乎系黄莲蓉添啊！即系其实白莲蓉矜贵啲添，
4: 系啊，会贵啲啊。
3: 系啊，跟住就话哇，你即系唔系应该食矜贵啲咩？我话唔系，系觉得好食咯，即系冇咩唔系，唔好理佢矜唔矜。贵啲就系我个人觉得佢好即系原始嗰个味道啊，
4: 系啊，
3: 即系佢等于咧你去，譬如我食好多嘢咧，我都中意食 original 嘅，即系譬如雪糕咧，我中意食 vanilla 啦，我觉得佢系一个原始嘅味咯。譬如去饮茶咧，我中意虾饺烧卖，即系我会觉得呢个系基本部，即系如果一间餐厅佢做到呢样嘢系做得好咧，
4: 食嘅咧，
3: 咁呢个系基本咯，佢即系基本都做唔到，咁你知道其他嘢都系好问水嘅，觉得系嘛？
4: 系啊，同埋如果你有时试下唔同嘅牌子咧，你应该就一定要从佢嘅基本嗰度试
3: 系啊系啊，
4: 先试到佢嘅真味道啊。
3: 系啊，咁但系当然咧，都有一啲都我觉得得意嘅，即系我都食到一啲，譬如陈皮嘅豆沙嘅一啲啦，或者有啲系素嘅，即系有啲朋友可能唔食肉啊嘛。咁有啲系素食嘅一啲嘅月饼，我觉得都几特别，几得意咁样嘅。
4: 系啊，因为而家真系出咗好多唔同嘅

0: 嗰啲咧咩七星半月啊，咁样有唔同嘅品种俾你试下咁样嘅，
1: 同埋有啲当然都系好商业嘅手法啦，你知道，即系佢哇好靓啊，佢成个盒咧就已经系一个灯笼嚟噶啦，跟住有个月亮咁样，即系成个月球喺度转下转下，仲着晒灯咁样，
0: 系啦，
1: 跟住有啲可能系一啲咖啡嘅品牌啦，有啲可能系本身就系卖蛋糕嘅品牌啦，咁甚至乎而家呢度都有啲商业手法，就系话佢可能本身系卖甜品嘅。咁佢都會有出月餅嘅，
0: 係啊係啊，
1: 係啦，跟住我就睇一睇佢嗰啲 early bird 咁樣啦，懶係，哇啲 early bird 都好貴啊，
0: 都好唔 early bird
1: 係啊 ，early bird 都哇都好貴喎，唔知道唔 early bird 會點咧咁樣，咁所以好彩我都中意食原始嗰只味，
0: 就冇去試啦。
1: 咁就變咗我覺得食唔到咁多嘅，咁但係當然都有去嘗試一啲新口味咯，同埋而家有啲人都話中意譬如奶黃啊、流心啊，
0: 係啊，流心啊，早排啊好興啊嘛。
1: 系啊，而家其实都仲兴啊，我都仲系觉得佢好食嘅，但系我就觉得佢唔系一个传统嘅月饼咯。如果你咁，
0: 佢真系零舍贵咯。
1: 系啦，咁但系佢可能用嘅材料啊，各样嘢，同埋有时候我都谂下，其实月饼整体咧都有啲朋友讲，哇，而家啲月饼啊，一年又贵过一年啊，咁样。咁但系你又谂下，佢系即系嗰年嘅呢一个时间先可以卖噶嘛，系嘛？你好少，你唔会 Christmas 话我买月饼食，系咪已经 out day 咗啦？系嘛？咁所以即系你会明白嘅，系咁咯，咁但我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咧，喺网上面见到一个所谓叫特色嘅月饼，
0: 特色月饼，
1: 唔知道我其实有啲想自己做嘅，但我妈咪系阻止咗我嘅，
0: 系，
1: 咁但我可能我一阵间都唔理咯，翻去就试下啦。咁其实咧，佢系用啲乜嘢咧？其实就用饺子皮嘅。如果你睇过之前咧，有一啲即系介绍咧，都有人用饺子皮咧嚟整嗰啲 lasagna， 你有冇见过啊？
0: 嗯嗯，
1: 即系佢一路一层一层，一层饺子皮，一层肉酱，一层饺子皮，咁啊出咗嚟咧就。好似嗰个千层嘅 lasagna 咁样，
0: 唔使包嘅饺子啊嘛，系咪啊？
1: 系啦系啦，即系净系铺啫嘛，
0: 系啦，净系铺。
1: 咁你咪但系出到嚟，其实饺子皮都几好食噶，
0: 系啊系啊。
1: 有时我都会觉得佢有啲似厚身啲嘅河粉咁样咯。
0: 系咯，其实似面咁样嘅。其实咧，啲小朋友咧，佢哋系中意食个皮多过个馅嘅。
1: 啊，咁啊，睇下阿妈咪嘅功力，因为我觉得我妈咪就好劲嘅，
0: 包得好劲嘅。
1: 佢啲里边啲馅我就会觉得哇，好野味。即系平时老实讲，啲饺。我又唔系好特别中意食嘅，
0: 系啊，
1: 系啊，但系我妈咪爹哋包嗰啲咧，我就觉得
0: 食好多。
1: 同埋佢系因为你有时出边食嗰啲，你觉得好味咧，其实系加咗啲味精。但系咧，譬如屋企嗰啲真材实料咧，都好够味，但系你唔会口渴啊嘛，起码即系你知道佢真系用新鲜嘅材料，嗰个味道出嚟，咁你好够，哇，好有肉汁啊，或者即系嗰啲虾好新鲜弹牙咁样，咁你就觉得啲菜又好甜咁样，你觉得好味啦。系啊，真系食好多。同埋哇，啲人咧。其实我啲朋友成日话，点解我好少叫你出去嗌啲锅贴嗰啲嘢嘅？因为我爹哋系煎锅贴，
0: 都已
1: 经好劲嘅，所以咧我所以系衰嘅。
0: 你唔使出去食啦。
1: 系啊，我有时吓我唔啦，因为我屋企系成日都食到，反而我就唔啦。你好似
0: 佢冇咁好食，
1: 好似好嚣咁，系咪噶？幸福幸福嘅，我自己知道系非常即系珍惜呢样嘢。咁系啦，头先我讲紧系咩咧？就用饺子皮啦。咁而家咧，原来有一个馅啊，即系啲人咧食饺子通常包啲咩馅咧？比如菜啊，菜肉啊，
0: 系咯，
1: 系嘛，或者虾啊，咁而家佢哋就话有一个包嘅饺子咧，里边咧系包番茄炒蛋，你有冇听过啊？
0: 炒蛋，哇，呢个真系冇啊！
1: 系啦，我都觉得哇，好奇怪咁、啊、样，咁但系真系有人咧，我见到佢啦，就攞个饺子皮啦，里边当然你个番茄炒蛋已经煮好咗，即系熟咗啦，咁咧你就包入里边，所以你就包番茄炒蛋喺里边，
0: 咁样，
1: 跟住之后咧，佢就整嚟食啦，佢就话哇，因为其实番茄炒蛋 ，OK， depends 你中唔中意食先，因为我都中意食番茄炒蛋嘅。
0: 系
1: 我
0: 呢个由细到大嘅都系 favorite 嚟。
1: 系啦，即系好多人嘅 favorite 嚟噶嘛。譬如我知道唔同嘅地方唔同食法啦，即系譬如我哋广州捞饭啊，
0: 系啊系啊，
1: 有啲人系会捞面啊，系咪喺啲汤面度滗一羹落去啊？
0: 系啊系啊。
1: 咁佢咧就话包落啲饺子度，咁我又觉得咦，其实都可以试，因为嗰啲材料都系我哋 OK 中意食嘅嘢嚟噶嘛。不过听落去就怪啲咯。咁呢个嗱纯粹分享啫，我唔系讲紧你个月饼要咁做。你可以包翻你自己中意嘅馅啦，但佢点样做呢？其实佢就用过嗰个饺子皮啦，
0: okay.
1: 你就即系变咗你冇乜技巧噶啦，你就将你啲馅咧，无论系肉啊菜 whatever 啦，你包完之后咧，你卷埋一个好似波咁样，
0: 哦、oh. ，
1: 就唔系好似平时啲饺子折得好靓咁样，你就卷埋一个波，咁下面个底即系扎实咗佢啦，跟、
0: oh,
1: 住、
0: okay.
1: 之后咧你就。 因为而家其实好多华人超市咧，你系有嗰啲月饼嗰啲模噶，
0: 系
1: 嗰啲胶嗰啲咧，有个弹弓嗰啲咁样。

0: 系唔系啊？唔系木嗰只啊？
1: 哦，唔系木嗰只，
0: 佢有一只系好似啲弹弓咁样咧，你可以弹咁佢出嚟，
1: 系
0: 胶嘅。
1: 系啊，
0: 咁你木都得嘅，不过你要弹翻出嚟，你要拍翻佢出嚟咯。但系嗰个系佢好似吸引咁，佢自己弹出嚟啊。咁咧你就卷完咪成个波咁样嘅，你就塞落嗰个帽嗰度啦。跟住你吸一下咧，佢就变成咧好似一个月饼咁嘅样出嚟。
1: 佢唔会散啊！
0: 你要咁你个底都要黐翻住嘅，攞啲水咁样湿湿咁样，即系扎即系黏翻佢啦。跟住你就咁样吸完之后咧，佢就成个月饼咁样。咁你拎佢蒸咁样。
1: 呢个
0: 其实 OK 喎，我觉得都。
1: 但是呢个哇，呢个视觉味觉都好挑战喎。
0: 系啊，
1: 视觉就系月饼，但系食落就饺子，食落饺子，但系又系番茄炒蛋，哇，真系好复杂。
0: 即系唔系你唔一定要番茄炒蛋嘅？呢个我系贡献俾大家。即系你如果要玩一啲新嘅创意料理，
1: 可以咁样。
0: 咁你就去到尽啊嘛。如果你我都系肉嘅，平时食开，但系当你接受唔到，咁你咪食翻平时啲料咯，系咪？咁但系你变咗个形系一个月饼嘅形，咁你都好似话，咦，我又可以应节，又几得意咁样。我觉得不妨可以试试
1: 咯。我觉得阿海可以试咗先啊。
0: 我会试啊，但系如果冇试到咧，我都可以 cap 下人哋啲图咧，俾大家睇下咯。
1: 睇下，
0: 其实 OK， 我觉得。得意又唔系话好贵嘅嘢嘛，饺子皮你又可以 try try。
1: 我觉得可以试下，即系可能整一个又唔算黑暗料理嘅，其实所有嘢都好食嘅。
0: 就
1: 嗱，
0: 譬如有啲人屋企小朋友可能话，我唔系特别好中意食月饼，咁你试下整呢个俾佢，跟住可能以后都唔食添啊，从唔知啊，真系
1: 听咗
0: 系
1: 嘛。
0: 系啊，不过即系无论点都好啦，咁即系中秋节对于我哋华人嚟讲都系好重要嘅节日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同屋企人一齐过啦。就算你话我哋分隔两。打一下电话给他啦，
1: 啊，
0: 希望大家人月两团圆，同埋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下个星期见啦，
1: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苏里斯在星期五晚上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和一架货柜车相撞，导致一名女子身受重伤送院。苏里斯警表示，前线警员在晚上八点几接报去到176街甲32 Avenue 的交界处，发现涉事的私家车严重受损，警员随即在现场为该名女司机进行紧急急救，直至消防员和救护人员到场接手。警方指出，涉事私家车上当时只系得该名女司机一人，佢被送往医院抢救，情况危殆。而至于货柜车司机就未有受伤，车头只系轻微受损。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指，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也发文，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总理卡尼在今日到访法国属地，和法国总理马克龙会面，由陈正义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前往法国与总统马克龙见面，虽然名义上东道主是马克龙，卡尼作客，不过两人会面的地点并非在欧洲，而是在本国纽芬兰岛南面的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这个由几个小岛组成的法国海外集体，人口只有大约不足6000，或者不少加拿大人都不知道国境旁边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存在。总理办公室说，卡尼与马克龙会讨论加强加法两国在战略性领域，包括航天、能源与关键矿物，以及量子、卫星和超级电脑等先进科技的合作。厄提华表示，在越来越危险及分裂的世界，卡尼自由党政府正寻求加深与海外伙伴的合作，而法国是其中一个与本国关系最密切和有长期经济及安全合作的国家，因此是必然之选。卡尼与马克龙今日会面的时机和地点颇为敏感。卡尼在刚过去的星期曾经两日之内两次去到法国史特拉斯堡，包括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以及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不过他当时未有与马克龙见面，两人反而几日之后在北美洲会晤。欧洲和本国一样，和由总统特朗普主政白宫的美国有不少摩擦。在卡尼有份出席的欧盟国情咨文发表大会上，冯德莱恩就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欧盟成员国。准成员国实际上有什么地位暂时不明，但是卡尼对此表示欢迎，说民意调查指出，绝大多数国民都希望加拿大与欧盟可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过方式需要经过辩论和国会表决。特朗普回应冯德莱恩的提议，说这样可能构成敌对行为，不排除会对欧洲货物加征巨额关税，以致完全切断某些范畴的贸易。卡尼在今日与马克龙会面之后，将于明日起一连三日去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总理办说，卡尼将会与环球政商界领袖见面，继续推广加拿大是可靠的伙伴，不过行程就未有提及会会见特朗普。
2: 国会在明日复会，联邦自由党预料在今季将会宣布任内第二份财政预算案，由余世超报道。
4: 国会下议院暑期休会明日结束，恢复举行会议。在今个秋季，联邦卡尼自由党政府将会宣读任内第二份财政预算案。

0: 财政预算案。财政部长商鹏飞早前提及，希望在明年平衡营运预算，比原先计划提早一年。卡尼政府在4月发表的春季经济报告，预计今个财政年度将会录得653亿元赤字。不过不少经济师都相信，受惠于环球高油价，自由党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赤字估算将会减少。至于立法议程方面，总理卡尼预告政府将会引入将加拿大建设得强大法案，加快联邦项目审批。此外，议会将要审议的预料仲包括将燃油税暂免延长至明年一月，以及是修订劳工法有关联邦政府对工潮介入，以及规管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以及限制16岁以下国民接触社交媒体的法案。此外，欧盟提出邀请俾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保守党就要求在下议院进行辩论，话不希望他们形容为差劣的欧洲税务和移民政策在加拿大实施。保守党又促请自由党公开导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协议文本。加拿大和美国这个长期的伙伴出现贸易摩擦，联邦政府寻求分散本国的贸易对象。今年秋季预料将会有多国领袖来访，包括例越南总统苏林和印度总理莫迪，而卡尼也都会出国参与多场国际会议。经过今个暑期之后，自由党在下议院的多数地位更为巩固，目前掌控下议院343个议席中的173席，而未来将会有多至少6场补选举行，这些出缺席位只有两个原属自由党。如果自由党保住基本盘，并且有能力令到更多议席由其他颜色转红，他们在议会的优势将会进一步扩大。
1: 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的热点问题。埃及总统府在声明中引述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和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该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而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美战争持续，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由罗宇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并将任命一名主管有关事务的 AI 沙皇。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贴文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留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国际社会最近高度关注 AI 发展和监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过去的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开始之前的记招上表示，越来越多顶尖 AI 开发者警告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甚至呼吁暂缓开发 AI， 有开发者就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全球协作不可或缺，孤立的、无法验证、不均衡实施的自愿暂缓措施无法解决当前问题。不过特朗普曾经在与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通电话的时候，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为个人和州份带来财富，是未来20到25年的石油。欧洲部分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都表态质疑美国一些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只是出于私利，真正的目的是巩固自身优势，打压竞争者。有美国官员说，随着特朗普准备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美方将会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提出 AI 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 AI 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

0: 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低。FM 961噶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9%。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1: 早晨，早晨，又一个星期啦，今日咧系九月二十号早上十点十一分开始今日嘅 Helen 的星期天，你哋好。咁记得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咧做咗一个哥哥嘅一个特辑啦。咁因为咧上个礼拜咧大家都会记得啦，系张国荣啊呢个嘅七十岁嘅名手啦，咁大家会咁讲啦。咁就所以喺香港方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为咗系纪念哥哥嘅。我記得上個星期咧，同大家已經係即係分享咗啦，即係喺香港嗰方面啊，為佢所做嘅一啲嘅活動啊，譬如話係呢一個嘅1956部無人機啊，好犀利嚇！喺9:12嗰陣時咧，喺個夜空嗰度咧，係打成好多好靚、好靚、好一幅一幅嘅哥哥嘅相咧，係喺個上空嗰度咧係見到嘅。咁大家係真係哇，好犀利，嘆為觀止嚇。咁然之後咧，亦都係有佢個演唱會啦，亦都有同大家講過咧，就係話佢喺呢一個嘅香港文化博物館入邊呢一個嘅展覽啦。咁但係咧，我記得喺節目嘅尾聲嗰陣時同大家講過咧，咁仲有一個咧係我自己覺得呢一個活動咧，即係如果你有機會喺呢一個11月15日。之前翻到香港嘅话咧，系真系要去欣赏，即系我自己都好恨翻去睇吓，咁啊好彩咧，亦都喺网上睇到好多朋友咧系 capture 咗一啲好珍贵嘅相片俾我哋睇，点样好法？一陣間咧，會喺節目入邊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因為咧咁啊，上個禮拜做完節目之後咧，其實都得到都好多唔同嘅迴響，有好多嘅朋友啦，或者係聽眾咧，都話俾我聽咧，其實咧仲有好多好多佢哋嘅哥哥嘅歌曲咧，佢哋係好想去聽，唔係一啲即係話好熱門，大家成日聽嘅歌嚇，可能會係一啲比較喺電台啊少聽到少播。

歌曲可能会是一些的沧海为珠，听得多，我觉得上个礼拜我做了 part 1， 今个礼拜我怎可以不做 part 2， 我们继续宠爱张国荣呢？

呢一首嘅合唱歌曲咧，唔知道大家咧系记唔记得啊？咁当年系有唱过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听可能会系听《谁令你心痴》啦，又或者系《只怕不再遇上》，但系呢一首佢同麦洁文唱嘅《Miracle》，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吓？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咁就喺香港方面啦，咁就系有一个咧，我自己觉得系好好嘅，好值得我哋去睇嘅咧，就系、是、一个叫做《风华七十设计共鸣哥哥纪念展》啊。咁啊，讲紧嘅咧，咪就系话，为咗推动呢个本地嘅流行文化嘅传承啊，咁所以香港资专设计学院啦，同埋呢一个专业摄影师工会咧，佢哋一齐咧就合办咗呢一个嘅纪念展嘅，咁就由9月12号嗰日开始咧，一路去到11月15号吓，咁啊，即系所以记住啦，如果你11月15号之前翻到香港咧，真系要去睇嘅，咁呢个展览咧系免费开放嘅吓，咁佢咧就系展览咧就系、是、啊。张国荣啦，呢个嘅艺术嘅成就啦，同。

埋佢所有即係代表香港流行文化黃金年代，呢個係佢嘅主題嚟嘅。咁啊，透過好多唔同嘅阿哥哥一啲嘅影像啊，佢一啲嘅攝影啦，係俾大家咧係回顧翻啊嗰個八十年代嗰陣時個香港流行文化啊，好珍貴嘅一啲嘅相片。咁呢啲嘅相片咧喺入邊咧係由即係好多位咧五位啊知名嘅香港攝影師咧係一齊咧將佢哋啊當年有同哥哥影嘅照片咧係展出嘅，咁啊包括有啊 Fanco 啦，有啊 Johnny Cool 啦，啊何小黑啦，啊 Sam Wong 啦，同埋咧韓國啊殿堂級嘅攝影大師啦金亨孫啦，佢哋咧就係將佢哋同哥哥喺八九十年代影過嘅，佢哋覺得好珍貴嘅作品啦、底片啦，係。有一啲咧係首次公開咧係展出，有一啲係我哋係未見過嘅，因為點解咧？好多時佢哋係影咗好多嘅靚相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擺喺唱片封套咧，係只可以揀一張嘅啫嘛。咁啊，又或者有時如果係以前係黑膠唱片咧，入邊可能睇多幾張相，咁啊，所以嗰陣時好中意買啲嘅黑膠唱片嘅。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佢哋影咗好多幅相去揀，有時佢哋咧真係好心痛嘅，即係一張出到，譬如話佢影側面啊，嗰张大碟啦，影咗48幅相嘅，其实咁佢只可以拣一张，所以有47张咧，大家系未见过，但系原来咧系幅幅都咁靓，你又好欣赏，系更加觉得咧，哥哥咧系好犀利，因为点解咧？嗱，今时今日咧，我哋就可以执相啊嘛，用手提电话去影相啊，哇，见到咩就影，完全咧冇考虑到对方嗰个角度啊，摆得好唔好，因为点解啊？而家可以執相用 AI， 连即系嗰个 pose 都可以帮你转一转嘅，系嘛？即系变咗嗰个做法咧，同以前好唔同。喺嗰个年代，你要记住系未有 Photoshop，OK，、okay? 冇呢个电脑執相嘅效果，完全咧影出嚟咧系真系佢当时摆个 pose 系咁样就系咁样啦。咁同埋即系佢话连嗰啲颈纹啊，有一度讲到好得意，佢话连颈纹今时今日咧，你系会執走咗佢嘅。咁但系佢话嗰阵时系冇嘅，有得佢喺度嘅，即系系好 raw 好靓嘅。咁而你要做到咁好嘅效果咧，系全靠佢后边一队嘅团队啊，发型啊、化妆啊、摄影啊、被摄者，即系吓呢个 model 啦，即系哥哥啦吓。你全部你都系要好专业第一线嘅，你先至可以做到咁多咁靓嘅效果出嚟。咁所以喺佢呢个展馆咧，出边净系外面就嗰幅墙啊，哇，已经系靓到不得了。点解呢？原来佢系用嗰啲嘅影相嘅朋友，即系如果个年纪同 Helen 差唔多咧，就会知道啦。嗰陣時咧，我哋係會用嗰啲菲林機啦，咁一套個菲林咧，嗰陣時係有12啦，或者係24啦，因為佢嗰陣時攝影師係用咗12幅嘅，咁而佢咧就係將呢12幅相嗰個嘅底片咧，就係曬咗出嚟，咁你可以睇到曬喺呢12幅相入邊，原來哥哥張國榮係每一幅相，佢每一幅相嘅表情都可以出到街，唔会话有一啲眯埋眼啊，唔会话有一啲嗰啲头发跌咗落嚟啊，或者系遮住咗块面啊，又唔会话嗰啲光线唔够啊，即系佢样样嘢咧都系嗰十二幅相，佢将呢个咧系晒咗落呢个contact print 嗰度，咁就系话直接啊将嗰个菲林晒落呢个相纸嗰度，然后就摆出嚟俾大家睇，你就会睇到原来佢可以每一幅相都可以咁 perfect 咁完美，呢个系好难得嘅。你话今日？哇，就梗系可以执啦，系嘛？咁所以咧，嗰、那个嘅介绍嘅朋友咧，佢系浓而重之咁样同大家讲咧，佢话喂，我哋呢啲相全部咧系冇经过电脑嘅执嘅，系冇话用 AI 啊后期制作冇嘅，完全系当时影到咁就系咁俾大家睇，咁你就会好叹为观止，哇，影得真系完美。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呢一首嘅歌曲，作曲嘅朋友知唔知道系边个？就系张国荣自己吓，而填词咧就系小美嘅，好有意思嘅一个歌词咁样。因为呢个咧都系佢临离开之前嗰张大碟咧，咁似乎咧都系阿哥哥一个嘅心声嚟啦吓，同大家讲，俾佢去试下其他嘅事情啦咁样，然后翻嚟大家会系再聚咁样。咁呢一张咧就系收录咗喺呢个侧面大碟入边嘅，而侧面大碟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嘅呢个嘅展览嗰个门口啊，嗰度嗰埲墙咧，佢所用嘅相片咧，就系侧面大碟嗰一批嘅相片啦。咁系好靓好靓，即系有机会咧，你去留意一下佢每一幅相嘅神情，系见到人嘅，系完全见得到人。你睇到啊，第一格菲林，第二格菲林，同我哋而家嗰啲有时你影完相，你见到一个二个。眯埋隻眼，或者半隻眼，哎，又要再嚟过，即系唔系咁样嘅。而系点解？唔知点解系好叻咯？佢你可以连续影咁多幅相，佢都可以好自然咁样摆到 pose。我叫你啊，试下摆十二个唔同嘅 pose， 都要系咁 charming 啦。真係唔容易做到啊吓。好啦，咁讲咗呢一个展馆，你未入去之前呢已经系眼睛呢已经系哇一亮好靓吓。然后当你一入到去之后呢，就见到另外一幅呢好大嘅相。嗱，呢一幅嘅相片呢就系佢嗰张嘅大碟 Final Encounter 嗰个嘅封面嚟㗎吓。咁就唔讲唔介绍，我自己都唔知道，我都会以为咧系后期嘅电脑加工作品吓，原来唔系。如果你仲记得佢 Final Encounter。

0: 除咗唱片咧，张国荣咧系企喺一个好大嘅 final 呢个字嗰度。咁如果今时今日嘅社会，我哋会觉得系电脑，即系佢可能先影咗佢打开双手企喺度嘅照片先啦，然后咧后期加呢个 final 上去吓。今时今日我哋会咁谂，但原来当年唔系啊，佢哋系真系咧系突出呢一个 final 呢一个字，呢、這个字咧原来有成咧系八尺咁高嘅，咁而张国荣咧系真系企喺呢个八尺高嘅 final 呢一个字样嗰度咧系影呢一幅相嘅，而摄影师咧就系要企喺二楼嗰度，然后就影落去，咁先至影到呢一个嘅效果，所以呢啲。好珍贵嘅相片，我哋唔讲系唔知道，原来咧当时咧幕后咧系用咗咁大嘅制作去做嘅，同埋佢哋话咧，原来我都唔识吓，佢哋有一种咧就叫做 lens condenser 嗰啲咁嘅灯啊，佢话全香港咧系得三眼嘅啫，喺嗰个年代，咁而净系影呢幅相，佢就已经系三眼呢啲嘅 lens condenser 咧，系攞晒嚟咧系做呢个嘅嗰个光影啊，咁所以咧原来。你睇唱片你就睇哇好靓，张国荣喺度，原来背后咧系大家都做咗好多功夫，先至会有一幅咁靓嘅相片嘅。记得当年 Final Encounter， 大家好唔舍得哥哥，入边收录咗有呢一首嘅歌曲，我哋有《风再起时》。
1: 在茫茫年，曾失色照片。

来自 Final Encounter 大碟入面有的是这一首《风再起时》。刚才讲了这一幅的唱片封套真的不讲不知道，原来后面是动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才可以拍到这个效果出来。看完这一幅的大相之后，你再走进去展馆，你就会见到有一个大的牌，就是告诉大家一起现在庆祝是进入这个 Mr. Justin K's Birthday Party。你就会想，啊，Justin K， 点解会 Justin K 嘅？啊，明明我哋系讲紧哥哥张国荣噶，咁点解会 Justin K 咧？咁啊，原来咧，佢哋话当年啊，原来张国荣咧系逢系佢book亲一啲嘅场地啊，酒店嘅场地啊，去搞一啲嘅 party 嗰阵时咧，佢都会系化名，即系每一个艺人其实原来咧都系有一个化名喺度，咁啊费事俾啲记者查到啊嘛，咁所以会有另外一个名嚟到去 book 佢嘅 birthday party， 而佢用嘅名咧就系用 Justin。咁啊 ，last name 系 Case，C-A-S-E 啊，咁啊 Justin Case 嚟到去呢、這个book 呢个嘅场地嘅，咁所以咧喺呢个展馆入边咧，你到你再进入佢嘅心脏地带嗰度咧，咁就系话 Mr. Justin Case Birthday Party 咁样啦。好啦，咁你当你入到去之后咧，咁你就会见到有好多大师级嘅相片啦，都系攞咗出嚟展览啦。咁而佢哋大部分咧都好中意咧系。即系将呢一个嘅 quartet print 就放大嚟到去俾大家睇，点解咁紧要啊？因为就系想俾大家知道张国荣嗰一种嘅专业，同埋佢嗰种即系自然嘅天生嘅，即系你摆个 pose 咧可以。每一幅咧係擺得咁完美咧，嗰、那個表情啊、神態啊都可以做得咁好咧，即係攝影師又捕捉得到啦。但係你呢個被攝者咧，亦都要係做得到出嚟咧，先至可以得嘅。而佢每一幅相都係咁完美，唔會話哎呀呢一幅擺得唔好添咁樣，冇喎。佢所以 that's why 佢哋係將當時嗰啲菲林咧係曬咗落個相紙，就俾大家睇嗱，你自己睇啦，個幅幅都係咁靚噶。咁有一啲嘅電影嘅影嘅相啦，又或者係一啲嘅雜誌封面所影嘅相咧，佢哋全部咧都係曬出嚟咧，係俾大家睇。咁其中咧，亦都係佢有好多幅咧，就係佢當時啊喺《金枝玉葉》呢出電影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造型照咧，亦都係有影咗出嚟嘅。大家會睇到，哇！真係點解可以咁靚嘅？讲起金枝玉叶呢一出戏咧，入边有另外一首嘅歌曲，我自己都好中意嘅，系呢一首《今生今世》。

电影《金枝玉叶》入面，大家听得好多嘅系追，但另外嘅呢一首嘅歌曲，我自己都好深爱，《今生今世》。繼續講下咧，就係我睇到有一個訪問啦，訪問其中一位嘅攝影師啦，咁佢就話咧，佢好中意哥哥張國榮呢一位嘅巨星，因為佢話佢同好多唔同嘅巨星影過相，但係佢話佢覺得咧哥哥咧係好懂得啊尊重別人嘅，咁佢話有時即係你就算你好大膽話俾佢聽，喂咁樣可能唔係咁好喎，叫佢譬如佢話有一輯相咧幫佢影嗰陣時咧，佢會擺好多 pose 做好多嘅動作出嚟，咁但係後來咦有幾幅佢唔喐咧，佢話反而咧係覺得仲靚喎，仲好喎，啊咁佢又唔介意咧係哦。咁样啊，我哋再嚟过，即系佢唔计系从头再影过，即系有时咧你会摆几个大 pose 啊，喐来喐去啊，嚟到去俾摄影师去影噶嘛，但系嗰个效果唔得咯。咁佢系唔计将之前影咗嗰啲唔要，好为咗个效果好，佢唔计重新再嚟过，做一啲比较动态啲，唔系点喐嘅，只系嗰个头部啊喐少少啊，表情唔同啊嚟到去影，佢完全 OK 咯。又或者咧，如果佢哋影咗一辑相，佢自己唔系咁满意嘅话咧，佢话佢唔会面黑对你嘅，佢只会同你慢慢去讨论、去研究点解唔好，点解达唔到佢想要嘅一个效果出嚟。咁佢话系好好咯，因为佢话如果俾咗其他人咧，可能咧已经黑晒面。可能唔願意同你合作都未定下，咁但係佢話哥哥張國榮完全係好專業啦，係完全係接受大家嘅意見，大家一齊去討論，為嘅係攞到一個最佳嘅效果。

这首《痴心的我》将时间带到去早上的10:46。我讲过了，希望今天可以带多一点点，就是一些我们比较平时可能少听不记得了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是不是很复杂？少听已经很久没听的歌曲。以下的这首都是有听众介绍，我说是啊，这首其实我当年都有喜欢过的。这首歌看你记不记得，名字叫做《刻骨铭心》。

不知道有多少位听众呢是记得这一首歌曲，是收录起他当年 Stand Up 大碟里面有的是这一首歌曲《刻骨铭心》。讲回刚才那个摄影展，其中一位大师呢头先有讲过是来自韩国的。咁呢韩国大师金亨孙。咁佢呢原来喺1989年嗰陣时呢就同哥哥呢喺欧洲嗰陣时呢係影咗輯相嘅。咁佢呢就将佢呢係摆咗出嚟啦俾大家去睇啦。呢輯相呢其实呢係未俾大家见过嘅。咁係佢自己嘅收藏嚟嘅。咁原来呢当时个拍摄呢真係犀利。佢话其实呢当时嘅哥哥呢係已经好攰好攰啦。咁佢就问金亨孙，佢话我好攰今日可唔可以即係下次先影啦，即係等我休息一下先啦。啊点不知呢一位嘅大师就话我就係鍾意你呢一个好攰嗰陣时嗰个嘅神态嗰个神情，你俾我试下影啦，我应该可以 capture 到一啲好靓嘅相。啊咁哥哥又合作喎，佢又话哦咁既然係咁，咁你随便啦，咁佢就帮佢影啦。哇即係犀利，即係大师级又大师级，佢完全呢係捕捉到虽然係好攰嘅神态，但人係正常㗎嘛，会攰㗎嘛。咁所以呢係 capture 到另外一面嘅哥哥俾大家呢係睇到，哇即係又係点解攰都可以攰得咁完美咁靓嘅。即係唔容易㗎呢一样嘢下。咁即係所以呢就大家觉得哇好犀利呀下。咁呢一位嘅韩国嘅殿堂级摄影大师真係犀利。咁就将佢呢手上嘅呢五张相呢亦都係摆喺呢个展览嗰度呢，大家都可以睇到㗎下。咁喺展览入面呢真係已经係展出咗好多好多哥哥嗰阵八九十年代嘅一啲嘅拍电影啊影嘅照片啊杂志方面啦，亦都係佢到后期呢亦都係影咗一輯呢，亦都係被选为呢係最好嘅最靓嘅一个嘅杂志封面嘅一幅相片。咁大家亦都会係好欣赏，因为佢係好大胆，佢嘅化妆啊或者佢衣着啊即係都係大胆，冇人会係即係 carry 得到啊，应该係话。咁所以呢就係被选为即係最佳嘅杂志嘅封图咁即係封面啦。咁所以大家呢就哇即係好欣赏下。咁所以佢嘅一生呢咪喺呢一个嘅摄影展入面呢都係呈现到出嚟佢嗰一种嘅专业。同埋佢嗰種嘅敬業樂業係做得好好嘅。有機會如果你翻到香港嘅話，我希望你都可以去睇下呢一個嘅攝影展啦。咁講多次咧，咁就係風華七十設計共鳴哥哥紀念展，咁就係香港資專設計學院同埋香港專業攝影工會咧係一齊合辦嘅呢一個嘅活動嚇。好啦，咁時間咧已經去到10:53啦。咁喺呢度送上嘅最後呢一首嘅歌曲咧，上個星期咧未能够可以成首播晒，所以今日我希望咧，我继续吓压轴嘅呢一首歌曲，希望同大家一起分享佢呢一首。我自己觉得个歌词内容咧系写得好好嘅，因为就系讲佢最终即系要忠于自己，自己你点样去活，你点样可以活得天空海阔，你点样可以活到一个好坚强嘅泡沫，系坚强嘅泡沫。你知泡沫一吹就散，但你点可以活得？是一个坚强的泡沫呢？怎样去寻找你的快乐呢？究竟怎样做才正啱呢？这一首的歌曲我觉得它写得很好。送给大家它这个的国语版本，哥哥张国荣，我。

0: 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租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world-hk。
1: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 ，Supercat 特价34.9。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告列至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4: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3: 咁方便，点整啊？
4: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的问题。埃及总统府在声明中引述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志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的自由。他强调应该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的危机。对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该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确保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他都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在有关国际决议和两国方案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和全面解决。乌克兰动用超过1000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莫斯科。由恩亚乐报道。
3: 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向俄罗斯发起动用超过1000架无人机的大规模攻击，包括有数以百架飞往首都莫斯科，据报至少酿成两人死亡。莫斯科市长形容当地受到历来最大型的袭击，一间炼油厂和一座住宅大厦受到破坏。而莫斯科州州长就说，莫斯科地区有一名74岁男子和一名44岁女子死于乌方的袭击，另外还有2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今日说，在全国及克里米亚拦截了111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行动是针对俄罗斯的石油及物流设施，试图向俄方构成更大经济压力。
2: 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尼亚州分别举行议会选举，外界预料选举结果很可能对民望低迷的总理默茨带来更大的压力。在梅前州，民调显示极右德国选择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而至于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度只是得大概6%，或者是会遭遇历来最差的结果，甚至可能没办法达到进入州议会的最低门槛。而在柏林，极左左翼党的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德国选择党排第3。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在今个月初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得票近44%，成为该州的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只是得回17%。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各位英国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喺时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包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包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包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系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系18度。今日同明日嘅落雨机会系低。FM 961嘅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90%。
1: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2: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1: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2: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1: 真系噶？
2: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2: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

0: 来就是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同 ABC 党。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大学鲍鱼5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头4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支嘢食品啦！
3: 好声好听961。
4: 由 Dignity Man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5: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6: 呢一集风言风语一个主题，大家的集体回忆吓，卡拉 OK。嗱，我哋嘅人生咧，唔少嘅重要时刻，可能都系喺 K 房发生嘅。你第一次同人表白，可能咧喺 K 房唱《夏日倾情》；你第一次失恋，咁喺 K 房喊住咁唱《分手总要在雨天》，你又唱到失声，劈酒劈到唔肯走啦。即使啲 MV 咧，画面咧永远都系一个女仔喺沙滩度跑啊，一个男仔咧喺天台望海，系无聊之极噶。但系大家咧照样唱到七情上面嘅。嗱，加拿大嘅朋友可能豪华啲啊，可以喺屋企个 basement 咧整套音响啊，自己搞个私人 K 房。嗱，我今日我拣嘅歌啦，全部咧都系陪你哋长大嘅 K 歌，充满大家嘅青春血汗。

第一首歌鄭中基的無賴啊，嗱呢一首歌咧係2005年推出嘅，歌詞入面啊飲酒啊食煙啊打交啊講大話乜都齊嘅，好多人以為咧係鄭中基自己嘅寫照，因為佢當年咧係有啲壞孩子嘅形象。但大家知唔知咧？原來呢只歌嘅創作人李俊一啦，係寫呢一首歌向佢老婆求婚嘅，嚇係一首咧好私人嘅作品。咁啊，唔諗住咧係賣俾唱片公司。咁點知係陰差陽錯，李俊一咧就係交其他歌咧俾唱片公司嘅時候咧，係唔小心啊，連無賴嘅 demo 咧一齊交埋出去嘅。咁鄭中基啊聽到只歌啊，非常喜歡，亦都非常無賴咁咧，係堅持據為己有嘅，咁就成就咗呢一首經典 K 歌。其实。

古巨基的爱与诚2004年推出的，是直野填词的。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日本漫画爱与诚，林夕借这个名字写了一个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道出恋爱当中的隐瞒、欺骗和坦白之间的痛。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一句歌词话，当年在 K 房是唱到咬牙切齿的，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当一段关系已经死了，你继续拖住他，不是爱，是折磨。明明已经没有感觉了，但不舍得讲分手，因为怕孤独，怕尴尬，怕要重新开始。K 房入面唱这首歌，很多人唱唱下会哭了，除了因为首歌伤感之外，其实是因为他们终于肯面对自己一直不敢面对的真相。

0: 許志安和鄭秀文，其實你心裡有沒有我，就是香港電台最受歡迎卡拉 OK 獎的得獎歌曲來的。你想想，90年代沒有智能手機，沒有交友 APP， 男女怎樣認識呢？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朋友約一班人唱 K， 然後有些人點了這隻歌曲，男女對唱，一下子音樂就拉近了大家的距離。不少愛情就是這樣，是萌芽於 K 場的。所以話呢一首歌就等於咧90年代嘅交友 App。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好声好听，九六一，
2: 风言风语，周国锋。

坦白講啦，我後生嘅時候咧，覺得李茂山同林淑容嘅無言的結局咧，係有啲啲老土嘅。但你唔好理啊，即係歌咧喺東南亞嘅華人圈咧係紅到發紫嘅，台灣啊、星馬、香港啊，個個 K 房都必點嘅。啊，但係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嘅最後一句也許已沒有也許，其實咧就係作詞人卡斯啊寫到最後啊，諗唔到點埋尾，就隨手填上去嘅。咁李茂山咧後嚟接受訪問啦，咁啊話佢最中意呢一首歌咧，就係最後一段，特別咧就係最後嗰句嗱。有時人生就係咁啦，你精心計劃嘅嘢咧未必成功噶，你隨手做嘅嘢咧，反而成為經典。中年人嘅智慧咧就係、是、啊，唔好乜嘢都計到盡，有啲嘢隨緣啦。也許已沒有也許呢一句説話，嗱，後生嘅時候聽啦，可能覺得有啲灰，但係到咗我呢個年紀聽啦，反而覺得好闊達喎。有啲嘢冇答案就係答案，有啲結局冇結局就係最好嘅結局。

呢一隻歌咧，可能係卡拉 OK 經典中嘅經典啦。蔣志光、吳偉爾山，相逢何必曾相識。歌名啊，歌詞係大有來頭嘅。嗱，蔣志光咧填詞嘅時候咧，係用咗白居易啊《琵琶行》入面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咁你知唔知咧？蔣志光咧小學係曾經絕學嘅，咁後嚟啊半工讀咧就係攞到中五畢業嘅成績嘅。咁佢接受訪問嗰陣就講過啦，即係自己雖然學歷唔算好高啊，但係一直咧好中意睇書，咁好中意詩詞嘅。佢話咧當時寫呢一首歌嘅時候咧，腦海入面突然之間咧浮現咗呢兩句詩，咁覺得咧同首歌嘅意境好夾，咁啊寫咗落去啦。成日講啦，學歷啊唔代表一切嘅，都見過唔少人咧係高分低能噶啦。嗱，你嘅內涵咧同你讀過幾多書咧係兩回事嚟嘅。蔣志光啊喺廟街唱過歌，做過演員，佢嘅人生經歷就係佢最好嘅老師啦。呢一首歌喺 K 房唱，你唔止咧唱緊一首情歌，你仲唱緊一份文學啊！你話幾有型？

0: 邵老板，中秋节到了，今年买咩月饼啊？
1: 食过系好嘢，冇得变，仍然系大班双黄白莲蓉同大班冰皮两款咯。
0: 大班仲有好出色嘅尊贵流心奶黄月，家阵好 hot， 仲系加拿大新鲜制造，一定要试，冇介绍错嘅。
1: 好，咁买多款大班尊贵流心奶黄月用嚟送礼都好。大班月饼，华埠明街 Metro Town Mall 列治文 Bundell Mall 同丽晶广场嘅大班饼店有售，订饼电话604-683-3860-438-2677。
2: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风言风语，周国锋。

郑融的红绿灯啊，填词的陈少琪说他觉得郑融身材娇小，很适合唱一些对爱情没有自信迷惘的歌，所以想到是用红绿灯和过马路去做比喻的。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你站在马路边，绿灯得几秒，你要冲过去一定是等下一个呢？冲过去可能被车撞，等就可能会迟到。这个就是爱情的迷惘。中年人的遗憾很多时就是来自等，等下先啦，想下先啦，迟啲先啦。但人生系冇咁多迟啲噶，从来时间系唔会等人。是否

我自己好驚喺 K 房聽到盧巧音嘅好心分手。咁事關呢首歌咧，喺 K 房嘅威力咧係唔止啊，唱到你喊，係可以咧唱到成間房咧靜曬 dead air 噶。嗱，我試過咧成班朋友唱 K 啊，有人點好心分手，唱完啦，全場突然死寂一片，因為大家都知咧，唱歌嗰個人啱啱分咗手咯。嗱 ，K 房就係個咁神奇嘅地方，佢可以咧係最開心嘅派對場地，亦都可以係最私人嘅情緒出口噶。咁或者好心分手呢四個字咧，唔係詛咒啊，其實係祝福。中年人嘅愛情觀同後生唔同噶，後生嗰陣咧覺得哇，分手就係失敗咯，依家覺得分手咧，

0: 實 K 歌咧真係無分語言嘅，邊個話英文歌冇 K 歌噶？嗱，丹麥樂隊嘅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啊 ，That's Why You Go Away 咧就 K 到爆啦！呢首歌當年咧就係電視劇啊《一號皇庭五》嘅插曲，咪唱到街知巷聞嘅。咁首歌嘅創作過程咧幾神奇喎，主音當時正處於有啲咧江郎才盡嘅樽頸位嘅，有啲咧創作便秘嘅情況，寫唔到嘢。但離奇嘅係咧，佢某日突然之間啊，靈感到好似泉涌咁，好快就寫咗呢一首歌啦。其中嘅歌詞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呢句歌詞咧係傷感嘅，但係有啲愛情真係一場錯覺，唔應該懷念一個唔值得懷念嘅人。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风言风语，周国锋。

张智霖、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那这首歌在 K 房的地位会不会是合唱歌之王呢？虽则这歌就由两位年轻人大讲爱情道理，本来这么鬼说教搵鬼听咩，但当中的歌词金句很老肉的，其中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这句歌词30多年前写到今日仍然咁啱用的。我们这个年代拍拖3个月就说分手，离婚率高到惊人，可能我们对永远的定义变了，以前的永远就是一生一世，现在的永远会不会是直到我不爱你为止呢？这个不是悲观，是现实。

温兆伦的《没有你之后》其中的一句歌词，没有你之后冰般冷水泼向胸口，这一句很有画面感，试想象有人拿着一盆冰水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直接泼向你的心口，那你的身体反应会怎样呢？你会整个人缩一缩，呼吸停顿了半秒，然后那种寒意是由心口开始慢慢蔓延到去四肢，最恐怖的是你发现这种冻不是来自身体，而是来自你的心。好啦，咁啊带嚟咧今个星期风言风语最后嘅一首歌，就系克勤嘅《刑事老地方》。咁啊，《刑事老地方》呢五个字咧，嗱对加拿大嘅朋友嚟讲，可能特别有感觉噶。嗱，你哋离开咗香港，去咗一个新嘅地方啦，但系你哋心里边咧，总有一个老地方。咁可能咧系旺角嘅一间茶餐厅，可能咧系铜锣湾嗰条嘅行人路，可能咧系你屋企楼下嗰间士多。那个地方咧可能已经拆咗变咗，但喺你记忆入面咧，佢永远都系嗰个样。K 房都是一样的，香港的 K 房可能已经执了很多间了，但是你在 K 房唱过的歌、喊过的眼泪、笑过的时光永远都在这里。

0: 公寓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中午十二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到访法国属地，同法国总理马克龙会面。由陈静怡报道。
4: 总理卡尼今日前往法国。

0: 国与总统马克龙见面，虽然名义上东道主是马克龙卡尼作客，不过两人会面的地点并非在欧洲，而是在本国纽芬兰岛南面的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这个由几个小岛组成的法国海外集体人口只有大约不足6000，或者不少加拿大人都不知道国境旁边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存在。总理办公室说，卡尼与马克龙会讨论加强加法两国在战略性领域，包括航天、能源与关键矿物，以及量子、卫星和超级电脑等先进科技的合作。厄提华表示，在越来越危险及分裂的世界，卡尼自由党政府正寻求加深与海外伙伴的合作，而法国是其中一个与本国关系最密切和有长期经济及安全合作的国家，因此是必然之选。卡尼与马克龙今日会面的时机和地点颇为敏感。卡尼在刚过去的星期曾经两日之内两次去到法国史特拉斯堡，包括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以及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不过他当时未有与马克龙见面，两人反而几日之后在北美洲会晤。欧洲和本国一样，和由总统特朗普主政白宫的美国有不少摩擦。在卡尼有份出席的欧盟国情咨文发表大会上，冯德莱恩就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欧盟成员国。准成员国实际上有什么地位暂时不明，但是卡尼对此表示欢迎，说民意调查指出绝大多数国民都希望加拿大与欧盟可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过方式需要经过辩论和国会表决。特朗普回应冯德莱恩的提议，说这样可能构成敌对行为，不排除会对欧洲货物加征巨额关税，以致完全切断某些范畴的贸易。卡尼在今日与马克龙会面之后，将于明日起一连三日去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总理办说，卡尼将会与环球政商界领袖见面，继续推广加拿大是可靠的伙伴，不过行程就未有提及会会见特朗普。
1: 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有4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4名的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艘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的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是贩毒船进行多次的打击，但是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他的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出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央领导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由陈晓君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国家前主席胡锦涛等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报道又提到，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转达慰问，并要求全力以赴救治。公祭仪式早上9点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全体肃立默哀。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场地所限，公祭只有获邀的人士出席。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董建华昔日治港班子的成员、特区现任主要官员、港区全国人 人大、政協委員以及各界代表都有到場送別，部分獲邀人士提早一個鐘就到場，公祭由梁振英主持。

0: 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之后出席人士就分别向董建华的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亲属表示慰问。公祭历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梁振英、李家超、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等人扶灵。董建华的长子董立军就捧住父亲的遗照辞灵之后，董建华的遗孀董兆红拼就由家属搀扶离开灵堂。灵车驶离殡仪馆的时候，有市民在附近行人路遥遥送别，在警方开路之下，灵柩移送往哥连臣角火葬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低。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92%。
3: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5: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3: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5: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好声好听
2: ，961
7: Welcome。
3: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两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8: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9: 好啦，又到咗星期天了噃，9月20日嘅日子。再过几日就到中秋节了，之前咧听咗咁多嘅广告，睇咗咁多嘅广告，你又有冇拣到边啲啱口味嘅月饼嚟试啦？其实有阵时咧选择的而且确多嘅，咁但系食又食唔到咁多，咁所以咧总系要精心拣下先得嘅。记得以前在香港很多时候中秋节就会是买月饼去送礼啦。不知道在温哥华这里大家又有没有这种习惯的呢？定是都是喜欢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各自各拎自己喜欢的月饼，然后大家去尝试一下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是吧？好啦，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嚟紧星期五咧有个愉快嘅中秋节吓。咁而今日咧，我哋就开始节目有两个钟头去听下歌。先带嚟嘅咧有呢一位嘅歌手，佢叫做曾比特。最近咧唱咗呢一首嘅作品有徐继忠嘅曲，再加埋林若玲嘅词。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0: 为逃避你，再套出一个洞。

打唔通系咩原因啦吓？系佢唔听你电话，佢讲紧电话，定系点样样咧？大家有好多个怀疑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佢系曾比

歌时歌节的时候呢，好喜欢多些的朋友大家可以聚一聚的。在这里会不会你都有这个习惯，希望可以就是过时过节的时候呢，真的见下朋友，大家吃餐饭啊，倾下偈啊，这样。都是不错的一个聚会啊。Gordon Flanders 的作品刚刚听过的，叫做十七奏鸣曲。跟着为你揀来的还有 Ian 陈卓贤。属于你的一首歌曲，就是叫做 It's You。

呢首歌叫做 Is You， 佢系 Ian 陈卓妍，咁而呢一首嘅作品咧，当然咧就系俾好多佢嘅粉丝去听嘅一首嘅歌啦。跟住落嚟，我哋仲有呢三位兄弟，佢哋名字叫做 Pandora， 嚟自佢哋嘅。

嘅，当黑蒙蒙嘅时候咧，有一啲嘅闪光，的而且确可以好撑眼，同埋又或者咧令到你可以睇到周遭嘅情况清楚一啲吓。Pandora 嘅作品叫做《灵光一千闪》，咁即系话咧有好多机会可以俾你更加认清楚。认清楚自己的想法，又或者认清楚周围的朋友，周围的环境。好啦， Pandora 的作品听过，跟住一首国语歌曲叫做《半堂去》。

虽然是一首的国语歌曲，但两位朋友都是来自香港。有吕爵安曾经点名赞的这一位朋友沈树森，他的名字 Tree 带来的一首合唱歌《半堂去冰》，难得的合作啊。在互相欣赏底下，大家可以更加发挥到，因为更加可以了解对方。

0: 在的小朋友真的很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像一嚿饭咁咋。
1: 哈哈，而家的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0: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1: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0: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1: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2: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号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5: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4: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5: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首歌叫做《洗脑歌》，成唔成功呢？有啲歌咧，如果嗰个旋律咧真系可以好成功咁样喺你嘅脑海里边不断咁样、不断咁样重复又重复咁样，好似真系洗脑歌一样嘅话咧，就真系好成功啦吓！呢一首嘅作品属于郑紫棋嘅《洗脑歌》，睇下呢一首歌嘅旋律能唔能够喺你嘅脑海里边硬系唔肯走啦吓！

续两首嘅作品，首先咧有 Carina 李希彤嘅叫做《半夜跳进你行动》，跟住我哋仲有苏嘉欣佢嘅《Miss Sunshine》。拣多一首女歌手嘅歌先，以下有 Elaine 江若琳《慢慢揸比较快》。

0: 呢一首歌背景咧，有啲过马路嗰啲闪灯嘅声音啊吓，咁啊相当之亲切嘅，同埋可能咧都会勾起一啲唔同嘅回忆添。啱啱听过嘅有江若琳《慢慢揸比较快》
1: ，Mary 卢玉凤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嘅事情呢，我哋唔知道做啱定係做错，但係佢话至少呢样嘢呢肯定冇错嘅，就係、是、你一个拥抱啊，至少相拥没错 MC 张天赋。

你未必听过佢嘅声音，但系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位嘅唱作歌手，佢叫做 Yao I A O 啊，带嚟嘅歌曲名字叫做《雨伞》。

0: 时无刻，无时无刻咧都系忙紧，无时无刻咧都有好多嘢要谂，系咪？无时无刻希望可以听到呢一首嘅歌曲，邓小巧嘅作品《无时无刻》。咁而喺呢个钟头咧，我哋仲有呢一首嘅作品，嚟自二人组合 Per Se。两个人的关系或者两个单位的关系，还在拉扯的伏线。
1: 别再管，只那天

0: 好聲好聽
1: 96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在温哥华市选提名截止之前，七名同时提交中英文姓名参选表格的候选人获得省法院法官判决胜诉，市府必须要允许他们在选票上同时显示中英文姓名。根据规定，市选候选人可以选择在选票上使用常用的名称，但是当局过去曾经限制使用非拉丁字母字符。是一成党参选市议员的陶思颖和参选学务委员的李基盼，亦都在涉案的七人之列。在判决生效之后，二人姓名将会分别以 Alna Bonamus 陶思颖以及是 Christopher Lee 李基盼的形式印在选票上。陶思颖对于判决表示兴奋，并且指这样对很多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人士而言是一场重大的胜利。日后任何希望在选票上使用原生姓名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个保障。八名卑斯保守党前省议员宣布

0: 加入 Centre BC， 并且由 Peter Minoba 接任党魁，该党随即成为 BC 省议会内嘅第三大党。 Peter Minoba 同其余6名近期退党嘅保守党反对派议员，原本表示会自行筹组新政党，但系最终决定同旧年遭到保守党党团开除嘅施爱宁一齐加入 Centre BC。 Centre BC 前党魁 Mike Bernier 表示，自己决定让路俾 Peter Minoba 接任。Peter Minoba 喺8月辞去保守党党团嘅职务，引发党内嘅退党潮。喺 Centre BC 作出今次嘅公布前几个钟头，再有3名嘅省议员退出保守党党团，令到党魁 Carolyn Finney 喺上任以嚟嘅官方反对党议员流失人数增加至12人。Peter Minoba 形容保守党系小丑学院 Clown College。 并且表示 Centre BC
1: 喺全省所有93个选区派出候选人，而应对佢认为即将发生嘅提早大选。香港元朗一名27岁女子喺凌晨踩单车嘅时候，怀疑遭到狗只袭击致死，由卢志清报道。警方星期一凌晨12点几接报，话一名女子倒卧喺元朗博惠南路近渠务处男生围污水泵房嘅行人路上，身旁有一架共享单车，救护员到场后发现事主已经冇呼吸脉搏，满身鲜血，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处理警司张俊棠话：翻查附近嘅闭路电视发现，女死者星期六深夜11点几由元朗港铁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惠南路时曾经被三只疑似狗只追赶，但系袭击过程就冇闭路电视影到。
2: 当时死者踩单车经过呢个博惠南路嘅时候啦，先后有3只疑似狗只咧一直咁样追住死者所踩紧嘅单车嘅，
1: 以嘅車輛咧係有經過。咁由於安置咧附近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偏僻嘅鄉郊嘅路段啦，咁唔係全部都會有閉路電視咁樣去覆蓋啦。咁所以真正可能案發經過咧係冇確實咁樣影到嘅。
2: 張俊棠話：死者嘅銀包同電話等財物完好無缺，法醫初步檢驗發現死者身上有多處不同程度嘅撕裂傷勢，相信係由動物襲擊造成。
1: 死者嘅頭、面、頸、雙臂同埋雙腳咧，都有多處唔同程度嘅撕裂嘅傷勢。咁我哋經過法醫嘅初步檢驗之後啦，大部分嘅傷勢咧，都相信咧係由呢個動物造成嘅咬痕或者係爪痕啦。而致命傷咧，相信咧就係喺頭部同埋頸部。
2: 至於狗隻嘅品種有冇植入晶片等，張俊棠話暫時未捉到涉事嘅狗隻，仍有待進一步調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是10，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7%。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切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怡双黄莲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2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7: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8: 1点钟过后啦，唔知道大家食咗晏未咧？可能咧喺星期日嘅大家嗰个时间表咧会同平日有少少嘅唔同嘅，不过我嘅时间表咧就冇变噶啦，12点到2点钟都会系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嚟到第二小时，我哋仲有其他。

嘅新朋友出现。呢位嘅朋友咧就系今年下半年喺香港出道嘅。呢位新人嘅名字叫做 Casey 陈海琪，有佢嘅第一支嘅个人单曲，名字叫做《完全真空》。好多时咧，我哋有啲嘅新人咧会系年头出道，不过佢就唔系啦。

他叫做 Casey 陈海琪。下半年先出道的新人，对于唱片公司来讲，他说很有信心这位的新人呢可以令到大家喜欢。那就看看是不是真的先、啊。这首叫做完全真空，留意陈海琪。

他叫做潘靖文 Sherman。Sherman 的这首歌曲《遗憾还是会完》，很多的事情都是总会有完结的阶段的。那去到这里，一些的遗憾不要再放在心里面，不要再挂住了，忘记了它，一切重新开始。好，听过潘靖文的一首歌曲之后，跟着揀来的这位实力派的歌手，来自马来西亚，他叫做李佳薇，一路都有介绍过他的国语歌，今次这一首是粤语歌。

0: 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华裔女歌手，以前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的，后来也都成为了一位实力唱将，出版过很多不同的国语歌曲。其实今年年中的时候，她就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而这首歌曲很受欢迎，很多朋友都喜欢，也在很多不同的平台上得到大家一个很正面的回响，于是乎就决定填上了广东话的歌词，演绎一个广东话版本，都是这首歌曲叫做《甲乙丙丁》。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

今次陈慧敏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七色彩云》，继续有他自己的曲，然后今次邀请到 Tim Lui 为他填词。

0: 时间不经不觉咁样流走，好可能自己细细个嘅时候吓谂紧几时会大个呢，原来真系好快嘅吓。时间不通知变大个，咁所以咧要好好咁样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珍惜当下。
1: 眼极灵动，单纯优雅，经典戏饭学都类似雨下，骗我时面容极外扮，带着我行。

0: 70年前，我们凭着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3: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2: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3: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2: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3: 哇，仲有机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2: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 961.com。

等到黄渤的另外一首全新单曲，继续发挥他的靓声，唱一些舒服的歌曲，一些抒情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花雪》，献给所有的女性去听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自爱自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有自己的故事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分享。我相信他都有他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黄渤的《花雪》之后，还有 Nancy Kwai。

0: 咧，佢入咗行唔系好耐，但系已经拥有好多嘅歌迷或者系忠实嘅拥趸。佢叫做 Nancy Guai， 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叫做 How Could You。作为歌迷当然可能有拥戴的不同的歌手，你心目中最喜爱的歌手是哪位呢？
1: 情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

今次咧，柏豪呢一首新歌咧就唔系佢自己写嘅，旋律方面交咗俾徐伟贤，而词咧就有林若玲负责填。咁以下落嚟咧，仲有另外一位嘅歌手咧，差唔多相隔咗一年冇出新歌啦。虽然咧成立自己嘅公司咧已经有四年几嘅时间啦，计一计出版嘅歌曲咧喺呢段时间里边咧都有超过成20首嘅，咁啊专辑亦都有两张啦，咁又有自己嘅演唱会啦。咁不过咧有阵时身份上面咧总系会有啲嘅混淆嘅。当佢做歌手嘅时候好忙，咁啲人就话啊，咁你几时翻去牙医诊所啊？咁但系翻到牙医诊所去继续自己嘅工作嘅时候，啲人又会问你几时有新歌啊？在很多的矛盾产生底下，令到他自己觉得啊，都需要重新再去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究竟是怎样，怎样去分工，怎样去安排。阔别了超过10年的时间，没有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带来的歌曲，今次呢真是尝试自己亲自填词作曲。讲的有许廷铿。MV 方面都有新的尝试去潜下水，这首歌叫做《自尊歌》。

首歌叫《自尊歌》，有许廷铿嘅一首新作品。今次呢一首嘅作品亦都系佢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啦。咁相信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都会更加明白 Alfred 佢自己嘅内心一啲嘅想法吓。究竟当中产生过几多嘅矛盾呢？好啦，除咗许廷铿嘅新歌之外，我哋仲有嚟自 Rover。樂隊 Rover 的《白日夢之旅》。

发发日梦都是一种享受来的。可以沉溺在这个梦当中，可以去想象一下，但有些时候不要只是发白日梦，都要行动才得的，不要只是得个想，希望可以真的去付诸行动。刚刚听过的有 Rover 的作品叫做《白日梦之旅》，跟着我们还有《晚安莉莉》。来自他们的这首歌曲叫做《唯独不可败给名为》。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明报道新闻。加拿大最大的私立英语学校之一加拿大国际语言学院 ILAC 在星期五申请破产，并且宣布倒闭。该校在官网发布消息指出，在过去三年，由于影响该行业的重大监管政策变更，学校面临日益严峻的财务挑战。虽然已经竭尽所能维持营运，但是最终因为资金耗尽而难以为继。ILAC 成立在1997年，在多伦多以及在温哥华都设有校区，目前尚不清楚受影响的留学生具体人数。校方表示，破产管理公司 KPMG 已经获得委任处理善后的事宜，学校亦都正同监管机构合作协助学生进行过渡。苏里星期五晚上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和一架货柜车相撞，导致一名女子身受重伤送院。苏里市警表示，前线警员在晚上8点几接报赶到176街甲32 Avenue 交界处，发现涉事的私家车严重受损，警员随即在现场为该名女司机进行急救，直至消防员和救护人员到场接手。警方表示，涉事的私家车上当时只是得该名女司机一人，她被送往医院抢救。

0: 救，情况危殆。至于货柜车司机就未有受伤，车头只是轻微受损。警方初步调查相信事件不涉及酒精因素，碰撞调查小组已经接手调查。苏里市警呼吁有线索的市民同警方联络。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是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由罗宇光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手机程式发布的防空警报。同日稍后当地再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晚在组织控制的电视台发声明，承认胡塞武装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盐部的设施。他指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又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方面表示，将会信守同沙特之间的防务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的美伊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的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全体攻击。费丹说，协议签署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
0: 澳门市警拘捕一名27岁的香港女子，涉嫌同一名在逃的男同党在赌场以合伙赌博为名，诈骗两名内地男子一共30万港元。市警表示，在逃的男子早前在路氹一个赌场认识两名事主，得悉两人有意以俗称配马赌博的方式合作。在今个月13号，协议两名事主分别出10万和20万港元，配以男子出的70万港元作为100万的赌本，再各自赌博，输赢按比例分摊。当时男疑犯身上只得10万，于是将三人合共的40万存入疑犯在赌场设立的账户。两名事主和男疑犯返回酒店房，等候其余60万到手。男疑犯其后直辞外出，趁机提款逃去。两名事主其后才怀疑受骗，并且报警。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极低。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10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

0: 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睇睇对方的生活啦。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日晏昼两点零钟呢一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咧，由阿 Sam 带俾你嘅，同你心思生活真谛，用另一个角度咧探究日常经历嘅。日子方面咧，已经系九月嘅20号啦，咁啊嚟紧咧好快啦，今个礼拜五咧，即系25号咧，就系我哋一年一度嘅中秋佳节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啲乜嘢嘅即系活动将会做嘅咧，即系会唔会系嗰啲好传统嗰啲去聚埋食餐饭啦，食下月饼啦，玩下灯笼啦咁样嘅，咁啊当然仲有啲再传统少少嘅咧，即系近年嚟都好少见嘅咧，因为咧相对地咧危险啊，即系讲紧细路哥嘅时候咧会见到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去玩下煲立咁样啦，绝对唔建议大家做嘅，不过都有啲嘅即系回忆咧，即系讲起呢件事咧喺自己嘅脑海入边咧都闪。因为以前咧都有啲 IG 咧试过系玩过呢件事嘅，但系唔知点解会觉得系好玩嘅成件事，即系当时嚟讲觉得好玩咧，而家真系觉得非常之咁危险，亦都唔建议大家去做嘅。如果你想话即系感受下嗰件事咧，我相信你可以上网揾下啲片段去感受下以前嘅人士即系点解会去做呢一样嘢啦吓，咁都系完全未尝不可嘅。咁但系你话讲到譬如话即系中秋节，点解会讲紧即系月饼方面咧？今年你食咗几日月饼呢？其实以前呢一直呢细个嘅时候呢好渴望会食月饼啦，一年一次㗎嘛，又甜啦嗰啲，即係特别系啲譬如话莲蓉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冰皮嘅口味咁样呢，好开心嘅。喂，但係呢越嚟越呢就会觉得唔可以话讨厌嘅，但係真係冇咁渴望，冇咁期望呢件事嘅发生啦。因为就係觉得嘩喺又要捱月饼啦，因为讲緊係嘩可能即係大家喺送礼方面收到好多月饼啦。咁而互相地送禮傳送之餘都仲剩返好多係要食成個月㗎，冇錯，可能仲要係一日三餐都係食緊呢一個月餅咁樣。不過其實 OK 嘅，因為都算係一種嘅祝福㗎嘛。咁但係今年你食咗幾多種唔同口味嘅月餅呢？你最鍾意係邊種月餅呢？不妨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同阿 Sam 都可以一齊分享一下呢一個嘅

咧，多谢 Chris 先有得播 Lisa 咧，因为嗰首系一首 clean 嘅 version， 系 Chris 特登整咗俾我哋嘅。咁啊喺呢度要感谢佢啦。啱啱听过，亦都有 Cola 嘅最新大碟入边，应该唔系大碟，系 EP 入边收录嘅呢一首《管理还管理》啊。

嗱，讲翻高娜嗰首嘅《管理还管理》咧，就收录咗喺最新嘅 EP 啊。呢个 EP 咧就系 Personnel， 入边咧有七首新歌，每一首咧都系唔同嘅风格，而每一首咧大家都可以细微地去听嘅。咁啊，而我咧亦都会喺每个唔同嘅礼拜咧，就系带俾大家一首，等大家去欣赏下。啱啱听过有侧田嘅最新歌曲《尚能独舞》，亦都系一首好有侧田风格嘅歌曲。跟住带俾你呢一首咧，名字非常熟悉，因为是甲乙丙丁，但是就跟以往听的那首完全不一样的。

0: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1: AI 有几恐怖呢？是不是真的有朝一日会消灭人类的？不想捞的人类竟然担心份工会被 AI 取代啊！其实我哋想捞定唔想捞呢？如果想 keep 住份工嘅话，点解有啲人又成搏炒咁呢？日本而家甚至研究用机械人去救援其他有难嘅机械人啊！系咪觉得人类冇得救啊？所以转移去救其他机械人算数呢？机械人咁团结，会唔会成立工会噶？设定机械人退休上限，要求增加休息同埋充电时间。机械人几时会更加似人咧？翻工嘅时候讲是非啦，放工嘅时候一齐去睇 concert， 见到有镜头影住，立即弹开嗰啲咧。仲有几时会有 AI 绯闻噶？大癫啊！两大 chatbot 深夜秘密连线，深度沟通啊！不过当人类日日都系请枪啊，叫 AI 做功课、写文章、post 埋一啲净系 AI 自己制作嘅片段，咁人工智能睇到会唔会觉得我哋净系识得重复啦？食饭瞓觉吃，食饭瞓觉吃。人类今时今日其实系咪比机械人更加机械呢？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2: 你的生活未必有他，但他的生活一定有你。阿 Sam， Sam 生活，
3: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第二部分。既然来紧中秋节，今个礼拜第二部分就同大家去分享一些

啱听过有 MC 张天赋演绎 Jenny 的《月球下的人》，同样都是一首嘅歌功，但演绎的人不同了，就好似我哋每逢呢一个嘅中秋节，所谓在呢个他乡的异地望住同一样的月光的时候，不同的歌曲带给我们不同的感觉，同样的节日，同样的月光，但因为我们身处的地方不同，旁边陪伴我们的人不同，可能个感觉都会不一样，特别在一些节日那里都会有这种不同的感觉。再带给你有月半小夜曲。仍然

宫入边咧有一个贤长咧，成日会用月亮作为一个好嘅礼物，话要送俾另外一个人，即系用嚟氹对方嘅一个方式，通常都系用月亮嘅，即系话譬如话爱情，我宁愿摘个月亮俾你，令到你成为最幸福嘅一个人咁样。咁同呢个中秋节虽然唔知道有冇好大嘅关系，但系今日 Sammy 说话同你讲下。

0: 生活中的体验等他告诉你 Sam 的说话。
1: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啱啱都同大家讲过呢，就是话是教下

的本质呢，就不是说只是解决表面上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呢一场非常之高质量的情绪把握度，还有呢这个安全感的重建。那我们可以将氹这件事呢，其实解剖为大概三个很极端的心理逻辑来去看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呢是氹呢是一个情绪的容器。呢位置情绪容器呢，当一个人在一段关系入边觉得嬲啦、委屈啦，会去到甚至乎无理取闹啦，其实喺我呢个情况都系属于佢哋呢个神经绷紧啦，同埋情绪失控嘅边缘嚟嘅。佢体内咧会有非常之多嘅呢啲负能量啦，甚至乎垃圾情绪，自己消化唔到嘅。咁而消化唔到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发脾气啦，将呢啲嘅情绪向外掟出嚟。咁而喺呢个时候，一个识氹佢嘅人咧，本质上就系用紧自己嘅心理空间去作对方嘅一啲情绪嘅容器。你唔识氹佢咧，你就会变咗系一个炸弹遇上另一个炸弹，就会一齐核爆啦。咁但系如果你识氹对方嘅时候，你睇穿咗佢嗰种愤怒嘅背后嗰种嘅脆弱，你行埋去话俾对方听，用你嘅行为，用你嘅温柔嘅言语话俾对方听，我知道你受到委屈。而呢个举动咧喺心理学上边就系传送嘅一个信号，话俾对方听，唔使惊，你嘅负面情绪系唔会摧毁到我，因为我足够强大，可以稳稳地接住你。呢个系第一个心理嘅逻辑。而第二个心理逻辑咧，其实我哋都忽略咗嘅，就系话，当你嬲，当你有情绪嘅时候，你嘅心入边其实慢慢慢慢，应该话喺你不知不觉之间会退化成为一个婴儿。

0: 宝贝乖。
1: 当成年人受到压力嘅时候，佢嘅心理会突然之间去翻一个婴儿时期。婴儿咧系唔会同你讲道理嘅，不过当佢感受到你嗰份嘅爱，嗰份接纳嘅时候，佢先会变翻一个成年人。

当佢嘅心理年龄翻去一个成年人嘅时候，佢先会接纳你同佢讲嘅道理，佢先会听得入耳。所以你第一步要做嘅系要氹咗嗰个嬲紧、发紧脾气嘅小朋友先。而第三个咧就系话呢个关系修复嘅确认，你系要用行为话俾对方听，其实你比任何嘢，应该话你心灵嘅感受比任何嘢都重要。

真正的哄呢是高级的情绪流动来的。所以说一个真正愿意真正懂得去哄你的伴侣呢绝对不是一段关系入边的弱者。相反地他在这段关系入边的心理能量是足够亦都心智成熟的掌权者。当然被哄那个亦都一定要懂得适可而止。因为哄呢是对方看在爱的份上给你的一个落台阶。毕竟世界上没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包容，所有相互奔向的关系都是因为一个愿意温柔地去接住，而另外一个懂得识好就收。下星期再见。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三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八名 BC 保守党前省议员宣布加入 Centre BC， 并由 Peter Milober 接任党领。该党随即成为 BC 省议会内的第三大党。Peter Milober 与其余六名近期退党的保守党反对派议员原本表示会自行筹组新政党，只是最终决定同去年遭保守党党团开除的施爱玲一同加入 Centre BC。Centre BC 前党领表示，自己决定让路给 Peter Milober 接任。Peter Milober 于八月份辞去保守党党团职务，引发党内退党潮。在 Centre BC 做出这次公布前几个小时，再有三名省议员退出保守党党团。加拿大最大的私立英语学校之一，加拿大国际语言学院 ILAC 于星期五申请破产并宣布倒闭。该校在官网发出消息指，过去三年，由于影响该行业的重大监管政策变更，学校面临日益严峻的财务挑战。尽管校方已竭尽所能维持营运，但最终因资金耗尽而难以为继。该校成立于1997年，在多伦多及温哥华均设有校区。目前还不清楚受影响的留学生具体。

0: 体人数。校方表示，破产管理公司 KPMG 已经获委任处理善后事宜，学校也正与监管机构合作，协助学生进行过渡。联邦政府于2024年宣布对国际学生签证设限，以减轻房屋以及公共设施压力。国际消息方面，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议题，为中美元首下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点半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会出席，会谈预计一整天。有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这次经贸磋商，但因为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所以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场地。在北京，中方商务部昨日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本月19至23日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经贸问题。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天下午3点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加强监视警戒。韩美日正紧急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状态。韩联社报道，这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距离上一次发射只有8天。朝鲜本月12日曾经在韩美日联合军演结束第二天凌晨，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澳大利亚悉尼西部发生持刀袭击事件，导致1死3伤。紧急服务部门当地下午接报，3名儿童和1名女子在蓝山地区一辆汽车内被人用刀刺伤，其中1名儿童当场死亡，另外3人送往医院，情况危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遭到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说，自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1架击中一栋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在星期日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名居民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上午是气象信息。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95%。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用声音
4: 碰撞心灵，

0: 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2: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1: 今天在有闲有聊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有这个话题吧。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经常提到过，
2: 就是友情，对吧？
1: 对，最近的状态呢，就是想聊这个话题，我就觉得我感到越来越孤单了。就是那种孤单，但心理意义上来说并不觉得很寂寞，就是觉得我这个物理空间上就总是自己一个人，显得有点冷清孤单，但我其实内心里面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怜，我觉得还挺自在的。
2: 就是可能朋友陪伴你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 我觉得是越来越少，甚至是比去年的时候更少了。因为现在就是做运动也是在家自己做，随便做一做运动，或者是去楼下的健身房随便去跑一跑步。去年的时候呢，我还经常跟朋友约着一起去健身房，今年连健身房跟朋友约的机会都没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因为可能就刚刚从国内那种很热闹的环境当中出来，现在回到温哥华就觉得每天都是一个人。就女儿上学之后在家里就是做做饭，看看综艺或者是听听播客，我就觉得哎，我身边好像真的所剩的朋友太少了。
2: 但我觉得其实一个人的时间也挺好的呀。
1: 是的，对，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就是物理空间上觉得自己很孤单，但其实内心是非常充实的，而且我也很享受这样的状态。所以就有这样的疑问，那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的友谊到底是没有了，还是说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存在而已，它变得很安静而已呢？
2: 我觉得是第二种。就是友谊可能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1: 对，我现在就是可能偶尔会跟朋友在微信上聊天，但是约见面的次数非常少。特别是你像我们有时候约个饭什么，你就觉得哎呀好难呢，好难约起来。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朋友还有一些跟我们时间上不是很匹配的，不像我们就是有孩子，可能就是他们白天的时间没有那么的多，到了晚上呢，哎，才有自己的空闲时间。但是像我们作为妈妈，反而是孩子白天上学的这段时间比较自由，孩子3点之后就完全属于他们了。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多的就是一些妈妈的朋友。
1: 对，就是跟妈妈约起来会比较的方便。比如说上午起床了，甚至可能都到11点了，我随便就是发个微信说哎，中午吃什么呀，吃饭了没，如果说他还没吃，那我们就很自然的可以约一顿饭，就吃个午饭，吃完午饭刚好去接孩子，就这样就非常的便利吧。就但是有些友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就真的很难变得非常的亲密。
2: 我觉得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国内的朋友，
1: 还有时差的关系。
2: 对，还有时差的关系，所以我们维系起这个友情确实是有点困难的。
1: 是的，我们现在的沟通就是完全靠微信。虽然说我们的沟通还是非常的深入，甚至有些就是涉及到人性啊、人生啊、生命这种很高级的话题，但是其实跟小时候相比，那种亲近感、亲密感确实少了一些。
2: 对，这个感触其实我还挺深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对方的那种依赖感还有那种亲密程度都是有下降的。
1: 对，我就是在想，其实这个到底是因为我们是真的太忙了吗？还是说友情在我们心中的排序已经不是优先地位了？
2: 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我们有了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1: 对，我们可能就是还是倾向于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人啊、孩子啊、家庭这些方面，就是可能友情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就像一个调剂品一样。
2: 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位置要往后排了。

0: 成年人的友谊真的是越来越安静了。我们刚刚讲说，除了大家真的很忙之外，也确实是把友情看得没有那么的重要了，或者是说它的排序是比较靠后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哪怕自己有了一些空闲的时间，还更倾向于自己独处一会儿。
1: 对，就是很享受一个人的时间。以前我觉得可能我们比如说一个人的时候，就是马上会打起电话给朋友，我现在去找你好不好，或者说你能不能陪我吃个饭，就是中间是没有一些客套和寒暄的，就是直接可以说你来陪我。但是现在呢，可能我们就是多了一份客气，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是考虑到比如说对方有家庭有孩子，然后有很多工作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不会像小时候那样的随意。
0: 是，我觉得现在就算是跟朋友联系，可能就是也不能期待对方能够就马上就回应你了。毕竟他可能正在忙工作，正在忙家庭的琐事，可能你上午给他发了一个微信，他晚上才有时间回复。
1: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给对方发一个信息，还会问，就是你现在方便吗？我能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其实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种情况的，就是拿起电话就可以直接打过去。
0: 对，我想到了我女儿的状态，就是她是刚刚上中学嘛，我觉得中学阶段的孩子是把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就是他们这个交友的状态，我觉得就是白天上完学，然后放学之后呢，回家赶快在那个网络上聊。

0: 天，甚至聊着聊着，然后他突然跟我说，哎，妈妈，我等一下去 Richmond Center 或者是去 Public Library， 我们要一起学习。我就想说啊，白天才刚刚见完，等一下又要一块学习，学完习要一块吃饭，吃完饭回到家之后又开始在网络上聊天，聊今天白天聊的那些话题。我觉得就是真的可能可以说友情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每天恨不得都是拉着手一起去上厕所，每天都会分享很多学校发生的事情，然后一起吃饭呀，然后一起散步啊，就是有很多可以一起去做的事情。
0: 对，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友情之所以显得有点安静，除了说我们真的每天很忙之外，我们确实把友情的优先程度放在了比较靠后的位置。可能对于小时候来说，友情是占据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你想想，我们小时候还经常因为就是朋友开心，也会因为朋友难过，会因为朋友吃醋。现在想想这样的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
1: 对，以前真的是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可能比如说失恋了，我可能就是一下子要冲过去，就觉得这个时候我一定要陪着他呀。或者是比如说自己的好朋友和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可能你要陪他打一整晚的电话
0: 啊，
1: 就是一直要安慰他呀，跟他一起分析现在这个状况。
0: 真的是好烧脑。
1: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0: 我还真的没有，
1: 就是在这方面真的是投入的时间特别多。
0: 因为可能我回想一下，我从小就是一个重色轻友的人。如果说我有恋爱关系的话，我就会非常自然的把朋友放在靠后一点的位置，就是我是爱情排在前面的。
1: 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大学期间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闺蜜都比我当时的男朋友要重要。
0: 哦，真的，
1: 真的，而且
0: 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那种。
1: 会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朋友特别重要，朋友不开心了，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状况，或者是他心情不好了，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可能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对友情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了。就肯定还是家庭啊，自己的另一半啊，或者是孩子更重要一些。
0: 因为我觉得毕竟就是自己的爱人和家庭是跟自己更有可能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益。
1: 有了家庭之后就是这样，我们不就是传说中的生命共同体，人生合伙人吗？

0: 真的是随着年龄越长大，就会发现朋友之间越难约了。我觉得也不简单的是因为大家都很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随着大家生活阶段的不同，或者是生活环境的不同，共同话题也会变化。就有些朋友你可能不想跟他说太多，或者是说太深了。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真的不太一样了，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经历啊，或者是你要面对的一些事情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是国内有国内的节奏和状态，我们有我们想要去关注的东西，觉得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那你这次回国就是在跟之前的一些老朋友见面，你会有感受到大家对于家庭观念的不同吗？
1: 因为我觉得在加拿大这边，就是爸爸都是非常投入在这个家庭生活里的。那在中国呢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很多爸爸都在忙自己的事业。但是当然仅限于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圈。我不确定其他人是不是这样。
0: 我也有类似的感受，就相对于来说，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家庭观念就更重。我们除了基本的工作之后，那工作之后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给予家庭的。我觉得就是这次回去跟国内的朋友聊，发现大家的节奏并不是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就是通常是女生跟女生约，男生跟男生约，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聚会。
1: 对，这边呢大部分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0: 就有时候约个饭，然后我老公跟我说，我晚上确认一下他们带不带老婆，然后突然又跟我说，他们好像都不带老婆，我带着可能不太合适。我说没事没事。然后你就会觉得，就发现，原来他们的这种聚会方式是各自聚会，而不是大家一起聚会，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
1: 我觉得我跟我以前的这些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主要聊的还都是我们小时候
0: 的
1: 一些事情，都在聊以前的事情，
0: 就可能涉及到婚姻呢，孩子的教育，其实是容易有分歧的。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亲密度还是在的，就是感情还是在的，但是可能如果你当下遇到了一些让你很头疼的事情，你可能不太会跟他们讲了。
0: 因为你觉得你从他那边其实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个答案。
1: 对。

0: Sunny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带壳鲍鱼五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首四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我是医生陈奕迅，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1: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用声音碰撞心灵。

0: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有闲有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友情。我们刚刚说年龄越大朋友越难约，而且越来越觉得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朋友了吗？
1: 我觉得还是很需要的。
0: 对，我觉得还是要偶尔见面。
1: 对，我们还是很需要和朋友之间有这样的连接的。
0: 只是可能真正的朋友确实不需要频繁的联系，但是朋友之间的一个简单的问候，或者是偶尔一次的见面，还是会给那种身心灵一种特别治愈的感觉。就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就问候了一位朋友，我们真的是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因为他最近在装修家，他搬到了 Burnaby 那边，就距离很远，他又要每天接送孩子，我也要每天接送孩子，真的就是约不上。然后我从国内回来之后就问了一下他的近况，又聊了很多，我就突然觉得好像要消失的一段友情又被我拉回来了。
1: 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挺好，
0: 非常好。我就觉得因为就是还是要读懂对方的那种珍惜吧。因为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被需要的感觉，或者是说你有时候跟朋友在微信里聊天，你觉得聊得不够过瘾，我觉得还是要见面才能把这个话题聊得更彻底。就像我们俩经常聊逛街的话题，是不是？那都不如我们真正的去逛一次街来的彻底。
1: 对，我觉得我们俩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每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我们聊天的时候。
0: 是，
1: 就可以抓住这个时机好好的聊一聊。
0: 对，我们是见面3小时，聊天2小时。
1: 对，
0: 然后剩下1小时给工作。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彼此一个充电的过程吧。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烦恼啊，遇到哪些不开心的事情啊，都可以分享。在生活当中还是很需要跟朋友去倾诉的。
0: 对，
1: 需要这样一个人，
0: 不管是通过网络还是通过真实的见面都是需要的。哎，我想问，就是你能接受好朋友之间多久不联系？
1: 其实我跟我一些在国内的好朋友可能半年都没有联系。但是我觉得见面的时候还是很亲切很熟悉，没有陌生的感觉。
0: 那在这边的朋友呢？
1: 在这边我觉得可能
0: 一个月
1: 吧，一两个月吧，最多了。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月，你至少就是问一下最近怎么样啊，最近干嘛呀，或者是见面的话可能一两个月至少要见一次吧。
1: 对，我觉得差不多。
0: 你现在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看到别人朋友圈有那种非常热闹的朋友聚会的场景，你会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啊，就是
1: 好像离自己有一点遥远。
0: 对
1: 对，
0: 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楚，就是啊，我现在已经处境这么孤单了吗？我都很久没有这种大的朋友聚会了。
1: 我倒是没有。
0: 因为你很充盈。
1: 我觉得是因为我实在是真的没有精力。
0: 是因为你是那个很难约的人。我想跟你见面，你太难约了。
1: 我真的，我觉得我每天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就一直在忙，真的是每天都很忙碌。唯一一点自己的时间就是小朋友都睡着了那个时间，我觉得这是有一点我自己的时间了。
0: 那当你有一些

0: 定吗？
1: 哦，
0: 是这样吗？
1: 哦，你反驳我，
0: 或者是你可以从其他角度帮我分析一下吗？
1: 那你是一个很会下指令的人，
0: 而且有的时候我可能从这个 AI 得到了一份答案，然后把这个答案发给另外一个 AI， 然后我就让他再来帮我分析一下，
1: 说你们俩吵架，你看他说的对不对？是，很多答案是从双方 AI 吵架当中得出来的，他们就有了这种竞争意识，
0: 有一点辩论的感觉。
1: 是，
0: 我觉得还是对我帮助挺大的。我真的想说，我觉得时代真的是变了。因为我觉得对于像我这种有的时候有一点焦虑的人，有很多事情我都非常急于想要得到答案，但是如果我找朋友，我又会担心他会不会在忙，比如说像你刚才讲到的，你三点之后就在照顾孩子啊，做饭呀，我又觉得你可能在忙，我这个时候最好还是不要打扰你，但是我找 AI 我并不会怕麻烦他，所以他就会给我一些非常及时的回答，
1: 你会用最轻松的状态去跟他聊天。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我就会用语音跟他聊一下，我就说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告诉他。
1: 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可能你有一些烦恼想要跟我倾诉的时候，怕我就是在忙之类的，我还真的说因为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国内的好朋友会发一些很深刻的人生话题跟我讨论，那我这个时候在忙的时候我真的回复不了，我不是说不想回复，而是我是一个习惯把这个问题真的想透彻了我再去回答的一个人，
0: 就是你想要认真回复他，并不想要敷衍他。
1: 对，我可能通常都是看到他这个问题，然后就下午一直在思索思索，可能想到了一个我认为比较好的答案，到了深夜才回复给他。然后我这次回国的时候呢，我们俩就聊到这个话题，他说你们天秤座是看到信息不会立马回复的吗？然后我就
0: 我也是这样。
1: 是的，我说我不是立马回复，而是我觉得我没有找到好的答案的时候我还没有办法回复你。对呀，其实我觉得你找 AI 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可能而每个人的 AI 都不太一样。
0: 对，
1: 你的 AI 更像你的心理咨询师，我的 AI 就像我的这个技术工人，因为我现在我老公就是基本上很少时间在这边，家里遇到的一些技术的问题，打印机啊、冰箱啊、洗衣机什么各种问题，我都是请教 AI 的。
0: 对，都可以帮你解决。但是我觉得就是 AI 给你的感觉还是比较冰冷的，就是它可以帮我解决当下的一些我想要即刻得到答案的东西，它可以马上给我一个回应，但是我觉得人还是很需要和人产生连接的。
1: 是，
0: 对，所以就是我每周可以见你一面，我们就是见面的时候聊一聊，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可能就是他能给你一个答案，但是你能感受到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在感受你的感受。
0: 对，只不过是他的信息比较丰富，然后他可能站在的角度比你高，所以他会给你一些指引。觉得不管是朋友还是 AI， 其实都可以解决你当下的一些困惑。不管是谁吧，只要是能帮你解决当下的困惑就可以了。
1: AI 和朋友需要协作起来。

0: 成年人的友谊越来越安静了，但是确实友谊还是依然的重要。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虽然说我们跟朋友约见的次数变得低了，没有那么频繁了，哎，但是我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其实还挺愿意接触新的朋友的，倒不是说要跟他们成为好朋友，要一起去玩啊，一起去吃饭呐、啊，一起聊天唱歌，我觉得不是这种，我可能就是对人还有点探索欲吧，就是我遇到一个不同领域的人，我还挺想就是跟他聊聊天，把我的知识库，把我的世界观，把我的视角再打开一点的。
1: 就是很想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故事，
0: 嗯，
1: 他对生活有哪些感悟，我其实也比较喜欢，尤其是一些比如说经历比较丰富的或者是年长的，嗯、很有生活阅历的、
0: 嗯、
1: 其实我也很愿意听他们讲一讲，就是他们经历的事情，或者是他们对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下的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理解。
0: 嗯，其实就是很愿意结交这种有价值的朋友，这种价值是打引号的，并不是说他身价有多少，我觉得就是他身上带来的一些信息带来的能量，跟我们的能量来互换一下，嗯，就是让自己更加的充盈充沛一点吧。
1: 嗯，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突然间说了一个观点，可能就会让你有一种打开的感觉，你就觉得哇，对，原来就是这样。
0: 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时间多充盈自己，让自己成为那个有价值的人，让别人也愿意跟你成为朋友。
1: 对，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到了中年这个年纪，就是我觉得不应该增长的只是年龄，
0: 嗯，
1: 更应该增长的就是一些智慧。
0: 嗯，
1: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
0: 太深刻了。
1: 对、嗯、我觉得比如说等我们年龄再增长一些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东西给孩子讲一讲，或者是跟别人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对生活的一些特有的理解和领悟。
0: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有时候还是希望跟我特别喜欢特别欣赏的朋友偶尔见面的原因吧。反正我是有这样的感受，我也并不想跟这些所谓有价值的朋友就是真正的就是亲密无间，就是每天见面就是

0: 我个人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我也并不是说想跟交到的新朋友就让他们成为我长期陪伴的好朋友，这种感觉就是也并不想有那种非常深入非常亲密无间的关系。
1: 因为我觉得能走到这种比较深的这种好朋友的关系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就是我们要经历很多个过程，就比如说一开始可能就是大家很谈得来，然后慢慢的建立信任，这些都很需要时间，甚至还需要经历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对对方放下了戒备，非常有安全感了之后，我们才可能要打开自己，展露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些想法和状态，好像就是那种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剖开给对方看的感觉。我觉得每个人应该不喜欢这种和每一个人都是这种完全把自己剖开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好朋友是不容易的。
0: 是，就是我们现在再去交新的朋友已经不具备这些必要的条件了。其实更多的就是大家的一种知识的互换，
1: 还有就是在一起很开心，很聊得来，我觉得就足够了。所以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真的应该很珍惜自己身边谈得来然后能够走得很深入的好朋友。
0: 就不需要寒暄，就是没有任何戒备的去聊天的朋友。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我们今天聊的关于友谊，你有没有想到那位虽然说你们几年都没有联系了，但是却没有真正走散的朋友？
1: 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的心里一定有一个答案。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还是要感谢您持续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在空中再会，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四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dley 星期日宣布辞职，结束不足四个月党领任期。他自5月30日上任后，党团接连出现议员退党、高层人事变动以及内部争议。Findley 原定参加9月26日补选，争取省议会一席。保守党在上届胜选取得44席，仅次于 BC 新民主党47席，但经过多次退党以及开除后，目前只剩24席。在他辞职前，省议员 Linda Hebner 也宣布辞职，并批评党内领导。反对党持续动荡之际，外界也关注省长 David Eby 是否会提前举行胜选。苏里星期五晚上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辆私家车与一辆货柜车相撞，事件导致一名女子身受重伤并送院。苏里市警表示，前线警员于晚上8点左右接报，赶到176街加32 Avenue 交界处，发现涉事私家车严重受损。警员随即在现场为该名女司机进行紧急急救，直至消防以及救护人员到场接手。警方指出，涉事私家车上当时仅有该名女性司机一人，她被送往医院抢救，情况危急，而货柜车司机没有受伤，车头仅轻微受损。警方初步调查相信事件不涉及酒精因素。国际消息方面，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尼亚州分别举行议会选举，外界预计选举结果很可能对民望低迷的总理默茨带来更大压力。在梅前州，民调显示极右德国选择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而至于默茨领导的

0: 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度只有大约6%，或遭遇历来最差结果，甚至可能无法达到进入州议会最低门槛。而在柏林，极左左翼党的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德国选择党排在第三位。中东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以及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如果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应军方强烈要求以及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同意将他提议建造的凯旋门升级为军事综合设施。川普去年提出，在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面向波托马克河对岸兴建凯旋门，以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星期日，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改造后的凯旋门将用于容纳、储存，并且能够快速部署大量无人机，并在屋顶以及广场部署狙击手，同时储存大量狙击弹药。川普指，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样的设施。在59个顶级城市以及首都中，华盛顿特区是唯一没有凯旋门的城市，但将会拥有，并会是所有城市中最宏伟的一座。5年前，海地时任总统莫伊兹遇刺身亡，18名涉案疑犯由军机从海地引渡到美国，意味在海地漫长的司法程序结束，将由佛罗里达州法院审理。负责案件的佛州联邦检察官指，标志追究这宗暗杀案负责进入另外一个重要阶段。他又指，至今已有30人涉案被起诉。案发在2021年7月，莫伊兹在太子港的私人住所中遭人枪杀。这一案件导致海地陷入严重政治真空，武装帮派势力扩大。今年5月，佛罗里达州法院判处4名当地男子谋杀罪成，并指他们雇佣20多名哥伦比亚雇佣兵提供资金、枪械弹药以及战术背心等，共同谋杀莫伊兹。但是有海地人权分子批评，将18名疑犯引渡到美国受审，是海地司法体系的耻辱。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95%。
1: 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3: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4: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5: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 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

0: 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1: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2: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3: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2: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3: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2: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961 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好听好声音 FM961。
4: 嗨，你好，我是高真 True，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吹吹音乐风，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每周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高真 True。

到今天的 Tracy 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跟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现在是你们星期六的早上九点，还有我们温哥华的朋友，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开始一个小时的 Tracy 音乐风呢。我们除了新歌推荐之外，还有一位歌手、一位作家、一位电视电台主持人，对，他就是斜杠很多很多的身份集于一身。今天呢，要带来的就是他全新推出的书籍，叫《上帝的黑名单：饕餮基国之恶》。距离上一本书呢，已经是20年了。第一本书卖超过17万本，真的是有点吓死人。不过呢，第二本书居然在20年后才发行哦，很多很多的书迷朋友们呢，就等不到他出专辑没关系，那也更等不到他出书。不过还好，2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这次推出了全新的书籍，待会儿就为大家来好好介绍，也请 Ruby 卢春如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当然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歌也有几首哦。刚才开场已经听到了一个非常低沉的声音，它是高真 True， 也要恭喜高真最近入围了金音奖。上一张专辑 Alive 呢，我们听到他的是比较温馨一点点的。不过最近啊，他有点改变方向咯，最近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眼泪干面。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他这个眼泪干面呢，除了是一首歌之外，它还变成是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还能拿来吃哦，他真的做出了一包的眼泪干面。好，先来听听这首眼泪干面，待会儿和你聊聊这一首歌，它是高真 True。

0: 为过去调味，随着世界点点滴滴的忘却。
1: 听到歌曲《眼泪干面》，是啊，这真的是一包可以吃的干面哦。他们听说花了很多的心思去把这个干面做出来，打开包装，里面有三份干面，三份调味包。听说啊，你再多加一点点的小黄瓜丝，然后还有花生酱，就这个堪称完美。我们也即将再度邀请高真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一首全新的单曲。接下来介绍的首歌呢，相信你对它的旋律非常的熟悉，之前呢曾经是洪佩瑜的成名作品，后来陈佩贤这位歌手呢上了电视的一些歌唱比赛，他唱了这首歌而声名大噪。今天我们就要来听听陈佩贤老歌新唱，唱出自己的味道，他是 Jocelyn 陈佩。

道许多非常动人歌曲的陈佩贤，在去年参加了歌唱节目《声名远扬》。在舞台上的日子呢，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名字。他成为一个新生代的 OST 女生代表。当时他选唱的歌曲是《匿名的好友》，还有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踮起脚尖爱》，获得了许多评审还有网络上的好评，也让更多人记住他这个天生就很有画面感的嗓音。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吹。再来介绍的这一首歌啊，这个男生哦，就是又有才华然后又帅，他随随便便 PO 一个影片呢就可以有几百万的观看。

推出首张创作专辑《纽曼多 New Mando》，他就是郑雅泉 Lolly。最近呢是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创作歌手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注目他一下。他专辑里面呢融合了 Jazz、有 Soul、有 R&B 还有 Pop， 很多很多很棒的旋律。好，最后一首为大家介绍的新歌，它也是很特别哦。它有一个名号叫做最最最帅的女歌手 Ginger 小江，逝去的烟花。待会回来吹声乐风，我们就有 Ruby 卢春。

0: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4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

0: 闻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仪双黄连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食色男女。
3: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4: 我是 Andy，
3: 我是 Annie。
4: 每周日傍晚6点到7点，
3: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在 FM961
4: 食色男女。
9: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会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时候好像只会发呆耶。
1: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当然要展示出来啦。 Little Sunshine Scou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9: 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相声都可以。
1: 当然4至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选手还可以接受一系列星级培训，并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9: 哇哦，未来一年还有机会登上大型舞台参与公益活动，
1: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帮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吧！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10: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1: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3: Let us welcome
14: DJ 音乐风暴
15: Star DJ。

0: 在第二个阶段，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大人物，上个星期我们和他聊得非常开心，出了一本新书，叫《上帝的黑名单：饕餮基国之恶》。听说呢，这个是第二本的上下集的上集，所以不久的将来呢，还会有下集的出现。我们这位好朋友 Ruby 卢春如，哇，上次我偷偷的偷袭你的台中签书会，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听到了很多，从20年前就阅读过你第一本《上帝的黑名单》，到这一次呢，20年后终于等到了你第二本的出现，中间其实他们都经历了很多，也曾经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你的关系，也受到了你的这本书的影响，而对他人生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1: 对，而且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台中的时候，大家跟你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原生家庭。
2: 对，没错。
1: 因为什么？

0: 这些就是 Ted Bundy 是 Ted Bundy 或是就是比较有名的，比如说英国的 Jack the Ripper，
1: 对，
0: 比如说这些比较大家会比较注意的，因为他可能被拍成纪录片或者拍成电影、嗯、那为什么他们会最后会这个样子？
1: 对啊，
0: 那都是回归到他们的原生家庭有关，
1: 没错、
0: 嗯、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探讨的。所以我记得当时在台下的你的朋友们，你的那些读者们、嗯、都有跟你探讨说，哦，他们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
1: 啊、
0: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很庆幸，
1: 真的，
0: 他的原生家庭，他的经历可能跟书中的某位主角是很相似的，
1: 对，
0: 但他很庆幸他没有变成那个样子。
1: 真的，这让我想到就是在签书会的时候，有一位他过来就是跟我分享说，他我那本第一集出的时候，他那时候是一个国中生，
0: 嗯，
1: 然后他那个时候家里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些打击，让他有点没有办法，就是调试心情，就他的坏心情就跑到学校去了，然后他的导师应该是反正就是其中一个老师，那个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你来看《上帝的黑名单》这本书，因为你看完之后你就会了解你的经历其实还好，
0: 嗯嗯嗯，
1: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那结果你真的看了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真的耶，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人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其实很值得鼓励，然后我也很庆幸自己没有变坏，然后我也觉得说我自己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我觉得当你理解到说你的经历虽然再怎么痛苦再怎么过不去，你只要觉得不孤单，其实都有一丝，就是多那一丝的希望，你就可以继续的撑下去。虽然说我知道大家有时候撑得很辛苦，但是人就是这样子嘛，你最好的一个陪伴就是让自己感觉不孤单，
0: 嗯，
1: 是吗？对不对？
0: 对，如果上了这么多的通告，从这本书从预售预购到现在的大卖、
1: 啊、
0: 中间真的上了好多，就我刚刚说、
1: 啊、
0: 铺天盖地都是你嘛，就是到处都是阴魂不散。大家给你一个回馈是什么？有关于这本书
1: 都会说他们理解我在讲的是什么，就是真的是看完之后就觉得，哇哦，我是一个好人。大家的感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然后、
0: 嗯、
1: 哇，原来这世界上真的很恐怖的人有很多，但是他们在成为恐怖的人之前，他们也曾经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嗯、他们也曾经都是需要被疼爱的小孩，
0: 嗯，
1: 他们也都是经历了很多非常非常不应该经历的事情，但是很不幸的发生在他们身上、
0: 嗯、
1: 那我觉得跳脱出他们之后做的多恐怖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人性为什么最后被改变的一个事实、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会有 get 到我讲的那个点，就是说小孩的整个成长过程是真的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是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如果家长今天来看这本书，嗯，你真的会有体会到说，哦，对，就是我对我的小孩我会比较专注到他，去关心到他如果有一些很明显行为上的一些偏差或一些发展，他如果很摆明就是比如说他真的就是会去虐待动物，而且还是用嬉笑的方式去虐待动物，这个你知道他就是不正常，你就不应该再去找一些理由去搪塞说他就是小孩子不懂事、
0: 嗯、
1: 这个是一个
0: 有一些征兆的，
1: 对，我觉得现在去理解犯罪心理学的相关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一点、嗯、是让你自己不要一直活在谎言中，
0: 嗯，
1: 我觉得人活在谎言中会让自己反而会陷入在危险之中，你自己会不知道，
0: 嗯，
1: 那我这个人是其实是蛮怕的，我是真的觉得这些书当中的人啊，你是外表看不出来，你永远不可能会知道是谁会做这个样子的事情，不是吗？
0: 嗯，
1: 那嗯，我当然我也不能说你一定是可以因为多理解犯罪心理学就可以马上看得出有谁是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外表看不出来，但是至少针对你自己，如果你自己知道比如说你的想法有一些开始有一些差别在发展了，有一些想要开始变暴力了，想要开始有一些很恐怖很黑暗很血腥的想法，然后你真的想要开始去执行这些东西，那这个是不是要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自知的能力，你要有一个病识感，对不对？只要是你没有去把这些行为跟想法去实际行动做出来，其实你都是有救的，可是就是要看你自己可不可以有办法可以理解。

0: 解这些自己的警讯。那除了你自己以外，就是你自己身边的人。如果你认识的身边的人，小孩、家人或什么朋友，他们很明显的展现出孤立自己了，然后开始会表现出那些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正常的一些行为举止了，那你是不是，难道你要欺骗自己说啊，这不关我的事，我不要管他？不会啊，你就会觉得 OK， 那我理解，我就可能会想办法在旁边帮助他，协助他说你要不要得到，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吃个药，或者是把话讲出来。这些小小的动作你不要以为没事，其实你说你每一个动作你都在阻止悲剧发生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所以从以前到现在跟 Ruby 的相处，我发现你对于这一块的热忱哦，真的是有增无减耶。
0: 对，
1: 就是除了悉心研究这些所有的故事之外，你自己也去真正深入的去读了犯罪心理学，就是说不是说只是叙述故事这么简单，你甚至会去剖析啊等等。那在我觉得这次很棒的是，经过因为你出书的关系，然后也因为出书的关系上了很多很多的通告，然后也带起大家的一些回忆。
0: 对
1: 对，然后大家都会再度的有机会可能听到你唱歌啊，
0: 对
1: 啊，类的，
0: 那好开心哦。
1: 对对对，前一阵子你才也去，
0: 对，我去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他们办的就是娜娜大师的一个活动，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唱聊的一个 seminar，
1: 很特别，唱聊，唱是歌唱的唱，
0: 对。然后它其实是一个课程，然后来的人就坐在那边跟着我们一起来聊，比如说1995年到2015年这之间所有流行的音乐歌曲，然后或者在排行榜上面的歌曲，然后我们就是边唱边聊，我觉得。音乐这种东西你看在我的人生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非常大跟重要的角色，所以偶尔可以回归来唱歌，然后当一个歌手的身份，我那天真的唱到欲罢不能，因为有可以唱我 好多我好喜欢的歌，然后我们平常也都是去 KTV 才可以有机会唱到歌嘛，所以那天就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会觉得这种活动非常有意义，而且可以跟大家就是度过了就2个小时都不够，我就觉得应该要再更久的感觉，你知道
1: 吗？对啊，我看到大家的回馈都是说啊，终于又可以听到 Ruby 唱歌了，
0: 对，很
1: 然后甚至我的朋友有时候我会分享你的一些stories 啊那些的，
0: 对，
1: 然后你跟娜娜大师或是在其他的节目的一些东西，然后我朋友就告诉我说 Ruby 唱的怎么那么好听，对对对，所以从以前的歌手身份到现在成为一位专业的这个犯罪心理学的一个作家，我觉得那这个身份的转换，你有没有觉得说，哎，你未来就是会希望你就以这个成为你的identity，
0: 是因为现在已经是了，
1: 已经是了。
0: 然后其实我这个也已经，你看就过了20年了。上帝的黑名单已经存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已经20年了。所以就算我没有刻意要去经营或者是要继续下去，它已经在很多人心中就是已经有这个印象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隔了20年之后，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我觉得我的出发点又会更不一样。那的确我真的又更热衷，是因为我现在又是一个妈妈，所以我现在来讲这些东西，我的出发点真的就是很妈妈经的感觉，的确是
1: 就会讲到更多是成长过程。
0: 对， 对对对，然后我虽然这个样子讲，但我也自己每天都在深刻的体验当妈妈跟女儿之间的这种就是要拿捏的精准一点的那种挣扎，因为我们再怎么样觉得自己脾气好，我们还是会有失控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考验。那我在失控的时候，我每次要提醒我自己说，我每一次失控，我在我女儿身上造成的一个伤害，是未来都会看见的。
1: 嗯哼嗯哼，尤其是你读了这么多这一些案件，她的成长背景，
0: 对，
1: 妈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的，
0: 对，真的，那些妈妈很多时候都是控制欲比较强，然后就是会让小孩会没有办法透过正常的管道去发泄自己的心情或什么的，很多这些案例的背后的妈妈，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跟他们的经历跟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其实也都非常值得研究，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档案，你不是只要看他这个人，而是他前面跟前面，就是有前传前传前传，你都要一直要去了解，因为他都是有连带关系的。然后有些是 先天的，有些是后天的。

0: 就出了那一个人，他做出了这么多恐怖的事情，但是那其他的1000个人，他们也经历同样的事情，但他们不会去做相同恐怖的等级的事情。那你不能保证没有那个1001个人就不会做同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预防，因为我觉得犯罪防治是在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跟这些专家在聊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讲说，哎、欸，你现在写这个就是有关于 cannibalism， 然后这种人吃人同类相食的这种事件啊，真的非常的值得研究，因为这的确是很多人不会刻意去理解，但其实很值得理解的东西。
1: 刚才一直提到妈妈的这个角色啊，就说我在旁边看，就是其实 Ruby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妈妈，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希望说自己的小孩能够去接触世界的，有世界观啊等等。那你特别的特别是，你是带他全世界到处跑、欸，
0: 对，
1: 从很小很小年纪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哎 ，Ruby 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0: 我自己也不知道。
1: 就是你到底是在越南还是在巴厘岛还是在日本，然后还是在
0: 苏梅岛，还是在加拿大，就是到底在哪里？
1: 就是
0: 突然间跑去
1: 马达加斯加，
0: 对，突然跑去阿根廷，跑去智利，然后跑去尼加拉瓜，到底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应该要问我先生。
1: 对，你先生他就是一个世界跑透透的人，那你们也跟着他一起跑，
0: 就没办法。
1: 这个教育孩子来说，我觉得就但就是讨论到是一个有没有 stable 的一个问题之外，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次是他就是很拥有很多的世界观，他接触到不同的 culture， 然后接触到不同的这个人，这个风俗民情啊等等，那也造就了他的世界观。这个是你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体验到的。
0: 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带他这个样子到处 travel 的确是会开阔他的世界观，这是一定的。但是当他年纪越来越大，就像现在是10岁，他就会开始非常在意可不可以稳定下来，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关照他的感受，也要考虑到他的感受。他会开始在乎说他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就是过去这3年，我一直主要是在加拿大，所以他在那边的朋友，他就是变得很固定的朋友。那现在越来越大，他们就会想要维持联络。那你突然间把他又从加拿大又抽离，他就会很伤心。那你还是要去关心他的感受，因为毕竟你知道，我又只有一个小孩，你知道那种独生女啊，还是
1: 你是独生女，她也是独生女。
0: 没有，我是老幺。
1: 欸、不对哦，你怎么会是独生女？我不认识你哥跟你姐，我在讲什么？
0: 哎、欸，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太清楚。哎、欸，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干嘛？
0: Yeah,
1: 你的女儿是独生女，
0: 对，我的女儿是
1: 不是？
0: 对，没错，我的女儿是独生女，所以我觉得独生女有他们自己一个还蛮明显的一个个性的一个形成。我观察到，就是包括她自己交的朋友，假设是她的朋友有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他们跟她相处的个性就不一样。然后她如果遇到另外一个也是跟她一样是独生女的，这两个就是都很强势。然后都表现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都是我要去面对的嘛。然后我每天都在学习，所以我觉得当妈妈这个角色好充满挑战哦。然后我现在只能告诉自己说，那小孩都生啦，然后你就必须要去在乎跟关心他的一辈子。那要怎么关心他一辈子，就是我希望他保护自己，因为你就算不会遇到连续杀人犯，但你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坏人。所以我觉得观察人性是有必要一直不断的继续学习的事情。虽然说我是用比较极端的犯罪样貌来切入观察人性这一边，但是有时候我相信啦，很多的人是需要感觉是突然被吓到了，他才会停下来仔细听你要讲的是什么。那我觉得我的确是用这种方式，是先把你吓到了。Did I get your attention? Oh yes. Okay, now listen to me. 所以他们就会真的就会好好的听我讲话，
1: 就没事在你旁边会被踹一下踹一下这样子。
0: 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有。Okay, 好。
1: 你要先帮他。

0: 去那个训练他的肌肉，
1: 对，
0: 就是当就是哦，
1: 对，
0: 就是当妈妈都要用无所不用其极，要用各种方法让你小朋友去 equip 那种意识危险的，
1: 对，没错，
0: 对对对，
1: 没错，
0: 嗯，
1: 对啊，所以很多人啦，我觉得会一刚开始跟我讲说，我真的不敢看你的书，我真的很怕看，连恐怖片都不敢看，这是很正常的。可是也有一些人是他们原本花了很长好几年的时间拒绝看《上帝的黑名单》，which 我都了解，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不喜欢看。后来真的是隔了几年之后，真的有机会去接触到了，反而会觉得哦 ，OK， 我现在跳脱了那个那么害怕、那么恐怖的感觉，我也知道你在讲什么，
0: 嗯，
1: 这样，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因为我自己本身我非常可以同理，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你会害怕看这个东西，或他会害怕看这个东西，但是害怕过完之后希望你跳跃这个恐惧，
0: 嗯，
1: 因为你要避免悲剧，你必须要先去了解它，这是事实。
0: 嗯
1: 对。
0: 所以看完这本书呢，也可以 equip 我们有一些对于危机的意识啊，或
1: 是
0: 会反省一下自己的原生家庭啊，应该要如何去救自己。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成长过程有任何的伤痕的话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去正视它，
1: 对，
0: 等等。
1: 而且我觉得看完这个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还可以解开之前脑中的很多的
0: 疑问，对，
1: 因为你就会突然理解哦，为什么谁谁谁曾经对我怎样怎样怎样，那是因为他可能是有什么样子的人格障碍，有什么样的精神疾病，这些东西你理解之后，你就不会再计较这些东西了。不然你知道，有时候你会一直在钻牛角尖，我以前会这样，但我觉得我自己越理解这些东西之后，我真的是就是好像开窍了很多，
0: 嗯，
1: 真的。
0: 那这本书呢，大家可以上看到这本书上面有一个18，有没有把它划掉，意思就是18禁的意思，所以大家要看这本书的时候呢，稍微要斟酌一下，哦，对，我就很开心是这一次哦，终于我们过了多久终于把你请来换我访问你，
1: 对啊，那多难的，很难上得到 Tracy 的节目好吗？
0: 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子，没错，
0: 那时候不是因为你没时间，
1: 哎，我跟你讲，你知道我跟 Tracy 曾经有之前在两个人都在温哥华的时候，我们曾经有就是在家里，然后就想，哦，我们要录，家里要来录哦，然后就真的聊得很开心了，录了一整集，就你知道我们两个笑得太开心了，他就说根本不能播，有记得吗？
0: 有，
1: 我们是这样的，
0: 就两个小朋友，不是两个好朋友在那边。自己笑得很开心，然后到底听众就会觉得说你到底在笑什么，不然说不行不行，我们下次还是要专业一点，不然就聊开了。
1: 对，甚至有，像今天我们真的多专业，
0: 有没有很专业，我们有，我有没有很认真在聊你的书，
1: 非常认真，我有没有很认真回答，
0: 有，你有，
1: 你看是不是，
0: 你有，就聊到好真实，我都开始怕怕的。对，就是我们有时候呢会，我觉得这次很难得我们两个人都在台湾，
1: 对啊，
0: 而且也要感谢DJ Dennis，
1: 啊，
0: 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两位的老朋友，
1: 哇，wow, Dennis，yeah. I love you。
0: 对，可以让我们在这么棒的一个地方，不然我们平常在访问的时候可能是面对面，可是就是只有声音的，
1: 对啊，
0: 对，只有声音，那这次我们还包括影像，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在一个这么棒的一个 studio 里面录音，跟我们两个人同时在台湾，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同时在台湾同时在加拿大，但是就是尽量会抓紧时间要碰面，
1: 对，啊，对，
0: 然后今天是比较属于这个工作上的碰面，不过其实我们前两天已经不知道聊到几个小时去了这样子。对，我们是欲罢不能，一直都可以聊到天亮都可以。
1: 真的是
0: 呢，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应该是你再回到 maybe Vancouver 的时候，我会带着满满的爱的康宝浓汤再去找你哈，就是我习惯以前常常很喜欢去 Ruby 的家煮康宝浓汤给 Ruby 喝，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煮的就是有够好喝的，
0: 对，我也只不过就加个蛋而已啦，
1: 可是我自己也这个样子煮就是没有 Tracy 煮的味道，
0: 我有放爱，
1: 真的耶，我觉得有差耶，真的
0: yes yes yeah， 今天好开心，我们的 Ruby 真的又再度的回到吹吹音乐风，担任我们的大人物，
1: 嗯，
0: 对，我们下一集饕餮基国之二的第二集呢，我们希望赶快出现，
1: 对，
0: 不会是20年，
1: 对，而且在这之前呢，我觉得大家反正就是可以像很多在海外就是台湾以外的人都在问说，哦，什么时候可以在其他地方买得到，我跟你讲我在努力哦，但是在这之前大家可以在官网上面就直接上帝黑名单官网上面，接下来会有推出有声书，
0: 嗯，
1: 那还有会员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只要是锁定官网，那之后有可能

0: 可能再发展到任何其他的地区，或者是有什么的话，都可以在那边上面会公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一起透过官网，我们可以来继续维持联络，用这种方式也维持联络。
1: 对，官网呢就是上帝的黑名单 God's Black List。
0: 对。
1: .com
0: 对，
1: 上面你就可以不但是不光是有声书，还有电子书，
0: 对，没错，
1: 海外的朋友呢都可以买得到。那如果你要实体书的话，那就是未来啦，未来就是可以寄到海外了。
0: 是，然后这个是未来计划当中的。那很多在国外的朋友真的就是买那个电子书的典藏组，因为现在有一加二，所以在官网只有在官网上面有。而且实体书呢，反正就是官网上面是有一加二的实体书，对，因为我把第一集就是又重新再刷了，所以现在实体书的部分，
1: 没错，
0: 对，实体书部分就是反正就我希望说不定之后如果在海外有需要真的可以铺货出去的话，我当然就很希望可以大家也同一时间可以一加二一起，你就会比较完整的收藏上帝的黑名单。
1: 对啊，就很多人都在问说，哎，上帝的黑名单第二集出来了啊，第一集嘞绝版了，
0: 啊、
1: 没有了，但是现在已经它不是绝版书咯，
0: 对，我又再版了，
1: 买得到的再版书，而且是跟这个 bundle 在一起的，
0: 对，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实体书的话，那当然也可以透过这个上帝的黑名单 godsblacklist.com 去购买，送给你台湾的朋友，请他寄过去给你。
0: 我跟你讲，或者是大家都可以来这一招，就是去哪个书店，比如说。你人在国外，你可以去哪个中文书店，然后
1: 照三餐去问，
0: 对，就问说可不可以买上帝黑名单？那这样子我就可以至少去
1: 到国外，
0: 对，我就 reach out， 我就说，哎、欸，你要不要这边有多少人要买啊？我就可以这样子，因为。这个的确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版。I will try harder, OK?
1: 无论如何呢，就关注官方的网站 God's Blacklist, 然后就可以知道最新的资讯咯。
0: Yeah.
1: Thank you, Ruby!
0: Thank you,
1: Jason!
0: My love!
1: 好，我们下次再见咯，各位温哥华的听众，下次再请 Ruby 上来跟你聊聊天。
0: 拜
1: 拜！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听 Ruby 的歌曲，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现在就说爱我，吹吹夜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5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温哥华警方早前在 Vote Public Safety 网站称，温哥华暴力犯罪降至23年新低。经 CTV News 查证后，网站更正说法，指出相关数据只反映2025年首季，而并非全年或2026年情况。最新提交温哥华警方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暴力犯罪较去年同期上升6%。市长沈冠建所属 ABC 党网站也引用23年新低的说法，但未因最新数据修改。Statistics Canada 资料显示，2025年全国警察呈报罪案按年下降5%，温哥华的重罪指数也下降5%，多伦多下降12.6%，蒙特利尔下降3.5%。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至上个星期五起一连3天举行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国会下议院杜马选举。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指，截至星期日傍晚，投票率接近57%。又指，虽然投票系统遭到网络攻击，但选举过程大致顺畅。预计支持总统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能够获胜，维持国会最大党地位。公开批评出兵乌克兰的亚伯鲁党上个月被最高法院禁止参选，主席雷巴科夫前往投票时故意令选票作废，在选票上写上亚伯鲁党的名字以及为了和平的口号。在投票期间，乌克兰大举向俄罗斯发动攻击。俄罗斯国防部指，过去一晚在全国各地以及乌克兰的俄控地区击落超过1100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州至少造成2人死亡，20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形容，这次是乌克兰军队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显然目的是要破坏选举。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